0: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0: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0: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0: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9号、10号、11号，大林老师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我这啊也是刚跟咱们一位脑血栓家属刚通完电话，刚放下电话，说了能有半个多小时，就讲他老伴脑血栓这事儿，这几年呢是怎么过来的。他讲话了，哎呀，全是我一个人啊，家里就一个姑娘，姑娘得挣钱呢，哪有时间照顾啊，所以啊这里里外外家里的事啊就全都是我的事。他讲话，因为老伴有病，3楼那房子都不住了，在附近租了一个1楼，就是为了进出方便，一整得上医院了。他讲话了，我都整不动他，这1楼啊好赖进出能方便点。他说老伴最严重的时候啊翻身都费劲，这现在用上孙柏舒英颗粒，前段时间又给他加上了这个鹿胎饮片，这药，这俩药一起用上之后，说现在行了，省心了，怎么的呢，自己能坐下来了，搀扶着能下地了，最起码说大小便不用在床上了。他讲话了，哎呦别提了，真整不动，你看我也70多岁了，你现在管咋的大小便啊，我就挺省心的。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伺候多少年了，哎呦这一晃3年多了呗。其实啊这老伴就不错，你就啥样的老伴你有这病谁能一直这么伺候。

候的你啊？为啥过去说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就家里边有这样的病人，你伺候几天你就明白了。你像脑血栓病重的，得24小时全天伺候着，这病离不开人。你像有的严重的，那生活都不能自理啊，那你那种你是不是得给他接屎接尿啊？那脑血栓患者，你看平时不怎么喝水，但是他那尿一会一有，你稍微晚点了就尿床上了，那你是不是得换呢？床单被罩是不是都得换？褥子是不是得晾？这接尿还好一点，你像接屎，有的那脑血栓这种压根他还拉不出来。你像老人呐，本身呐排便跟年轻人比他就费劲，你再加上他成天在那躺着，这肠道都不怎么蠕动，所以这排便根本就下不来。尤其那头那位置讲话了，那硬邦邦的，那你是不是得往里打开塞露？打完之后啊，那水一会儿就流出来了。你像很多脑血栓卧床的病人，他没有这方面意识，所以整不好啊就容易崩出来。完你是不是还得给收拾啊？我告诉你吧，那屋啊真的简直就没法待人。收拾完之后啊，你还得给他上药，就屁股那位置你还得给他抹点后霉素软膏，因为总用这个开塞露，他那个肛门呢就容易破啊，甚至讲话呢容易裂口，所以每一次用完你还得给他抹点那个红霉素软膏。就一个脑血栓病人，尤其卧床的这种啊，你知道一天你得给他翻多少次身吗？一会儿就得一翻，因为你总朝一个面，时间长了他这个背面啊就容易得褥疮，你总那么压着他，他血液不循环，所以啊你就得勤给他翻着点身。有的呢吞咽还不行，完总有痰啊，你还得经常的给他拍拍背啊，就怕他这口痰呐卡在嗓子眼上，对不？本身他这个咳痰就不行啊，再卡在嗓子眼里容易憋过去。你告诉咱们正常人没事儿，有痰了是吧，咳咔一下又咳出来了，那脑血栓后遗症的病人，他自己吞咽不行了，他咳不出这痰，他也咽不下去，所以一口痰呢可能就要了他的命啊，就让他窒息死亡了。所以呢你还得经常的给他拍拍背，有条件的话呢就那一侧不能动的胳膊腿啊，你还得给他揉一揉，给他捋一捋，要不然的话都萎缩了。所以那一侧的胳膊腿啊你得经常的给它活动活动啊，经常的给揉一揉。哎呀，反正怎么说呢，就伺候一个脑血栓患者呀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甚至讲话呢你得两个好人去伺候，一个不行那受不了，尤其这岁数大的。我不知道大伙你看没看那新闻，一个母亲几个子女啊，这老母亲呐脑血栓了需要人伺候啊，这几个儿女啊就开始推诿了，没有一个愿意伺候的，最后那老太太死家里了。所以很多人说这人到老了可千万别没钱，其实啊没钱并不可怕，你就再没钱你有最低生活保障，对不？你就再没钱，农村你是不是还有地呢？你怕啥呀？怕有病，怕有大病，怕生活不能自理呀，对不？你生活不能自理了，你这谁也不爱伺候你。你就像脑血栓偏瘫似的，你说哪个子女愿意伺候？他伺候不是说一天两天，也不是说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啊，一个月两个月的事，他得成年成年的伺候，所以你说谁愿意伺候？就这么成年累月伺候，我告诉你

再好，他也会有怨言啊，这病那病的，卧床的，等着让人伺候的。我说句实话，不管你有钱没钱，你都会被儿女所嫌弃。你像我有不少的那个同事朋友啊，都这岁数了，70多岁啊，有的父母还健在呢啊，甚至都90

老了啥最重要啊？有个钱不是钱，你就记住，没个好身体，你有再多钱能咋的？人到老的时候啊，身体硬朗，没啥大毛病，那比啥都强。你像咱们沈阳有一老兄弟姓杨，那、啊、你看跟我还是本家呢，而且我俩岁数还差不多呢。他就跟我讲，他说我老伴这人啊特别好，怎么的呢，对我是不离不弃，全心全意的伺候我啊。他说你看我脑血栓七八年了啊，一天给我伺候的可干净了。老兄弟讲话了，我之前高血压，胆固醇高，血脂高，平时啥症状没有，所以呢也就一直没当回事。结果有一天突然间就浑身麻呀，啊，就感觉身上发麻，过电似的，啊，完说话就费劲了，这有点啊流口水。他这意思呢是清醒的，他自己也感觉到了这是脑梗，老伴打的120，好在没耽误。那也不行，从医院出来，走路也画圈，胳膊挎着筐，眼睛啊就那眼皮耷拉着，啊，说话呢嘴还歪。他讲话了，就那段日子，哎呦，真的生不如死啊，是腿脚也不利索，说话也不利索，啊，想说啥自己都明白，但是呢，就是到嘴里呀，他说不出去，啊，说那话呀，乱的。他讲话了，你看我也是个要强人呐，但有这病，你没法要强啊。好在呢，老伴脾气好，啊。就到今天呢也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就从来没说过我。他讲话了，没有人愿意得这病，那既然得了那就积极治呗。这一天呢给我伺候的可干净了，打有这病，老伴多少年都不买件衣服穿了，就省吃俭用的，拿钱给我四处买药啊看病啊。前段时间给我报名参与这个深百鹿台制药的免费试用，他说我也是想最后再试一试，因为说实话我不甘心，那我想好起来，这今后啊我就这么活着我不甘心，所以我想试试鹿台饮片这药。以前在那个电视那个第八套啊，我看过用这个鹿台治疗脑血栓后遗症的，哎呀，效果特别好，但是从来没用过那药啊。讲话了，咱以前也没有脑血栓呢，对吧，咱用它干啥呀，就没用过啊。他讲话，大林老师啊，你给咱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刚好呢我又有这病啊，所以我必须得用一用，要不我不死心啊。他说你看我收到药之后，这是老伴儿帮我打开一瓶，直接就给我倒舌头下边了啊。老伴说你先别喝水啊，慢慢融化，我能听懂啊，我啥都明白呀。他说我吃上第一天我就觉得我这脑袋特别清亮，之前那脑袋一天糊了巴秃的啊，就跟那睡不醒的似的，完戴那眼睛啊也是俩眼昏花。这鹿台饮片这要吃了能有3天呢，我就觉得我这眼睛亮堂了，就瞅啥呀能清楚点了。他直到今天大概用了能有1个半月了啊，我现在你看说话呀也不往外喷口水了，那胳膊之前呢总是那么弯弯着夸个框啊，偏瘫带的那个胳膊就伸不直啊，那手啊也总是肿的啊，而且凉啊，用手一摸呀知觉差。他你看这段时间啊，我这手背啊手指啊这浮肿就明显消下去了，那胳膊也能伸直了，现在这左右手的温度基本上差不多了，完这腿走路呢现在也感觉比原来轻快了，这个脚落地啊也有知觉了，我觉得我走路比原来稳当了啊，走路这腿也能抬起来了，之前走路啊还得靠老伴搀扶着，现在自己就行啊，自己能走啊。他说我这两天我照镜子，我发现我那个舌头尖现在呀

对着下巴壳了，所以大林老师啊，我特别激动啊，怎么能有这么好的药呢？现在一说起来呀、啊，我还特别激动呢。那么你像鹿胎的药，威啊，它属于动物药，它是梅花鹿的胎盘，这东西大补。治骨啊，它属于动物药，它是梅花鹿的胎盘，这东西大补。自古以来就是极好的东西啊，补精血的东西，所以这药一药能四用。第一，这是药，有药品许可证。第二，这东西啊保质期长，长达3年之久。第三，这药能治的病很多啊，很多病都能治，你像脑中风啊、偏瘫啊都适合用。你包括治疗这个高血粘、高血脂、高血压啊，说直白点，这就是什么呢？治疗三高疾病的，包括心肺疾病、心脏疾病、肺部疾病，你比如冠心病啊、肺心病、心衰等等，就这些疾病。所以这一药啊，四五用啊，能同时治疗心、脑、膛、风湿等四大疾病。如果从药理的角度来讲，这药能同时修补心肌，修补受损的心肌，修补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让心脏病人能达到一个强心补肾的目的，能修补我们的脑神经，修补受损的脑神经组织啊，修补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让脑血栓的病人达到一个改善所有后遗症的目的。因为它补精血，所以修补胰岛啊，修补胰岛受损萎缩坏死的胰岛细胞，让糖尿病人能达到正常去分泌胰岛素的效果，来减少降糖药的摄入量。完事它能修补关节，修补受损的关节软骨骨膜啊，修补萎缩坏死的关节软骨，让风湿类风湿患者达到改善关节屈伸不利的目的。你比如像干细胞，你说那干细胞究竟是啥呀？干细胞其实就是从胎盘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这是其他药物所不具备的优点。你像一般的药，它没有修补这个作用。为啥鹿胎这个药有这么个作用啊？因为鹿胎这个药啊，就这个特点，它是孕育生命的，所以干细胞是从胎盘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胎盘有非常强大的再生修复能力。科学家啊，就借助这一点，这也是咱们中医的智慧。所以我们把这个药吃下去之后，它能精血同补，能修补我们受损的心肌。咱打一比方啊，比方说心脏就像一块月饼一样，哎，所以冠心病啊、心梗啊、心肌缺血呀、啊，最后导致心衰呀、啊。哎，它就像是什么呢？被咬了一口的月饼。你心脏病越严重啊，那说明你这个月饼被咬下去的面积怎么的，是不是就越大？最后能工作的、能干活的，就剩那么不丁点了啊！所以我们得及时再生修补你受损的心肌，得及时修补你萎缩坏死的心肌。啊，得利用胎盘的这种再生修补能力，强心同时再给你补肾，补肾同时呢，它又能强心，啊，给你恢复心脏的动力，你心脏有劲儿了，强心了，你就不会心衰了，那你是不是就不会心梗了？所以这药面对心脏病人，它是强心补肾；那面对脑血栓病人呢，它是补肾健脑。补脑髓，修补我们脑神经。你只要脑梗，你只要脑供血不足，脑神经必然受损。你人的大脑啊，供血不足，一看什么呢？就是你供血不足时间的长短，二看就是你这个严重程度，对吧？所以必然会出现脑梗，必然会脑血栓啊，中风必然会出现后遗症。

有的呢肢体瘫痪，有的呢是语言瘫痪。什么叫语言瘫痪呢？就是说话不顺溜了，有的是吞咽瘫痪，就这些功能都瘫痪了。那这些功能都是靠我们脑神经去支配的，所以突发中风，我们讲了它的这个黄金救治时间呢，就是4.5小时。你要超过4.5小时，你脑部的神经必然损伤。那而且这种损伤甚至是不可逆的，那慢慢的呢，又必然会出现什么呢？脑组织、脑细胞、脑神经的萎缩、坏死，这是一定有的，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所以你发现，你就溶栓了，你就化瘀了，你只能说你这个病不往前发展了。讲话了，病情给你控制住、稳定住了，不加重了，但是由于之前所造成的脑神经、脑细胞的瘫痪所引起的，我们说偏瘫呐、半身不遂呀、吞咽功能的丧失啊、口眼歪斜呀、你包括语言功能障碍呀等等，就这些你就得通过鹿胎的药，一点一点的去给你脑部补精血、补脑髓，完了之后去修补你这脑神经。说白了，这个脑神经啊，它就相当于电线。你现在这个电线呢，断路了，信号传递不过去了，所以你那胳膊腿儿它就不听使唤了，对吧？现在就等于说给你怎么的，重新接上。你包括糖尿病，我们现在所用到的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格列卫的这些降糖药啊，包括咱们很多人吃那种就进口的像日本的呀。外国的，几千块钱一盒的那降糖药，其实还是二甲双胍，原理都是一样的。说白了，那都是降糖。但是你说糖尿病人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血糖高吗？不是，是你胰岛的问题。血糖高它只是糖尿病人的一个症状表现。真正的问题是你胰岛的问题，是你胰岛受损、萎缩、坏死之后怎么的啦？不能正常的去分泌胰岛素，所以呢，你这个血糖就高起来了，能明白了吧？所以导致糖尿病，导致我们糖的淤积，完事引发出现并发症，所以化淤堵、改善、化解并发症。这只是其一，其二呢，你得修复你那受损的胰岛，你得修补你那胰岛细胞，你这样呢，你胰岛才能正常的去工作。所以，我们糖尿病患者用鹿胎饮片，真正的目的是啥呀？就是为了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就是为了减少降糖药的摄入。你看，我们很多病友说，吃上300树荫颗粒。和鹿胎这药以后，心脏感觉好多了，不那么憋闷了，不那么疼了，身上有劲儿了，完血压也下来了。有的糖尿病患者讲，吃完这俩药之后血糖下来不少，完眼睛也不像之前那么干了，身上也明显有劲儿了，就是撒那尿那尿沫子也见少了，而且那尿沫子呢。散开的也特别快，有的说那脑袋不迷糊了，脖子也不那么疼了，说话呢也比之前利索不少，走路也行了，最起码这个腿脚轻快了，你像我们有一位病友是山东烟台的，这老大姐今年75了，脑血栓15年了，她讲话了，得病之前呢就啥征兆也没有。突然之间就迷糊上了，在医院住了将近半个月，每天就是打那个溶栓针。他讲话那也不行，出院以后还是走不了路。讲话这些年呢，你看没少了吃药，没少了花钱，但是自打吃上参柏和鹿胎这两样药之后，都到现在用了快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了，现在这个腿走路明显就有劲了，脚踝也不往里拐了。脚趾头也不勾勾了，完现。

0: 血压也挺好的，啊，高压有的时候130，啊，有的时候会达到140，那之前都167呢，啊，现在走路也不用拐了，反正就自己啊走得慢点，啊，那也挺好，慢慢走呗，啊，说话也比之前清楚多了，那，啊，尤其吃饭的时候啊，他也不咬舌头，不咬那腮帮子了，就是现在和原来相比啊，哪都好，所以你就说。参柏树荆颗粒的药，还有鹿胎饮片的药，好不好？就咱们有病的，你该不该用吧？所以你看，咱们这回啊，这是最后一次鹿胎的药的免费体验，所以大家伙啊，千万千万别错过了啊！这是个好事啊！你吃一吃，你用一用啊，反正就这3天，9号、10号、11号这3天，对吧？今天是第二天，明天是最后一天。这是咱们鹿胎这药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啊，别错过了，啊，反正就这3天，我跟大伙说了啊，鹿胎这药呢，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打进电话报上名了，每人给一小盒鹿胎饮片这药，这是免费给你，听好了哈，免费的，一分钱不要，你就放心吧，不要你一分钱，你只要把电话呀、地址啊。啊，给我们工作人员说清楚、说明白就行了。啊，那个邮寄的钱呢，我都给你出了。这是鹿胎最后一次的免费试用，所以打进电话报上名了，每个人咱们只能给你一小盒。啊，这是最后一次了，希望大家把握机会，别错过了啊，都别错过了。你就记住啊，不会要你一分钱，你就把那个电话呀、地址啊，你留好了。你别到时候打电话找不着你，完你那地址留的又不对啊，那这药就返回来了啊，那你就错过这次机会了。电话呀、地址啊，你留好了，把握住这机会，千万别错过了。这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现在就可以打。有什么问题呀？咱们也可以打电话的时候啊，一起跟工作人员说。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参柏树荆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参柏树荆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有人说："大林老师啊，为啥这么着急给大伙开展鹿胎饮片这药的免费试用啊？"它是有原因的。第一，参柏的药，这个药啊，7月1号以后就涨价了，一盒药在原价的基础上涨100块钱呢。之前一盒药不550吗？7月1号以后。就变成650了，一盒要涨100块钱。因为这件事， 这个小辉呀、啊、特意来的北京啊，特意跟我说的啊，药厂现在真挺不住了，那么多老员工，有的再有几年就退休了，这厂子千万不能倒下呀，倒下来谁给他们缴纳医疗养老保险呢？你一倒下来他们也就失业了，你让他们自己交他们也交不了啊，所以厂子想继续维持下去，所以深百的药啊就必须得涨价啊，550一盒太低了，因为从去年深百里边最重要的药材龙骨的药价格就直接上涨了 30% 多，其他的药材也在涨，你像丹参呢、啊、你像黄柏啊都在涨，但是龙骨它的涨幅力度是最大的，上涨了 30% 啊，因为之前是550块钱啊，这钱怎么来的呢？它也是按照这个药材的原料价格算出来的啊，甚至讲话呢一分钱没加，咱也别说一分钱没加，咱最后加一块钱，对不对？这是象征性加一块钱啊，但是呢你现在原材料的价格上涨了，所以小辉说了，万不得已啊，我是不会找你的，所以你看深百的药的价格啊，你这边啊你能不能跟医院持平呢，也就是统一到749啊，咱们很多老伙伴都知道医院的这个价格就是749，那、啊、这样呢医院也就没有什么意见了啊，完事我们也好统一管理了，要不你说两个价格啊，我这边也很难做啊，这医院那边啊总找我，这是小辉原话呀。我说小辉啊，你看在你看来吧，你涨上来啊变成749，你认为跟医院是持平的价格了啊，因为正常医院不就749吗？但是你在我们老百姓心里，尤其我们这边的兄弟姊妹来看，你这是涨价了，为啥？原来我买的是550啊，对不？现在我要买的话我得花749啊，那这不就相当于我多花了200块钱吗？那这200块钱它不就是你涨价涨上来的吗？对不对？这200块钱对于你来讲可能不算什么，但是你对于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来讲，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那一个月的鸡蛋钱呢、菜钱呢、甚至肉钱都出来了，一个月的水电呢、煤气啊，对吧？这200块钱都够了。所以我也知道啊，这块你挺难，但是我说你不能这样啊，你不能这样，你别一下子涨200块钱啊，老百姓啊得有个过程，是不是？我讲话了，你这药太贵不行，说跟医院划齐了，咱们年底再说行不？但是小辉啊他不同意，说实在不行那就涨100，对不对？你也让一步，我这呢也往后让一步，咱涨100块钱。我说你这涨100块钱，但是你也别说我今天说了涨100块钱，那明天就涨，明天就执行，那不行，你得给老百姓一个缓冲，是不是？你得给我们一个适应过程。就现在这个月深百啊仍然是按照550块钱一盒，7月1号以后你再给它调到650，那就意味着啥呀？意味着以后就没有550块钱一盒这一说了。我说能不能在7月1号之前你再给我们开展最后一次深百舒心颗粒的活动啊，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我说让那些个从来没用过的药的啊再用一用，让那些个想要把病啊看好又能省钱的，让他们呢能有这么个机会，对不对？说你看行吗？这小辉当时挺不高兴的，但是又没办法啊，瞅着我一个劲儿叹气，最后呢就很无奈的点点头。所以你看这才有了咱这次端午节以后深百舒心颗粒的最后一次医疗活动。但是在我心里我始终觉得还是对不住咱们大伙啊，你像咱们又一次鹿胎的免费试用，这也是好事，但为啥说我还是高兴不起来呢？这不就是深百这药涨价吗？同时以后鹿胎这药啊也彻底没有了啊，之前呢咱们还有很多兄弟姊妹还说呢，有的说前段时间这鹿胎这药的免费试用 啊，当时。

0: 就梦里会啊，有的说是啥呀？当时没赶上啊，有的说呢是打电话报名了，完了之后人说我们那地区啊名额满了，所以现在咱们用过的都知道这露台效果好了，没用过的呢也有知道这露台效果好的，但是没吃上啊，所以心里边也挺着急的。有的吃上了见效了，那不用说了，高兴。啊，那没吃上的他还想用，啊，有的呢听别人说用的挺好，哎，自己的病也适合用，心里也着急也想用。我说大林老师啊，你看你能不能跟院长那边啊，跟那负责人呢，你再好好的说说，对不对？你上次的那个免费试用啊，我没争取上，我哎呀挺遗憾，你能不能再给我争取争取啊，争取让我们这些没用过的药的，是不是？再用一用，啊，再试一试，啊，有的时候可能我这病比较重，第一次试用的时候啊，体现的没那么明显，所以呢，也想再次的体验体验，啊，正好你看前几天我出门诊的时候碰着我们院长了，啊，而且就说起这事儿了，这2年呢，我说实话，啊，这院长没少帮咱们，你看前段时间我合计呀。我给人买点东西，你表示感谢呀，但是呢，我又害怕对他影响不好。那这老话讲了，滴水之恩，你得当涌泉相报啊。所以你怎么谢人家呀？你无论说从哪个层面，我都欠着人家情呢。所以那天出诊碰着了，啊，说了几句感谢的话。我的意思啊，就是有时间呢上家里去。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可能要休息一段时间了。就他那天说话的时候，我听得出来，他那嗓子有点不舒服，怎么的呢？就有点哑。那我说怎么的了？他说有人检举他了，检举他什么呢？以权谋私，拿医院的药往外卖。完了，我说什么呢？他就说露台。我说那不对，那不对。我说是不是之前那档子事影响你了？院长没说话。我说院长啊，今天正好咱这是碰着了。我说我不少病友没赶上露台这药就没用过，很多人还一直惦记着呢。我还寻思啊，抓空啊，跟你说说这事儿呢，看什么时候有机会啊，还能给大伙儿啊免费体验体验。啊，这院长就说了，说老杨啊，我不瞒你，我也是因为这事儿被上面给问话的，啊，就是因为有人写了举报信。啊，说我乱用私权，以权谋私，啊，把露台这药啊私下给卖了，啊，说我私下把这药给买卖了，完上面呢，你看就派人下来查账来了，啊，查这大库，确实药少了很多，啊，财务上对不上，我说那这些药不都是我这边免费给试用了吗？啊，不都作为前段时间那场医疗活动给送出去了吗？他没收钱，他可不在财务上对不上吗？但是我这边都能对得上啊，你这可不是以权谋私啊，也不是私下买卖，而且你这做的是好事啊，你给那些病友省钱了，对不对？这是哪个不开眼呢？还举报你啊？我说我给你作证去，我说我就跟上面说一说，对不？咱没做亏心事，咱怕啥呀？啊，我跟你上班那管事儿的说一说，啊，院长就说老杨啊，现在还用不着，啊，如果说我以权谋私了，啊，如果说我给买卖了，那我银行账号或者说我家人的银行卡号，啊，他那账户啊，他肯定会有那个现金的转入，对不？您现在都查了，所有的啊，我们家人的所有的银行卡呀，账户啊。就没有那个任何的现金转入，啊，除了说单位给发的那个工资，啊，剩下就没有任何什么大笔的那个进账，没有，这是单位有人拿我整事儿呢，没事，啊，老杨你放心吧，讲话了，咱身正不怕影子歪，哎呦，但是我听完之后我心里也不得劲儿，对吧？你这平白无故你这不就给人找麻烦了吗？讲话了，你过几年人家就退休了，对吧？因为你这事儿，啊，再受点处分啥的犯不上， 啊，我当时啊，我挺不好意思的，我说，哎呀，没想到给你添这么大麻烦，啊，对不起你啊，我这心里有愧。啊，院长说，老杨啊，你看你说的，咱们多少年了，你就没这档的事儿，也会有下一个事儿，啊，因为有人他就看不得你好，甚至讲话了，他就想整你，有点事儿他肯定就会整你。但是呢，老杨啊，你得跟你那些兄弟姊妹说了，以后露台就要没了，啊，对不起了。我说，哎呦，那真的太遗憾了。这院长就跟我说，说老杨啊，我现在呀、啊、还是院长，我还有那么点权利，正好呢还有一些鹿台阶药的体验装，是吧，我就一起送给你啊，这药以后也就没了，你再查也查不着啥了，是不是，你再想用再想用，让他们花钱买就是了啊，我可以把北京上海深圳医院购买的地址电话都给到你，完你跟你那些兄弟姊妹说一声啊，这样的话呢，大家想单独购买的可以直接自己去。我说那太贵了，900多块钱一盒太贵了。你像之前这一份钱两份药，这还行。你要说单独买，对吧？这一盒鹿台饮片接近1000块钱了，多贵呀！啊，院长说的确没办法，说我现在多少还有点权利呢，啊，我能做的也就是给你做到这一步了。啊，还有鹿台阶药的试用装，本来打算是往上海医院送的，这你正好今天碰着了，啊，那这批药啊，我就送给你得了。完，你跟你那些兄弟姊妹也说好，啊，鹿台阶药以后没有了，啊，吃好了，想继续吃的，你是上北京啊，上上海呀、啊，上广州啊，就各大三甲医院，啊，你看看哪有你就购买就完了。啊，院长说，我就能为你做到这儿啊，啊，剩下的事儿啊，我就没法再参与了，我能做的就这么多了，啊，这说完了，我也是非常感动，啊，我说你看，这又给你添负担添麻烦了，还真对不起呀、啊，啊，院长说没事儿，这院长走了以后啊，我这脑袋一直嗡嗡的，你说森柏树荫颗粒涨价了，鹿台阶药以后又没有了，讲话呢？这不瞎子闹眼睛没治了吗，这一重打击还不够，完事我再给你来一个双重打击，讲话了让你雪上加霜，所以我这嗓子一下子也不行了啊，甚至讲话呢总是干疼，就上火了呗，一股急火，但是日子还得过呀，就像我以前我师父跟我讲的，说那个路啊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遇到啥事别愁，愁有啥用啊，愁能解决问题啊，对不对，一步一步往前走，所以咱们也是，就是先别考虑森柏涨价的事，最起码目前现在不是没涨价吗，对不对，也别考虑鹿台阶药以后没有这事，眼下这不有吗，是吧，所以咱们就先考虑眼下的事，眼下什么日子啊，眼下鹿台饮片这药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的日子啊，也是大伙最后一次免费领取的日子啊，所以我希望大伙你记好时间，这免费试用活动是从昨天开始的，一共3天，就是9号、10号、11号，就这么3天啊，鹿台阶药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今天刚好是第2天，明天是最后一天啊，你再不参与那真就没了，那鹿台阶药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打进电话报上名了，每个人呢咱们给你一份儿，那这一份最起码你吃几天没问题，而且不收大伙一分钱，你把那电话地址啊说清楚了说明白了就行，讲话了就那个邮费邮寄啊，这个钱都给你出了，你都不用自己出啊，给你邮寄到家啊，到家之后给你打电话啊，你说哎呦我不愿意动换，你能不能给我送到楼上来，可以啊，直接就给你送到家门口了，因为咱们花的这个邮寄费用就包含了送货上门，知道了吧，亲自送到你手上，所以没参与的啊，你抓紧时间报名，反正就3天时间啊，鹿台饮片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最后一次了，所以大家呢你就必须要把握机会了啊，正常鹿台饮片这药啊挺贵呢，一盒都得在 980块钱，你正常老百姓谁舍得花这钱呢？对不对？你别说大伙儿了，你就像我一个月4-5千块钱的退休工资，那我还舍不得呢。所以啊，咱们这回啊，最后一次免费体验啊、大伙这好事啊，千万千万别错过了，你吃一吃，用一用，是不是？所以把这机会啊把握住。我再跟大伙强调一遍，最后一次啊，咱们昨天开始免费领取的，今天是第二天，明天是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鹿胎的药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每人给一小盒的鹿胎饮片。你放心，他不会要你一分钱啊，他要要钱你找我啊，你跟我说，我收拾他。因为咱们完全是免费，甚至就连那运费钱都不用你出，你只要把电话地址说清楚说明白就行。这是最后一次了，报名电话呢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抓紧打电话吧，别错过机会。
1: 感谢大林老师提示大家，6月9号、10号、11号，大林老师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6月9号、10号、11号，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您记好，400-677-6211 400-677-6211，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0: 你好。
2: 你好。
0: 哎。
2: 啊，那个是你的新朋友。
0: 啊，新朋友，欢迎啊。
2: 我是云南楚雄的。
0: 啊，云南楚雄，多大岁数了？
2: 84岁。
0: 啊，哈哈，好岁数啊。
2: 嗯，就是。你那个普通话你不会讲，就讲的本地方言。
0: 可以，我能听懂。啊，你跟我说说吧，怎么的了？哪不舒服啊？还是有啥事啊？
2: 是你的。
0: 嗯。
2: 你没回家就是你老伴的。
0: 啊，俩人一起都看看啊，那先说说吧。
2: 哦，杨老师。
0: 哎，
2: 那个为什么去了免费试用的？我要你给登记一下
0: 啊，就是咱们这个鹿胎免费试用，
2: 对，
0: 需要报个名呗，是吧？
2: 不是，你报你怎么两个人的？
0: 啊，两个人的可以啊，跟老伴想一起试用咱们这鹿胎是吧？
2: 是。
0: 好。
2: 那个你要多少名单啊？
0: 下一会儿我跟群儿说，啊，给老两口啊都登上记，都用一用。啊，
2: 好，
0: 那你跟我说说，主要是都什么疾病啊？
2: 你的问题呢，就是你那个是头晕，喘不上来
0: 啊，气短，
2: 你的检查说那是说心衰
0: 啊，
2: 冠心病，
0: 嗯。
2: 你这个支架手术
0: 啊？你做支架了吗？
2: 做了，因为这医生说我新医院医生说的，也做3根啊，这个保存了两条吧，
0: 啊，就有一个地上就支架下不进去。
2: 对，
0: 嗯，
2: 那个现在还是喘气，
0: 嗯，
2: 比以前那是好的多了，
0: 是吧？
2: 是吧，就300毫升以后呢，这里用了20多天后，这效果呢就有点明显了
0: 啊，
2: 喘气呢不是按照以前那样的喘的厉害了吗？
0: 嗯，
2: 那个喘上气来
0: 啊，
2: 那走路原来是怎么喘的，那么几十米
0: 啊，
2: 现在的心脏看来呢会

0: 基本上呢就会准备慢一点啊，可能快快不了。
1: 嗯，行吧，你就
0: 准备是基本上呢就会准备慢一点啊，可能快快不了。
1: 嗯，行吧，你就准备因为它走的慢，那咱也比之前强啊，也就是说。鹿胎跟深白树荫颗粒在这二十多天的使用，对咱这心脏功能还是很好的，是吧？
0: 很好的，很好的。
1: 刚才我听你说了，你不光是心梗下了支架，因为你已经有心衰了。
0: 心衰是。
1: 哎，有心衰了。为什么心衰呀？就是由于你这个心梗啊，包括我们的心绞痛啊，或者是心脏有冠状动脉硬化呀，时间长了。导致我们心脏的功能降低了，完了之后呢，时间长，这个心肌细胞啊，有一部分开始萎缩，甚至坏死，它不能够正常的去工作了。因为心脏啊，你记住，它是收缩的，啊，它就跟咱们这个握拳头似的，你一握拳头啊，就把拳头里边的这个血液给挤出去了，就是心脏里的血挤出去了。但是你这个心脏心衰了，它握不动你拳头了。所以这个血出去的就少。那么为什么握不动拳头啊？就是因为心肌细胞有坏死了，有萎缩了，所以他就干不动这活了，他就收缩能力差了啊，甚至有的心衰之后心腔也扩大了，所以就导致我们这个心脏功能降低了。这个人就出现什么情况啊？喘不动气儿，那完了之后走不了路啊，有的身体有浮肿，腿上啊脚面上浮肿。那你现在呢，通过一段时间的深百和鹿胎的使用，说走路比原来走得远一些了，喘气比原来喘的也圆乎一些了，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嗯，
0: 是的。
1: 挺好，咱俩交流这一会儿啊，我并没有听出来你上气不接下气喘的那种表现，挺好的啊。那这回咱们还有机会免费试用的鹿胎啊，那咱们必须等于说再多得几天的鹿胎加强治疗一下，对不？
0: 对对对，
1: 那行，可以，我跟你申请一份啊。
0: 行。
1: 另外，刚才说老伴儿身体怎么不好啊？
0: 那老伴的主要问题还他那毛病比较多。他现在生气，爱发火
1: 啊。这老伴多大岁数了？
0: 78。
1: 哎呦，眼瞅80了，还生啥气呀？
0: 对，另外呢，还有最主要的问题是他腰椎
1: 啊，
0: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滑脱，骨质增生。
1: 哎呦，
0: 腰杆是现在坐骨神经，就是屁股最近转了一个骨头也是疼
1: 啊，
0: 还有还脚双脚那个力气啊，
1: 哎呦哈，
0: 还有呢是晚上起夜多，睡不好觉，晚上起了15回。
1: 他脾气不好，原来老伴是个性子急呀、你看看他性子急啊，爱生气爱发火，他影响情绪，所以就导致容易出现失眠。
0: 是
1: 啊，所以说失眠这块就睡不好觉这块呢，你包括夜尿多，他越睡不着觉啊，他这个夜尿就越多，一旦睡着觉了就没那么多尿了，所以说呢还得是好好调整调整。你像老伴的这个情况我跟你说啊，首先第一咱是先调整好他的情志，就是劝他尽量遇到事别生气啊，因为这么大岁数了，好多事情啊不是说他能管的，这是一。其二一个呢，就是咱们慢慢去治疗，因为他这个腰椎病现在比较复杂啊，腰椎病为啥说复杂呢？就是比较多啊，腰椎盘突出、滑脱、坐骨神经痛，完了之后还有增生啊，这些病比较复杂。首先第一点啊，你告诉老伴儿，他这个病啊，切记尽量少去做按摩啊，尽量少去做按摩。有人我去找个店铺按摩按摩揉一揉，尽量少做。完了之后呢，尽量少走动。不是说他这个病我多运动运动就能好，不是这个病啊，多数情况下要休息，要静养。这个病啊，多数情况下要休息，要静养。所以少走动啊。完了，另外一个就是啥呢？用。

0: 要去治疗。咱们治疗从几个方面，一是活血化瘀，你像咱们生白舒心颗粒，那就得给老伴用上了，一天得用三次，每次一袋，干啥的呢？化瘀啊。完事呢，鹿胎这药给老伴用上，干啥？补肾壮骨啊，因为这个所有的骨病啊，它都跟这肾有关系，所以给老伴用上之后，给他补肾壮筋骨，使他这个筋骨更强壮一些啊。但是咱有啥说啥啊，老大哥，他不可能说马上就好，说我们用止疼药那样，用完之后马上就好啊，不可能，因为他这个是什么呢？骨头关节出现的一个实质性病变，那、啊、所以说，得用上一段时间的。完了，定期我让学生啊跟你沟通，完了随时了解着您还有老伴的这个身体变化情况啊。
1: 好、哦。
0: 完有事的时候咱们再联系，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提示大家，6月9号、10号、11号，大林老师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6月9号、10号、11号，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4: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5: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4: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6: 欲知情语，出行平安。

0: 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9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较好，风力不大，气温有所上升。9日20时到10日20时，阴，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10日20前后转多云，50前后转晴。夜间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气温15到24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9日50前后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6到20度。小长山，气温16到20度。广路，气温16到21度。张子、海洋多云。9日50前后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6到20度。海洋，气温16到21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10日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10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40分，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15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位于历史名城苏州的九大古典园林是公认的最能体现中国咫尺之内再造乾坤之造园思想的杰作。这些园林建造于公元11至19世纪，精雕细琢，意境高远，反映了中国文化取法自然而又超越自然的思想。苏州古典园林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6世纪的吴王苑佑，公元4世纪出现私家园林，18世纪达到鼎盛。现存的苏州古典园林仍有50多处，其中9处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建造于11至19世纪的9处古典园林，完美地诠释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隐逸文化、美学思想与城市人居环境的和谐统一。
1: 压人气势很压人，很逼过来啊！山，然后后面那个山。
2: 叶放，苏州著名画家，也是园林的设计和建造者，在一处园林营建的工地上，他开始了一天的忙碌。1997年和2000年，苏州先后有2批，共9座园林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这样评价苏州古典园林：没有任何地方比历史名城苏州的九大园林更能体现中国古典园林设计咫尺之内再造乾坤的理想。苏州园林被公认是实现这一设计思想的杰作。这些建造于11至19世纪的园林，以其精雕细琢的设计，折射出中国文化取法自然又超越自然的深邃意境。如果说园林是一棵参天大树，那么苏州就是它最温润的土壤。园林的历史和文化，一如2500多年的苏州古城，悠久。

0: 欧洲最早的园林，可以从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宠幸西施而兴建的馆娃宫说起。梳妆台、玩花池、响谢廊，史书中留下了一连串名字。今天灵岩山上富于传奇色彩的遗迹和故事，仍然吸引着人们的好奇心。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从秦汉到南北朝，苏州迎来了又一次造园高潮。烟雨中的楼台不只是范公宝刹，还有很多人景湖天。据《吴地记》记载，这一时期苏州建有50多处寺院，这些寺院大都辟有供善男信女游览的园林，它们和着梵音禅韵，沐着春雨秋风，生动了千百年。唐朝时，诗人白居易来到苏州，今天很少有人知道，白居易曾经花费许多笔墨去描述苏州的奇石。他的《太湖石记》无疑是解读唐代苏州园林的一个入口。此时苏州园林中出现了官署园林，这也印证了诗人当时在苏州的生活，勤于政务，也乐于游赏。皇家园林、寺庙园林和官署园林就像是三条支流，它们汇聚起来，顺流而下，就出现了宋代以后文人写意山水园的主流。沧浪亭始建于北宋庆历5年，这是苏州现存最早的古典园林。予以醉废无所归，扁舟无中。在沧浪亭记的开头，因力主革新而被罢官的苏舜钦道出了自己隐居苏州建沧浪亭的由来。
1: 沧浪啊，这个水啊，作为一个政治清浊的这么一个象征，楚辞里面的渔夫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如果我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个他呢，就是觉得我现在独善其身，但是他心里还是有愤懑的。
0: 北宋的一天，苏舜钦经过苏州府学，沿着贴水的曲径向东而行，偶然的抬眼望去，看到的是一片别样的天地。这里重复广水，草木葱郁，还有一架小桥通向杂花修竹的深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一份与自然的心神交汇，使这一片天地从此成为名冠江南的古园。
1: 到了北宋的时候，文人园正式诞生。所谓文人园，就是作为一个文人的精神家园的，不能光是说养生，而是要养心，是病重的。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态度，我们一种东方的生存智慧。
0: 几百年之后，沧浪亭渐渐荒芜，但因为沈复和浮生六记，这片山水又有了另外一番新鲜的意义。浮生六记是清代文人沈复的回忆录，他用清丽干净、百转千回的文字，记录了与妻子芸娘布衣菜饭、可乐终身的生活。其中让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夫妇俩寄居沧浪亭畔的日子。苏舜钦的到来曾源于痛楚 和诗意，但园林让它的归隐渐渐地少了苦味，多了生命的旷达和生活的甘甜。不论是苏顺钦还是沈复夫妇，苍茫之水的清浊已无需过问，在意的只是清风明月和近水远山。

0: 子，佛所坐处若床若地，皆名狮子座。又说高僧居住的地方如大树丛聚，是名为林，所以狮子林这个名字充满禅意。乍看之下，狮子林的假山真有点像大大小小的狮子，却又不是形态逼真的那种，似是而非也是禅意。这样的禅意，画家倪云林心领神会。倪云林说自己的话不过一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他画近山，寥寥几笔；他画远水，淡淡一抹。近山和远水间是空空落落的诗意。倪云林画的其实是心中的园林，是禅意和慧心。倪云林用丹青磨圆，到了明清两代则更多的是圆起丹青。这时候苏州园林首先是由文人和画家在纸上画出来的，比如拙政园和文征明。拙政园里有一处著名的景观，造园者将远处的高塔纳入园景，这是中国造园史上最杰出的借景范例。正对这个景观的是嵌在廊壁上的一组刻有文征明《拙政园图咏》的书条石。当年的工匠到底是怎样设计和建造拙政园的呢？这是失落在明朝的秘密。
1: 王献臣是拙政园的第一任园主，他是朝廷的忠诚御史，他厌倦了官场，想辞职回家。他做了个梦，梦里仙人指点给他一个地方，他按照梦中仙人指点的方位，姑苏城北找到了属于他梦境之地。这块地虽然是到处的断壁残垣，但是有水渠，有茂林修竹，更有田园风光的一韵。这里曾经是唐代诗人陆龟蒙的旧居所在。元代在这里修建了大红寺，相传张士诚女婿潘元绍也在这里修建了住宅。王献臣买下了这块200多亩的地后，也就是现在的忠王府、苏州博物馆和附近的一些民居，都属于原拙政园的地盘，请来了他的好友文征明为他设计，文征明就成为了拙政园的设计师。文征明啊，名列吴中四才子，他不仅是诗词歌赋俱佳的文学大咖，还是画坛高手。文征明用诗人的浪漫、画家的美学写意，潜心为自己的哥们儿设计了这一个梦想的乐园，一幅幅归隐田园的山水画卷便在这方土地上呈现出来。
2: 人家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的天堂在哪？苏州天堂在园林里面，因为就是这些园林的主人，他请的这些匠师们，把他心中的天堂变成具体的，这是艺术的构建。
0: 文人造园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如今画家叶放也是先画园后造园。
3: 有三只，这三个头，两只。
0: 叶放找来的造园工匠全都来自苏州的香山，是明代香山帮的传人。
4: 好，小心啊，
5: 走吧。
4: 哎，小心小心。这样的话正好这个山洞的山壁后面有一块浑然的气势。
5: 把这个板往这边拿来呢。
0: 按叶放的估计，堆叠完这逢假山要大半年时间。园林的营造大都经年累月，其中最首要也最费时的是山水的布局，也就是叠山和离水。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园林里的山水之姿来源于自然，又都追求以简御繁的向外之意，形成了独特的意境之美。叠山记忆的代表作在环秀山庄，这座气势磅礴的假山占了全园三分之一的面积。

0: 发现这座假山浓缩了自然界里几乎所有的山体变化，有凼道、微径、石洞、天桥，也有涧谷、峰峦、绝壁、飞梁。造园者得山水之谷，运石如笔，将胸中丘壑化而为山，有尺幅千里之势。杜甫说，陵园依绿水，位于水乡古镇同里的退思园则干脆被叫做了贴水园。环水布局的建筑叫水乡榭、闹红一阁和孤雨生凉轩等，这些典雅明快的名字里都藏着一个水字。因为生在水乡，即使是在一个人造环境里，造园者也要处处与水为邻。数百年后，我们依然能领略到园林主人枕石树流的惬意和欣喜。
1: 在园林里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现的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对我们今天来说，用一个词汇可以概括，就是说这是一种绿色的人文情怀。
0: 中国特色的天人合一的哲思也孕育了中国式的审美。所谓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用古人极端的说法，就是纳须弥与芥子。园林虽小，意境却大。明清两代，特别是明代中后期开始，苏州园林兴造进入了历史上的最高峰，苏州的园林城市特色开始形成并引人注目。文献记载，明代苏州有园林271座，清代则有190多座。这是苏州最具个性色彩的园林之一，艺圃。陈从周先生说，艺圃较多地保留了明代苏州园林的布局与风格。从中可见吴门画派对园林艺术的影响。这是文脉的延续。艺圃曾经的兴建者正是吴门画派代表人物文征明的后人文振梦和文振亨兄弟。文振梦曾高中状元，在京城为官，但正气清高的文人秉性让他难以立足官场，于是弃官回到苏州，与弟弟文振亨寄情于园林。
2: 文振梦是书画艺术家，爱好书画，爱好山水，他把醉英堂改成药圃，这个药就白芷，就是楚辞里的白芷香草，显然他是要学那个屈原的香草美人来象征品格的高洁的。所以我们园林的植物都是有人文植物。
0: 陶渊明说，园日射以成趣。

山水可供游赏，花木更能怡情，它们是观赏的对象，更寄托了人富品格，这也是一种托物言志吧。苏州古典园林里颇有

0: 反正是一个花器。
1: 叶放的家本身也是一个小园林，三五好友经常在此雅集。当古老的昆曲再次响起，历久弥新的诗情画意让人赏心悦目。从画园到造园，对叶放影响至深的是一本叫《账务志》的古书。

0: 沉醉于名媛家构中的文振亨，还为后世留下了满纸风雅的《账务志》。古人心目中的园林，就是生活和修养的地方。《账务志》说的是怎样艺术的生活，和什么是生活中的艺术。《账务志》成书十年后，另一位苏州人纪成写出了造园专著《园野》，全面总结了中国古代园林的营造和审美。国外学者称它是世界造园学最古老的名著。
1: 比如说它有两句话，一句话叫什么呢？造园无格，就是没有一定的格局。第二句话什么呢？叫精在体宜，不同的地形我在不同的处理，而且要合适。所以这两句话在今天我们设计当中还是一个必须遵守的一个设计理论。
0: 明清之际的苏州造园成风，造园理论随之形成体系。《账务志》和《园野》既是实践总结，也可以看作造园技艺的科普和生活方式的引领。时至今日，苏州正在打造百园之城，有108座园林先后入选了苏州园林名录，苏州成为当之无愧的园林之城。在这里，惊讶的园林生活与舒适宜人的苏式生活互为滋养，可以说苏州养育了园林，园林也反哺了苏州，两者的相互浸润和融合，成就了中国文化中颇具东方情韵的景观。
2: 可以说苏州园林是一本我们苏州人、江南人常读常新的课本。每一个苏州园林其实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园林美学史、文学史，无数的园记和楹联，那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文字都能够给后人以启迪，陶冶我们后人的精神。
0: 偶园住家偶，这是刻画在偶园长廊里的句子，这个句子和美好的爱情有关。偶园的主人是清末的沈秉承，他第一次见到红颜知己严永华时，正经历宦海浮沉和家庭变故，对着眼前亭亭玉立、才华横溢的严永华，沈秉承轻叹不已。不久以后，严永华走进了偶园，曾经的邂逅相遇竟是缘定今生。
3: 卧室厅套满山松色，开门看见一片娇生，这是刻画在偶园里的句子。偶园里的沈秉承和严永华让我们再次想起了苍狼亭、沈复和芸娘。在苏州，园林不只是传统文化的集萃和象征，更是一种将文化和生活水乳融合后的日常生活状态。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如果说大家平常生活当中有免疫力低下的，或者说咱们说代谢慢的，还有这个口腔溃疡反反复复的，生活当中咱们可以补充点啥呢？补充点维生素 B 族。
2: 就我们选到的是一款新品，
1: 是
2: 同时呢也是现在市面上包括网络上爆火的一款产品啊，包括很多了明星啊、达人啊、网红啊都在极力推荐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维生素 B 族。
1: 是的，
2: 其实现代人呢普遍缺乏维生素 B。在2012年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发布的中国成年居民营养摄入状况评价显示，我国成年居民维生素 B1 还有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的比例高达了惊人的 80% 以上。
1: 哎呦，
2: 就包括大麦自己也是，我为什么烂这个嘴角是吧，就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1: 是
2: 说白了就我们平时那个饮食有很大的关系，蔬菜吃的少啊，啊，包括这个饮食结构啊，可能吃的比较油腻呀，然后再加上我们日常补充不充足啊，还有就是维生素 B 族呢，我们自身呢是无法合成的，这一点很重要。
1: 嗯，
2: 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来进补，而且维生素 B 啊，它是属于水溶性的，还容易流失。所以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呢，这个缺少的问题呢，都已经快成通病了。
1: 哎，
2: 那为什么说它现在火爆啊？那第一点，维生素 B 族的好处特别多。你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包括很多的明星啊、主播呀，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啊，能够参与到我们身体的能量代谢。咱是不是都希望说自己有个好的体型啊？
1: 对呀，
2: 包括有一些朋友这个肚子不是很大吗？是不是？
1: 怎么减减不下去？
2: 哎，你有很多老年朋友也是，年纪大了以后肚子特别肥大，这都担心呢、啊，自己有脂肪肝啊，啊，自己有这个胆固醇高啊，包括这个血脂高的问题啊，怎么办？维生素 B 族它可以帮助碳水化合物、脂肪转化为能量，缓解疲劳，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那再有一点呢，就是针对一些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啊，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免疫系统，
1: 哎，
2: 合成神经递质，改善神经健康。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这个睡不着觉的，是不是神经不好的？哎，我们也可以搭配着这个维生素 B 族呢一起来吃，
1: 是，
2: 同时还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脏，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维生素 B 族啊，它适宜的人群特别广泛。你像大麦自己，我都在吃，是不是？包括一些经常上班久坐不动、肚子大的，还总烂嘴角的，哎，咱们就可以吃点这个维生素 B 族，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包括这个慢性病患者、饮食不均衡的、饮食油腻、肚子大的、精力不济、总觉得累的，还有代谢缓慢、体质差的，都适合来补充维生素 B 族。
1: 是的。
2: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啊，如果说这款产品它只是单一的维生素 B 族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去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去买。虽然说价格比咱们欢乐购可能说高一点吧，但是你也能买得到。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自于大品牌，也是老企业，我们多年的合作商。北京同仁堂的维生素 B 族，您就还真不一定买得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款 B 族啊，还特别添加了氯化镁。这个氯化镁呢，可以保护心脏，帮助消化，而且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稳定心率，降低高血压风险等等的好处。而且还搭配了葡萄糖酸锌，维护我们的免疫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的，让你少生病、少感冒的啊。那最后还有什么？还有牡蛎，因为大家都知道牡蛎可以增强精力，所以说我们这款啊，它全称叫做新美牡蛎多种维生素 B 族片，哎，
1: 是的，
2: 能够合同增效，进补效果呢更加的全面。您一天按照说明书啊，咱们一天吃两次，每次吃一片，日常补锌补镁，包括补充维生素 B 族，咱全靠它。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呢，它是大包装的，一瓶就是足120片，也就是两个月的进补周期。
1: 两个月的
2: 药店保健品店的话，一瓶70-80的维生素 B 族，那我们今天五瓶加在一起只要199块钱。
1: 嗯，
2: 哎，而且这个维生素 B 族呢，我们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并不是说咱们今天听节目，哎，我就觉得我挺需要的哈，咱们家人也需要啊，也需要增强免疫能力呀、啊，有的时候也会这个烂嘴角啊，咱们都需要来补充一下。那这样的话，大家全吃，那五瓶肯定是不够，所以说我今天就再给大家额外赠送五瓶，这个就是咱们新品到店的一个活动啊，到手整整10瓶。如果说你一个人来吃的话，长达20个月的进补周期。
1: 是的。
2: 那我建议你就是咱们老两口啊，两个人呢、啊、共 同来吃，这样的话平均一个人还能吃一个月，还能吃十个月，
1: 嗯，
2: 是不是，
1: 嗯，
2: 一共的话算下来才199。
1: 199。
2: 而且我们这个月的秒杀活动大家都知道，选到哪个产品这个价格肯定是特优的。
1: 是。
2: 那我们特别给大家选到的就是大家都需要的维生素 B 族上。所以说我们再给大家立减30元。
1: 没错。
2: 前50位打进电话，10瓶新美牡蛎维生素 B 族片，大品牌北京同仁堂的，只要169块钱。
1: 169啊，
2: 哎！你平均下来在一个月要多少钱呢？
1: 对呀，
2: 8.45块，
1: 特别
2: 合适啊！所以说，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查完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那首先第一点，我们精选的也是北京同仁堂正宗的哈，咱们大品牌的老企业的咱们维生素 B 族片，而且也是大分量大包装的。以往咱们买的都多少？15片的、
2: 15片、30的、啊，
1: 对，都是少份量的。但是今天我们整整一瓶是120片啊，咱们一天吃2片的话，就能高达2个月的时间。
2: 啊，
1: 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给大家带到的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可以说它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了，并且在生活当中咱说了谁的代谢能力好，是不是，大多数人都是代谢能力淡，是不是，这个指甲长期这个断的，头发掉的，是不是，而且这个大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的，生活当中咱就是得补充一些 B 族。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也是给您有活动的，咱是特惠月，所以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优惠，整整是10大瓶，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169块钱，就相当于单盒到一瓶16.9块的这样
2: 一个
1: 价位了，
2: 8.45块。
1: 对，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啊，您赶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咱们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就很适合这种饮食油腻不健康的、代谢缓慢、体质变差的，而且吃的油腻啊，包括这个口味重啊，对咱们的心脏啊、肝脏压力也很大。所以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它对咱们的心脏、包括心血管都有好处，而且里边还特别含有了像氯化镁，可以跟它一起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这个月的特惠活动，为什么要做到10瓶？就是想让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因为维生素 B 族，咱不是说就单一的说老年人缺，或者说就我身体缺，大家都缺。
1: 对
2: 啊饮食习惯呢、作息习惯了，包括现在工作呀、久坐不动啊，咱们都缺。都缺的话，正好这10瓶，咱们全家人就都来吃一吃，都来补一补呗。
1: 嗯，
2: 每天吃2次，一次吃1片就可以了。
1: 没错，
2: 补充足量的，像维生素 B1、B2、B6， 还有里面含有的像氯化镁呀、牡蛎呀、葡萄糖酸锌呐、对咱们的心脑血管、高血压呀，包括这个油脂大的问题啊，都能够得到一个解决啊。
1: 199，
2: 咱10瓶。今天我们这个月的特惠活动，前50位打电话，再给您直降30块钱。
1: 哎，
2: 169，还是10瓶，20个月啊，平均一个月就合到8块来钱，特别划算。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节目时间不多了，3分钟，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2: 如果说一个人吃的话，能吃20个月，但是我不建议
1: 的时间
2: 的。我建议大家是什么？拿回家，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
1: 没错，
2: 共同来补充，因为大家都需要维生素 B， 是不是？想要抢定的朋友，咱时间不多了啊，整整10瓶169，一个人能吃20个月，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抢线，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提起苏州，很多人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苏州园林，而当电影瞄准江南故事时，园林也往往会是最佳选择。1934年金陵大学拍摄的电影《苏州名胜》的片段，彼时画面中的人物在几百年前建造的林泉之地徜徉踱步，但他们或许不会想到这番良辰美景在历史叙述中是如何命运多舛。刘园始建明代中晚期，是官员徐太时之园。清末江南很多的名园都毁于兵险，原主人盛康把它名为刘园，寓意独留人间之意。但是战争再一次击碎了美梦。
1: 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呢，叫五峰仙馆，又被称为江南第一厅堂。由于当初日军占领时期啊，是饲养军马的地方，里边的很多的柱子都是楠木柱子，但是呢都被马啃成像葫芦形的形状，是上可见天，下马粪遍地，四周呢是残垣断壁。1953年的时候啊，苏州成立了园林整修委员会，而且呢提出来第一个就是要对刘园进行整修。整个修复的周期呢大概只有100多天的时间，整个修复工程在1953年的年底就完成了。
2: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苏州市政府出台举措，修缮了拙政园、刘园、狮子林等一大批经典园林。上世纪80年代开始，苏州又迎来了第二次大规模园林维修，那些失落的园林得以抖落风尘，重见天日。匠人薛林根，江山帮传统营造技艺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50年前，在园林修建队工作的父亲把薛林根带到了园林里做修复工作，苍狼亭便是其中之一。在游客们并不关注的位置上，留下了他出师的记忆。
3: 我这个苍狼亭小亭子，方的小亭子啊，规格很高。为什么呢？亭子上面都有斗拱，里面都有睡架。哎呦，我说这个苍狼亭不简单啊。
2: 当时年轻的薛林根收到的任务是修复苍狼亭的屋脊，这对于初出茅庐的他来说有些吃力。父亲薛福新看在眼里，他亲自设计并为儿子绘制了一份草图。
3: 这个项目是我跟我父亲一起参与完工的一个项目，我父亲画的草图，宽容我这5、8条的画量化动作，而且每一次到苍狼亭的这里是必须要来看的，有这一趟唯一的在心里看在苍狼的心里有种很舒服的感觉。
2: 如今薛林根的父亲已经过世，这份隐含着父爱的设计已成为苍狼亭的一部分。他们和那些在历史上未曾留下姓名的匠人们一样，因循着传统，一代一代为园林提供着终生的质保。
4: 同学们跟过来吧，我们之前都是带着一种游观的角度来看待它，今天呢我们是要来对它进行科学的检测。
2: 除了熟悉的老手艺，园林中也开始出现新科技的面孔。在狮子林，由高校科研人员组成的团队正利用现代的数字扫描技术对假山山体进行体检。
5: 这是我们使用了3维激光扫描仪，通过这边的激光发射器把激光发射到环境中，测量每一个激光点反馈回来的相位差，知道每一个点的三坐标，最后导入到软件系统去做后续的一系列工作。
4: 这个地方的这个裂缝很深，我们的探尺不能够探测到它的内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呢使用这种超声波的这样的一个仪器来进行这个深度探测。
2: 狮子林是湖石的王国，600多年的光阴在奇石间投射下古人的禅意，也藏匿了经年累月的风雨。时至今日，他们承接无数游人的攀爬，很可能存在位移、沉降等潜在风险。在石构的世界遗产中，这样的预防经验

0: 有。
1: 我们通过对狮子林甲三做了一个监测系统，包括对环境倾斜度、挠度的一些监测，来判断它会不会受到损害。当它超过了这个范围的时候，我们的系统就会做一个警报。
0: 狮子林的假山风光在 VR 技术的捕捉下被换算和翻译成了数据信息，只需要在指尖就可以完成对每一个山体的体检。现代科技与传统人文的配合，在680多年的狮子林中相得益彰。
2: 那么很多的时候呢，是把这种古典园林理解成为一个故旧的艺术，或者这个古董式的艺术，其实这个理解是片面的。园林它就是个物质实体，那么在这个物质实体上所承载的一种文化价值，是一种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其实是没有历史和现代之分的。

0: can find almost the bodily experience of being on a mountain and the physical reaction of the body to the space is essential to the experience of the garden.
1: 游走在不同语法的园林之间，仿佛是在进行一场东西方文明的对话。
0: The composition of the space in the West reinforces objects. In China Garden, the composition reinforces the environment. Structure of the garden, I understand, is summarized very well by Ji Cheng in the Yuan Ye. 常熟如叶又开，花影中漫若言。
1: 苏州园林描绘了东方文人的诗画意境，这种美并非表面上看去的那样无所遵循。
0: In this garden, the narrow space feels much bigger than it is. The interior space communicates with all of the exterior spaces. Again, the environment's part of the way the space is conceived.
1: 从直觉的境界进入科学的范畴，园林的空间审美向我们提示着更普世的规律。秀启亭坐落在拙政园中部，从亭中北望可观荷花池，南看便是雅静的琵琶小园，西边与远香堂互为对景。就是这样一座普通的对称结构方亭，让很多园林学者津津乐道。
2: 我们现在从这个正面，在这个角度去看秀启亭，首先我们看它的路，然后旁边的这个植物，这样一个柏树，它的形态是非常非常的规整，大部分的人可以记住它这样一个形态，但是我们绕到后面的时候，站在这个角度会感受到这个山好像更高。它是如何实现的呢？就是它通过它的路径，几步路平着再走，再拐，它一直保持在这个45度的角。第三个角度，咱们可以上去，我们下来的时候可以看看这个路径的宽度，非常非常的窄。再去看秀启亭的时候，刚刚那个角度是把尺度变得很大的话，这个角度就把尺度缩得很小，所以我们下来的时候会感觉台阶非常非常的陡。
1: 三条坡度、长度、角度不同的路径，像指向三个

0: 世纪这个立体主义，毕加索呀，他也是画一个人，我从不同的角度去观看他，从不同的时间去看他的时候，他呈现出来的状态完全不一样。其实和我们的这个园林的做法很像啊，中国传统园林手法特别特别现代。
1: 对于秀启亭，东南大学教授朱光亚还有另一番出自数学理论的解读。
2: 朱光亚教授多年从事建筑设计与遗产保护工作，他创造性地运用数学领域的拓扑理论来研究中国园林，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论。而这样的研究居然源于一次美丽的误会。在进行测绘的时候，朱光亚教授发现秀启亭在平面图上的轴线和远香堂的轴线并不平行。无独有偶，在网师园里，这些建筑本可以做到轴线平行、整齐划一，但是它们却好像受到中心的吸引一样发生了扭转，最后都面向中心水域，仿佛是在开会对话。
3: 中国园林这种可调整性可移动性，同时保留原有的一种关系，这正是一种拓扑关系。网师园还告诉我们，那就是在水院里头我们可以找到山，在汉院里面可以找到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称它为互涵关系，无论是皇家的还是私家的都有。那么这种千千万万的集体物意识正是文化的代表。
1: 在看似不规则和非几何的园林中，存在着一种奇妙的秩序。

西方科学体系中的理性计算，在园林这个空间内神交已久。网师园，它的建造者想做一名归隐的渔夫，网师园是他不掉寒江的一叶扁舟。300多年后，这艘富于东方色彩的文化之舟划入的是世界闻名的海洋。40多年前，改革开放刚刚打开国门，一个邀约从纽约传到了这座小园子里，以网师园电春仪为蓝本，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建造一座中国的园林明轩。电春仪小院占地不到1亩，几

0: 动力、技术力量、材料、材料制作、材料的审批，都要做。也就是说，两手空空，要把那这些东西拿来。
1: 为此，张卫仁乘船到苏州香山一带走访，从各个村子里凑齐了这支队伍。他们带着193箱

0: In the spring of 1980, 21 craftsmen, 5 engineers, and a chef came to New York from China to build a garden courtyard in the style of the Ming Dynasty.
1: 阿斯特夫人出了30万块钱，专门请了美国的一家电影公司，从开工仪式一直拍到落成仪式，每3天来一次来拍，完全看我们怎么样用中国园林传统的工艺来做，没有一个机械化的东西，就是当时的交流还刚刚起步，相互之间完全不了解，但是我们做出来的东西放在哪里，他们博物馆验收的时候就是说，你们做的质量值得你们国家和我们博物馆骄傲的水平。
2: 2019年，在美国洛杉矶亨廷顿图书馆，来自苏州的匠人和美

0: 最大的苏州园林流芳园，它占地70多亩，历时14年完成，被为拙政园的姐妹园。
1: 流芳园是中美双方大家共同创作，创作在真山真水当中，以满足多功能的文化交流重新再创作的艺术品。
0: 为了建造流芳园，中美双方先后投入200多名设计施工人员参与建设。虽然语言不通，但对于工匠来说，心领神会是他们的基本功。
2: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So let me say thank you. Thank you all for the support that you've given to the garden. And we look forward to the opening in May, the formal opening of the garden, where many of us can celebrate. And thank you so much to the artisans who made this happen.
0: 从迎轩到刘芳园，40年过去，已经有50多个苏州园林落户海外。这些来自东方的空间序列，含蓄装载着古典的美，迎接着世界的驻足。
1: 大家都揣着共同的这种对美的强烈追求的欲望，无论是东方和西方，它都是合适的。所以它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一种财富和宝贵。
0: 今天苏州园林依然藏身于朴素的街巷，但它们比往日更加开放。活态的保护和利用，让园林遗产生动地走向社会，走向生活。护江泥与辟芷溪，任秋兰以为佩。端午在屈原的世界里是理想中香草芬芳的浪漫时节，狮子林植百轩正在进行着一场妙趣横生的斗百草活动。
3: 这个呢就叫秋千草，那么苏州地区呢也非常常见，特别是农村地区呢，一般就叫它叫乐团啊，老乐团，又叫牛舌头。
4: 斗草魂。
0: 斗百草最早的记载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每年端午节群出郊外采药，收获之余往往进行比赛，用草做比赛对象。白居易观儿戏诗云：暮晨复斗草，近日乐嘻嘻。而此时的植百轩也是其乐融融。
5: 都是我挑的
0: 啊，
5: 这都是我挑的，这个就是。
0: 对园林遗产的活态利用，让那些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沉溺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苏醒过来。
6: 因为我们的这个准备时间非常短，因为就到5点到7点嘛，所以这两个小时之内要把所有的目前大家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两个小时之内搭出来。
0: 肖燕是这场演出的制作人，为了营造沉浸式的体验，他们拿掉了音箱，并且将灯光的使用降到最少。

0: 江南才俊沈复乘着月色立于一叶小舟之上，缓缓出现，带着人们走进一个美丽而朴素的秘境。
1: 请随我们一同走进这儿。
2: 苍兰亭里，浮生六记。
0: 浮生六记是清代文人沈复的自传体散文，讲述他和妻子云阳烟火神仙般的诗
3: 是朋友啊，都这岁数了，七十多岁啊，有的父母还健在呢啊，甚至都九十多岁了。你像我这个岁数的，本身自己就是老人了，坐地铁呀、啊、坐公交啊，都有那个香红卡了，而且本身

人都一身病，完你上边还有个90多岁的老爹老妈需要伺候，所以很多时候你力不从心。所以人到老了啥最重要啊？有人说钱不是钱，你就记住，没个好身体，你有再多钱能咋的？人到老的时候啊，身体硬朗，没啥大毛病，那比啥都强。

倒没有，所以呢，也就一直没当回事。结果有一天突然间就浑身麻呀，啊，就感觉身上发麻，过电似的，啊，完说话就费劲了，这有点啊流口水。他的意思呢是清醒的，他自己也感觉到了这是脑梗，老伴打的120，好在没耽误。那也不行，从医院出来走路也画圈，胳膊挎着筐，眼睛啊就那眼皮耷拉着。啊，说话呢嘴还歪，他讲话呢就那段日子，哎呦，真的生不如死啊，是腿脚也不利索，说话也不利索，啊，想说啥自己都明白，但是呢，就是到嘴里呀，他说不出去，啊，说那话呀乱乱乱的，他讲话呢，你看我也是个要强人呐，但有这病，你没法要强啊。好在呢老伴儿脾气好啊，就到今天呢也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就从来没说过我。他讲话呢，没有人愿意得这病，那既然得了那就积极治呗。这一天呢给我伺候的可干净了，打有这病老伴儿多少年都不买件衣服穿了，就省吃俭用的拿钱给我四处买药啊看病啊。前段时间给我报名参与这个森柏鹿胎这药的免费试用，他说我也是想最后再试一试，因为说实话我不甘心，那我想好起来，这今后啊我就这么活着我不甘心，所以我想试试鹿胎饮片这药。以前在那个电视那个第八套啊，我看过用这个鹿胎治疗脑血栓后遗症的，哎呀，效果特别好，但是从来没用过那药啊。讲话了，咱以前也没有脑血栓呢，对吧？咱用它干啥呀？就没用过啊。他讲话，大林老师啊，你给咱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刚好呢，我又有这病啊，所以我必须得用一用，要不我不死心啊。他说，你看我收到药之后，这是老伴儿帮我打开一瓶，直接就给我倒舌头下边了啊。老伴说你先别喝水啊，慢慢融化，我能听懂啊，我啥都明白呀。他说我吃上第一天我就觉得我这脑袋特别清亮，之前的脑袋一天糊了吧秃的啊，就跟那睡不醒的似的，完戴那眼睛啊也是俩眼昏花。这鹿胎饮片这药吃了能有3天呢，我就觉得我这眼睛亮堂了，就瞅啥呀能清楚点了。这直到今天大概用了能有1个半月了啊，我现在你看说话呀也不往外喷口水了，那胳膊之前呢总是那么弯弯着挎个筐啊，偏瘫带的那个胳膊就伸不直啊，那手啊也总是肿的啊，而且凉啊，用手一摸呀知觉差。他你看这段时间啊，我这手背啊手指啊这浮肿就明显消下去了，那胳膊也能伸直了，现在这左右手的温度基本上差不多了，完这腿走路呢现在也感觉比原来轻快了，这个脚落地啊也有知觉了，我觉得我走路比原来稳当了啊，走路这腿也能抬起来了，之前走路啊还得靠老伴搀扶着，现在自己就行啊，自己能走啊。他说我这两天我照镜子，我发现我那个舌头尖现在啊对着下巴壳了，所以大林老师啊我特别激动啊，怎么能有这么好的药呢，现在一说起来啊我还特别激动呢。那么你像鹿胎这药为啥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这药究竟不一样在哪儿呢？你像鹿胎这药啊，它属于动物药，它是梅花鹿的胎盘，这东西大补，自古以来就是极好的东西啊，补精血的东西，所以这药一药能四用。第一，这是药，有药品许可证。第二，这东西啊保质期长达3年之久。第三，这药呢

能治的病很多啊，很多病都能治。你像脑中风啊、偏瘫啊，都适合用。你包括治疗这个高血粘、高血脂、高血压啊，说直白点，这就是什么呢？治疗三高疾病的，包括心肺疾病、心脏疾病、肺部疾病，你比如冠心病啊、肺心病、心衰等等，就这些疾病。所以这一药啊，四五用啊，能同时治疗心、脑、糖、风湿等四大疾病。如果从药理的角度来讲，这药能同时修补心肌、修补受损的心肌、修补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让心脏病人能达到一个强心补肾的目的，能修补我们的脑神经，修补受损的脑神经组织。啊，修补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让脑血栓的病人达到一个改善所有后遗症的目的。因为它补精血，所以修补胰岛，啊，修补胰岛受损、萎缩坏死的胰岛细胞，让糖尿病人能达到正常去分泌胰岛素的效果，来减少降糖药的摄入量。完事，它能修补关节，修补受损的关节。软骨、骨膜啊，修补萎缩坏死的关节软骨，让风湿、类风湿患者达到改善关节屈伸不利的目的。你比如像干细胞，你说那干细胞究竟是啥呀？干细胞其实就是从胎盘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这是其他药物所不具备的优点。你像一般的药，它没有修补这个作用。为啥鹿胎这个药有这么个作用啊？因为鹿胎这个药啊，就这个特点，它是孕育生命的，所以干细胞是从胎盘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胎盘有非常强大的再生修复能力。科学家啊，就借助这一点，这也是咱们中医的智慧。所以我们把这个药吃下去之后，它能精血同补。能修补我们受损的心肌，咱打一比方啊，比方说心脏就像一块月饼一样，哎，所以冠心病啊、心梗啊、心肌缺血呀、啊，最后导致心衰呀、啊，哎，它就像是什么呢？被咬了一口的月饼。你心脏病越严重啊，那说明你这个月饼被咬下去的面积怎么的，是不是就越大？最后能工作的、能干活的，就剩他妈不丁点了。啊，所以我们得及时再生修补你受损的心肌，得及时修补你萎缩坏死的心肌，啊，得利用胎盘的这种再生修补能力，强心同时再给你补肾，补肾同时呢，它又能强心，啊，给你恢复心脏的动力，你心脏有劲了，强心了，你就不会心衰了，那你是不是就不会心梗了？所以这药面对心脏病人，它是强心补肾；那面对脑血栓病人呢，它是补肾健脑，啊，补脑髓，啊，修补我们脑神经。你只要脑梗，你只要脑供血不足，脑神经必然受损。那人的大脑啊，供血不足，一看什么呢？就是你供血不足时间的长短，二看就是你这个严重程度。对吧？所以必然会出现脑梗，必然会脑血栓啊，中风必然会出现后遗症。有的呢肢体瘫痪，有的呢是语言瘫痪啊。什么叫语言瘫痪呢？就是说话不顺溜了啊。有的是吞咽瘫痪，就这些功能都瘫痪了。那这些功能都是靠我们脑神经去支配的，所以突发中风。我们讲了啊，它的这个黄金救治时间呢，就是4.5小时。你要超过4.5小时，你脑部的神经必然损伤，那而且这种损伤甚至是不可逆的。那慢慢的呢，又必然会出现什么呢？脑组织、脑细胞、脑神经的萎缩、坏死，这是一定有的啊，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所以你发现，你就溶栓了，你就化瘀了。你只能说你这个病
啊，不往前。

发展了，讲话了，病情给你控制住，稳定住了，不加重了。但是由于之前所造成的脑神经脑细胞的瘫痪所引起的，我们说偏瘫呐、半身不遂呀、吞咽功能的丧失啊、口眼歪斜呀、你包括语言功能障碍呀等等，就这些啊，你就得通过鹿胎的药一点一点的去给你啊脑部补精血补脑髓，完了之后去修补你的脑神经。说白了，这个脑神经啊，它就相当于电线，你现在这个电线呢断路了啊，信号传递不过去了，所以你那胳膊腿它就不听使唤了，对吧？哎，现在就等于说给你怎么的重新接上。你包括糖尿病，我们现在所用到的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格列类的这些降糖药啊，包括咱们很多人吃那种啊，就进口的啊，像日本的呀、外国的，几千块钱一盒的那降糖药，其实还是二甲双胍啊，原理都是一样的。说白了，那都是降糖。但是你说糖尿病人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血糖高吗？不是啊，是你胰岛的问题。血糖高它只是糖尿病人的一个症状表现，真正的问题啊，是你胰岛的问题，是你胰岛受损萎缩坏死之后怎么的了，不能正常的去分泌胰岛素，所以呢你这个血糖就高起来了，能明白了吧？所以导致糖尿病啊，导致我们糖的淤积，完事引发出现并发症。所以化淤堵、改善化解并发症，这只是其一。其二呢，你得修复你那受损的胰岛啊，你得修补你那胰岛细胞，你这样呢，你胰岛才能正常的去工作。所以我们糖尿病患者用鹿胎饮片真正的目的是啥呀？就是为了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就是为了减少降糖药的摄入。你看我们很多病友说啊，吃上深百树荫颗粒和鹿胎这药以后，心脏感觉好多了，不那么憋闷了，不那么疼了，身上有劲儿了，完血压也下来了。有的糖尿病患者讲啊，吃完这俩药之后啊，血糖下来不少，完眼睛也不像之前那么干了，身上也明显有劲儿了啊，就是撒那尿啊，那尿沫子也见少了啊，而且那尿沫子呢散开的也特别快啊，有的说那脑袋不迷糊了，脖子也不那么疼了啊，说话呢也比之前利索不少，走路也行了啊，最起码这个腿脚轻快了啊。你像我们有一位病友啊，是山东烟台的啊，这老大姐今年75了，脑血栓15年了。她讲话了，得病之前呢就啥征兆也没有，突然之间就迷糊上了啊，在医院住了将近半个月，每天就是打那个溶酸针。她讲话那也不行啊，出院以后啊还是走不了路，讲话这些年呢你看没少了吃药，没少了花钱，但是自打吃上深百和鹿胎这两样药之后啊，都到现在用了快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了，现在这个腿走路明显就有劲了，脚踝也不往里拐了啊，脚趾头也不勾勾了啊，完现在血压也挺好的啊，高压有的时候130啊，有的时候会达到140，那之前都167呢啊，现在走路也不用拐了，反正就自己啊走得慢点啊，那也挺好，慢慢走呗。啊，说话也比之前清楚多了。那、尤其吃饭的时候啊，他也不咬舌头，不咬那腮帮子了。就是现在和原来相比啊，哪哪都好。所以你就说深百树荫颗粒的药还有鹿胎饮片的药好不好，就咱们有病的你该不该用吧。所以你看咱们这回啊，这是最后一次鹿胎的药的免费体验。所以大家伙啊，千万千万别错过了啊，这是个好事啊，你吃一吃你用一用啊，反正就这三天，9号、10号、11号

0: 三天，对吧？今天是第二天，明天是最后一天，这是咱们鹿台制药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啊，别错过了，啊，反正就这三天，我跟大伙说了啊，鹿台制药呢，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每人给一小盒鹿台饮片的药，这是免费给，你听好了啊，免费的，一分钱不要，你就放心吧，不要你一分钱。你只要把电话呀、地址啊、给我们工作人员说清楚、说明白就行了。啊，那个邮寄的钱呢，我都给你出了。这是鹿台最后一次的免费试用，所以打进电话报上名了，每个人咱们只能给你一小盒。啊，这是最后一次了，希望大家把握机会，别错过了啊，都别错过了。你就记住啊，不会要你一分钱。你就把那个电话呀、地址啊你留好了，你别到时候打电话找不着你，完你那地址留的又不对啊，那这药就返回来了啊，那你就错过这次机会了。电话呀、地址啊你留好了，把握住这机会，千万别错过了。这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现在就可以打，有什么问题呀、啊？咱们也可以打电话的时候啊，一起跟工作人员说。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日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有人说：“大林老师啊，为啥这么着急给大伙开展鹿胎饮片这药的免费试用啊？”它是有原因的。第一，深百的药，这个药啊，7月1号。以后就涨价了，一盒药在原价的基础上上涨100块钱呢。之前一盒药不550吗？7月1号以后就变成650了，一盒药涨100块钱。因为这件事，这个小辉呀、特意来的北京，啊，特意跟我说的，啊，药厂现在真挺不住了，那么多老员工，有的再有几年就退休了，这厂子千万不能倒下呀。倒下来谁给他们缴纳医疗养老保险呢？你一倒下来他们也就失业了，你让他们自己交他们也交不了啊。所以厂子想继续维持下去，所以深百的药啊就必须得涨价啊，550一盒太低了。因为从去年深百里边最重要的药材龙骨这药价格就直接上涨了30%多，其他的药材也在涨，你像丹参呢、那你像黄柏啊都在涨，但是龙骨它的涨幅力度是最大的，上涨了30%。啊，因为之前是550块钱， 啊，这钱怎么来的呢？它也是按照这个药材的原料价格算出来的啊，甚至讲话呢，一分钱没加，咱也别说一分钱没加，咱最后加一块钱，对不对？这是象征性加一块钱啊。但是呢，你现在原材料的价格上涨了，所以小辉说了，万不得已啊，我是不会找你的。所以你看森柏的药的价格啊，你这边啊，你能不能跟医院持平呢？也就是统一到749啊，咱们很多老伙伴都知道医院的这个价格就是749，那、啊、这样呢医院也就没有什么意见了啊，完事我们也好统一管理了。要不你说两个价格啊，我这边也很难做啊，这医院那边啊总找我。这是小辉原话呀。我说小辉啊，你看在你看来吧，你涨上来啊，变成749，你认为跟医院是持平的价格了啊？因为正常医院不就749吗？但是你在我们老百姓心里，尤其我们这边的兄弟姊妹来看，你这是涨价了。为啥？原来我买的是550啊，对不？现在我要买的话，我得花749啊，那这不就相当于我多花了200块钱吗？那这200块钱它不就是你涨价涨上来的吗？对不对？这200块钱对于你来讲可能不算什么，但是你对于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来讲，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那一个月的鸡蛋钱呢、菜钱呢、甚至肉钱都出来了，一个月的水电呢、煤气啊，对吧？这200块钱都够了。所以我也知道啊，这块你挺难，但是我说你不能这样啊，你不能这样，你别一下子涨200块钱啊，老百姓啊得有个过程，是不是？我讲话呢，你这药太贵不行，说跟医院划齐了，咱们年底再说行不？但是小辉啊他不同意，说实在不行那就涨100，对不对？你也让一步，我这呢也往后让一步，咱涨100块钱。我说你这涨100块钱，但是你也别说我今天说了涨100块钱，那明天就涨，明天就执行，那不行。你得给老百姓一个缓冲，是不是？你得给我们一个适应过程。就现在这个月，森柏啊仍然是按照550块钱一盒，7月1号以后，你再给它调到650，那就意味着啥呀？意味着以后就没有550块钱一盒这一说了。我说能不能在7月1号之前，你再给我们开展最后一次森柏舒心颗粒的活动啊，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我说让那些个从来没用过这药的啊再用一用，让那些个想要把病啊看好又能省钱的，让他们呢能有这么个机会，对不对？说你看行吗？这小辉当时挺不高兴的，但是又没办法啊，瞅着我一个劲儿叹气，最后呢就很无奈的点点头。所以你看，这才有了咱们这次端午节以后森柏舒心颗粒的最后一次医疗活动。但是在我心里，我始终觉得还是对不住咱们大伙啊。你像咱们又一次鹿胎的免费试用，这也是好事，但为啥说我还是高兴不起来呢？这不就是森柏这药涨价吗？同时以后鹿胎这药啊也彻底没有了啊。之前呢咱们还有很多兄弟姊妹还说呢，有的说前段时间这鹿胎这药的免费试用啊，当时就没理会啊，有的说是啥呀，当时没赶上啊，有的说呢是打电话报名了，完了之后人说我们那地区啊名额满了。所以现在咱们用过的都知道这鹿胎效果好了，没用过的呢也有知道这鹿胎效果好的，但是没吃上啊，所以心里边也挺着急的。有的吃上了见效了，那不用说了高兴啊，那没吃上的他还想用啊。有的呢听别人说用的挺好，哎，自己的病也适合用，心里也着急也想用。说大林老师啊，你看你能不能跟院长那边啊，跟那负责人呢，你再好好的说说，对不对？你上次的那个免费试用啊，我没争取上 我哎呀，挺遗憾，你能不能再给我争取争取啊？争取让我们这些没用过的药的，是不是再用一用啊？再试一试啊？有的时候可能我这病比较重，第一次试用的时候啊，体现的没那么明显，所以呢，也想再次的体验体验啊。正好你看前几天我出门诊的时候碰着我们院长了啊，而且就说起这事儿了。这2年呢，我说实话啊，这院长没少帮咱们。你看前段时间，我合计呀，我给人买点东西，你表示感谢呀。但是呢，我又害怕对他影响不好。啊，这老话讲了，滴水之恩，你得当涌泉相报啊。所以你怎么谢人家呀？你无论说从哪个层面，我都欠着人家情呢。所以那天出诊碰着了。啊，说了几句感谢的话。我的意思啊，就是有时间呢上家里去。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可能要休息一段时间了。”就他那天说话的时候，我听得出来，他那嗓子有点不舒服，怎么的呢？就有点哑。那我说怎么的了？他说有人检举他了，检举他什么呢？以权谋私，拿医院的药往外卖。完了，我说什么呢？他就说露台。我说那不对，那不对，我说是不是之前 C 档的事影响你了？院长没说话。我说院长啊，今天正好咱这是碰着了。我说我不少病友没赶上露台这药就没用过，很多人还一直惦记着呢。我还寻思啊，抓空啊，跟你说说这事呢，看什么时候有机会啊，还能给大伙啊免费体验体验。啊，这院长就说了，说老杨啊，我不瞒你。我也是因为这事儿被上面给问话的，啊，就是因为有人写了举报信，啊，说我乱用私权，以权谋私，啊，把露台的药啊私下给卖了，啊，说我私下把这药给买卖了，完上面呢，你看就派人下来查账来了，啊，查这大库，确实药少了很多，啊，财务上对不上，我说那这些药。不都是我这边免费给试用了吗？那、啊、不都作为前段时间那场医疗活动给送出去了吗？他没收钱，他可不在财务上对不上吗？但是我这边都能对得上啊！你、这可不是以权谋私啊，啊，也不是私下买卖，而且你这做的是好事啊，你给那些病友省钱了，对不对？这、就是哪个不开眼的还举报你？啊，我说我给你作证去。我说，我就跟上面说一说，对不？咱没做亏心事，咱怕啥呀？啊，我跟你上面那管事儿的说一说。啊，院长就说：“老杨啊，现在还用不着。啊，如果说我以权谋私了，啊，如果说我给买卖了，那我银行账号或者说我家人的银行卡号，啊，他那账户啊，他肯定会有那个现金的转入，对不？”您现在都查了所有的啊，我们家人的所有的银行卡呀、账户啊，就没有那个任何的现金转入啊，除了说单位给发的那个工资啊，剩下就没有任何什么大笔的那个进账，没有。这是单位有人拿我整事儿呢，没事啊，老杨你放心吧，讲话了，咱身正不怕影子歪。哎呦！但是我听完之后，我心里也不得劲儿，对吧？你这平白无故，你这不就给人找麻烦了吗？讲话了，你过几年人家就退休了，对吧？因为你这事儿啊，再受点处分啥的，犯不上啊。我当时啊，我挺不好意思的，我说：“哎呀，没想到给你添这么大麻烦啊，对不起你呀，我这心里有愧啊。”院长说：“老杨啊，你看你说的，咱们多少年了，你就没这档子事儿，也会有下一个事儿。”啊，因为有人他就看不得你好，甚至讲话了，他就想整你，有点事儿他肯定就会整你。但是呢，老杨啊，你得跟你那些兄弟姊妹说了，以后露台就要没了，啊，对不起了。我说，哎呦，那真的太遗憾了。这院长就跟我说，说老杨啊，我现在呀还是院长，我还有那么点权利，正好呢还有一些露台就要的体验装。是吧？我就一起送给你，啊，这药以后也就没了。 你再查也查不着啥了，是不是？你再想用，再想用，让他们花钱买就是了。啊，我可以把北京、上海、深圳医院购买的地址、电话都给到你，完了你跟你那些兄弟姊妹说一声，啊，这样的话呢，大家想单独购买的可以直接自己去。我说那太贵了，900多块钱一盒太贵了。你像之前这一份钱两份药，这还行。你要说单独买，对吧？这一盒鹿胎饮片接近1000块钱了，多贵呀！啊，院长说的确没办法，说我现在多少还有点权利呢，啊，我能做的也就是给你做到这一步了，啊，还有鹿胎这药的试用装，本来打算是往上海医院送的，这你正好今天碰着了，啊，那这批药啊，我就送给你得了。把你跟你那些兄弟姊妹也说好啊，鹿胎这药以后没有了啊，吃好了想继续吃的，你是上北京啊，上上海呀、啊、上广州啊，就各大三甲医院啊，你看看哪有你就购买就完了。啊，院长说我就能为你做到这儿啊，啊，剩下的事啊我就没法再参与了，我能做的就这么多了啊。这说完了我也是非常感动啊，我说你看这又给你添负担添麻烦了，还真对不起呀、啊！啊，院长说没事儿。这院长走了以后啊，我这脑袋一直嗡嗡的。你说森柏树荫颗粒涨价了，鹿胎这药以后又没有了，讲话呢，这不瞎子闹眼睛没治了吗？这一重打击还不够，完事我再给你来一个双重打击，讲话了让你雪上加霜，所以我这嗓子一下子也不行了。啊，甚至讲话呢总是干疼，就上火了呗，一股急火。但是日子还得过呀，就像我以前我师父跟我讲的，说那个路啊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遇到啥事别愁，愁有啥用啊，愁能解决问题啊，对不对？一步一步往前走。所以咱们也是，就是先别考虑森柏涨价的事儿，最起码目前现在不是没涨价吗？对不对？也别考虑鹿胎的药以后没有这事儿，眼下这不有吗？是吧？所以咱们就先考虑眼下的事儿。眼下什么日子？眼下鹿胎饮片这药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的日子，也是大伙最后一次免费领取的日子。所以我希望大伙你记好时间，这免费试用活动是从昨天开始的，一共3天，就是9号、10号、11号，就这么3天啊，鹿胎这药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今天刚好是第2天，明天是最后一天啊，你再不参与那真就没了。那鹿胎这药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每个人呢，咱们给你一份，那这一份最起码你吃几天没问题，而且不收大伙一分钱，你把那电话地址啊说清楚了，说明白了就行，讲话呢就那个邮费邮寄啊，这个钱都给你出了，你都不用自己出啊，给你邮寄到家啊，到家之后给你打电话啊，你说哎呦我不愿意动换，你能不能给我送到楼上来，可以啊，直接就给你送到家门口了。因为咱们花的这个邮寄费用就包含了送货上门，知道了吧，亲自送到你手上。所以没参与的啊，你抓紧时间报名，反正就3天时间啊，鹿胎饮片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最后一次了，所以大家呢你就必须要把握机会了啊。正常鹿胎饮片这药啊挺贵呢，一盒都得在980块钱，你正常老百姓谁舍得花这钱呢，对不对？你别说大伙了，你就像我一个月4-5千块钱的退休工资，那我还舍不得呢。所以啊，咱们这回啊最后一次免费体验啊、大伙这好事啊千万千万别错过了，你吃一吃用一用，是不是？所以把这机会啊把握住。我再跟大伙强调一遍，最后一次啊，咱们昨天开始免费领取的，今天是第2天，明天是第3天，也是最后一天。鹿胎的药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每人给1小盒的鹿胎饮片，你放心他不会要你一分钱啊，他要要钱你找我啊，你跟我说我收拾他， 因为咱们完全是免费，甚至就连那运费钱都不用你出。

0: 你只要把电话地址说清楚说明白就行，这是最后一次了。报名电话呢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抓紧打电话吧，别错过机会。
1: 感谢大林老师提示大家，6月9号、10号、11号，大林老师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6月9号、10号、11号，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0: 你好。
2: 你好。
0: 哎。
2: 啊，那个是你的新朋友。
0: 啊，新朋友，欢迎啊。
2: 我是云南楚雄的。
0: 啊，云南楚雄，多大岁数了？
2: 84岁。
0: 啊，哈哈，好岁数啊。
2: 就是，你那个普通话你不会讲，就讲的本地方言。
0: 可以，我能听懂。啊，你跟我说说吧，怎么的了？哪不舒服啊？还是有啥事啊？
2: 是我的。
0: 嗯，
2: 你们回家一会儿是你老伴的。
0: 啊，俩人一起都看看啊，那先说说吧。
2: 哦，杨老师，
0: 哎，
2: 那个我还去了。免费试用的，我要你给登记一下。
0: 啊，就是咱们这个鹿胎免费试用，
2: 对，
0: 需要报个名呗，是吧？
2: 不是，免费，你我们2个人吧。
0: 啊，2个人的可以。啊，跟老伴想一起试用咱们这鹿胎，是吧？
2: 是。
0: 好。
2: 那就，你要多少名单啊？
0: 那一会儿我跟群儿说。嗯，给老两口啊都登上去，都用一用啊。
2: 好。
0: 那你跟我说说，主要是都什么疾病啊？
2: 你的问题呢，就是你那个是太喘气喘不上来
0: 啊，气短
2: 气喘不上来。你的检查说那是说心衰
0: 啊。
2: 冠心病，
0: 嗯，
2: 你这个支架手术
0: 啊？你做支架了吗？
2: 做了，这医生说我心医的医生说的，也做3根
0: 啊，
2: 现在就是打通了两条吧，
0: 啊，就有一个地上就支架下不进去，
2: 对，
0: 嗯，
2: 但是现在还是喘气。
0: 嗯，
2: 比以前那是好的多了，
0: 是吧？
2: 是吧？就送百合露出来以后呢，就是用了20多天后，这效果呢是有点明显了
0: 啊，
2: 喘气了，不是按照以前那样的喘的厉害了吗？
0: 嗯，
2: 那个喘上气来
0: 啊，
2: 那走路原来是怎么喘的？那么走几十米。
0: 啊，
2: 现在的心脏看来呢，会走到1000米左右
0: 啊。啊，就原来还走路走不远，现在走1000多米了啊。
2: 走1000多米，基本上呢，就会走得慢一点啊。
0: 嗯，
2: 走得快不了。
0: 嗯，行吧，你就平时走得慢，那咱也比之前强啊。也就是说，鹿胎跟深白树荫颗粒在这2多天的使用，对咱这心脏功能还是很好的，是吧？
2: 很好的。
0: 刚才我听你说了，你不光是心梗下了支架，因为你已经有心衰了。
2: 心衰是。
0: 哎，有心衰了。为什么心衰呀？就是由于你这个心梗啊，包括我们的心绞痛啊，或者是心脏有冠状动脉硬化呀，时间长了，导致我们心脏的功能降低了。完了之后呢，时间长，这个心肌细胞啊，有一部分开始萎缩，甚至坏死。它不能够正常的去工作了，因为心脏啊，你记住，它是收缩的，啊，它。

0: 就跟咱们这个握拳头似的，你一握拳头啊，就把拳头里边的这个血液给挤出去了，就是心脏里的血挤出去了。但是你这个心脏心衰了，它握不动你拳头了，所以这个血出去的就少。那么为什么握不动拳头啊？就是因为心肌细胞有坏死了，有萎缩了，所以他就干不动这活了，他就收缩能力差了啊，甚至有的心衰之后心腔也扩大了，所以就导致我们这个心脏功能降低了。这个人就出现什么情况啊？喘不到气儿，那完了之后走不了路啊，有的身体有浮肿，腿上啊脚面上浮肿。那你现在呢，通过一段时间的深柏和鹿胎的使用，说走路比原来走得远一些了，喘气儿比原来喘的也圆乎一些了，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挺好。咱俩交流这一会儿啊，我并没有听出来你上气不接下气喘的那种表现，挺好的啊。那这回咱们还有机会免费试用的鹿胎啊，那咱们就是等于说再多得几天的鹿胎加强治疗一下，对不？
1: 对对对。
0: 那行，可以，我跟你申请一份啊。另外刚才说老伴儿身体怎么不好啊？
1: 因为老伴儿的主要问题还他们那个比较多。他现在生气爱发火
0: 啊。这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1: 78。
0: 哎呦，这眼瞅80了还生啥气呀？
1: 对，另外呢，还有最主要的问题是他腰椎
0: 啊，
1: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滑脱，骨质增生。
0: 哎呦，
1: 腰杆是现在坐骨神经，就是屁股最近端了一个骨头也是疼
0: 啊，
1: 还有还脚双脚那个力气啊。
0: 哎呦哈，
1: 还有呢是晚上起夜多，睡不好觉，这个晚上起了15块。
0: 他脾气不好，原来老伴是个性子急呀、你看看他性子急啊，爱生气爱发火，他影响情绪，所以就导致容易出现失眠。
1: 是
0: 啊，所以说失眠这块就睡不好觉这块呢，你包括夜尿多，他越睡不着觉啊，他这个夜尿就越多，一旦睡着觉了就没那么多尿了，所以说呢还得是好好调整调整。你像老伴的这个情况我跟你说啊，首先第一，咱说先调整好他的情志，就是劝他尽量遇到事别生气啊，因为这么大岁数了，好多事情啊不是说他能管的，这是一。其二一个呢，就是咱们慢慢去治疗，因为他这个腰椎病现在比较复杂啊，腰椎病为啥不复杂呢？就是比较多啊，腰椎盘突出、滑脱、坐骨神经痛，完了之后还有增生啊，他这病比较复杂。首先第一点啊，你告诉老伴儿，他这个病啊，切记尽量少去做按摩啊，尽量少去做按摩。有人我去找个店铺按摩按摩揉一揉，尽量少做。完了之后呢，尽量少走动。不是说他这个病我多运动运动就能好，不是这个病啊，多数情况下要休息，要静养。这个病啊，多数情况下要休息，要静养。所以少走动啊。完了，另外一个就是啥呢？用药去治疗。咱们治疗从几个方面，一是活血化瘀。你像咱们深柏舒心颗粒，那就得给老伴用上了，一天得用3次，每次一袋，干啥的呢？化瘀啊。完事呢，鹿胎这药给老伴用上，干啥？补肾壮骨啊，因为这个所有的骨病啊，它都跟这肾有关系，所以给老伴用上之后，给他补肾壮筋骨，使他这个筋骨更强壮一些啊。但是咱有啥说啥啊，老大哥，他不可能说马上就好，说我们用止疼药那样用完之后马上就好啊，不可能。因为它这个是什么呢？骨头关节出现的一个实质性病变，那所以说得用上一段时间的。完了定期我让学生啊跟你沟通，完了随时了解着您还有老伴的这个身体变化情况啊。完有事的时候咱们再联系。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提示大家，6月9号、10号、11号，大林老师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4: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5: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以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文伟专题调研花园海岛建设时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品质引领，加快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花园型海岛城市；长海县多部门织密高考保障防护网，全力保障考生考试顺利进行；长海县开展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主题宣传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穆旭林报道，6月8号，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带队深入小长山岛镇专题调研花园海岛建设工作。王文伟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品质引领，全面提升海岛环境面貌和产业能级，加快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花园型海岛城市。在小长山岛镇，王文伟实地查看市场秩序管理、渔港周边养殖物资清理、湾区民宿及景区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现场研究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王文伟强调，要加快推进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全面修缮重点区域道路，科学划分市场功能区域，规范经营秩序，切实改善通行条件。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推进游艇码头、高端酒店等重点项目建设，持续丰富海岛旅游产品供给，提升整体接待能力。要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海湾资源，大力发展高端旅游，精心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不断增强游客的参与感与体验感。要进一步丰富消费业态和场景，延长旅游产业链条，加快推动传统观光游向休闲度假游转型升级。同时要扎实开展绿化美化工作，在道路两侧广植适宜海岛气候的花卉植被，精心营造花路相应、一步一景的花园景观，全面提升海岛旅游吸引力和整体形象，真正让游客流连忘返。记者李婉婷报道。又是一年高考季，长海县各有关部门扎实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全方位为200余名高考考生保驾护航。今年高考，长海考区设一个使用考点，一个备用考点。高考期间，多部门密切配合，积极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公安交警部门制定了高考期间对高考考点周边相关道路交通管制的预案，对考前、考中、考后的不同时间车辆进行管控，为考生营造最佳的考试交通环境。城建部门严格要求考点周边的施工现场严禁施工噪音，城管执法队员提前上岗到位，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为应对高考期间考生可能出现的身体不适，长海县卫健局成立医疗保障小组，国网长海县供电、市场监管、气象、应急等多个部门各司其职，联动补位，全方位织密高考保障防护网，全力保障了考生考试顺利进行。记者穆旭林报道。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和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长海县围绕守护蔚蓝、向海图强的主题开展宣传活动，提升全社会认识海洋、关爱海洋、保护海洋意识。在文化中心广场，海洋发展局的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图版展示等形式，向居民宣贯海洋生态保护理念。獐子岛及海洋岛等镇政府、组织安委办、公安、边防、渔政等部门联合开展海洋主题宣传活动，向居民宣贯海洋生态保护理念，普及长海县海域使用管理规范、海洋福祉休渔政策、自然岸线保护规定，提升人们对保护海洋观测设施的认知，增强海洋防灾减灾意识，让海洋保护、合规作业、防灾避险理念深入人心。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为期两天的2026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正式开启报名程序，8月12日至13号，赛事将在长海县獐子岛海域逐浪争锋。 20万元总奖金虚位以待，应邀企业战队、个人战队奔赴深海，共同竞技。由长海县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海钓精英挑战赛是国家级一类海钓赛事，比赛项目为船钓铁板重量赛，垂钓的有效鱼种为单尾长度大于30厘米的黄条狮、五条狮、蓝点马鲛、牙平鱼、海鲈鱼。本台消息，6月9号大长山岛镇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亲子主题活动，十余组亲子家庭走进西大杯爱国教育主题公园，聆听红色历史，并举办了端午寻宝互动游戏，让孩子们在亲近自然、感受传统民俗知识的同时，接受了一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据了解，端午期间，长海县将持续以群众喜闻乐见的体验式活动为载体，传承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推动县域精神文明建设不断走深走实。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2: 哎呦，华新说，我看见你这两下子了，能行吗？这个强暴这炸着胆子说的，请进去，这甭管，我在房上去看看。店里伙计这么一听，上房去看看。哦，不着急，我给您搬梯子。嗨，搬梯子干嘛呀？你先搬梯子，那不麻烦了吗？你甭管了，噌，他一纵身。伙计一看，我的个天，今儿在我这儿住店都什么人物？怎么不走门，全跳墙上房啊？这位肉的下子上去了，九虎爷上了房来，往那儿这么一俯身，他在看呢。看什么？那几个，陆林哪儿去了？乔茂心想。我说几位，你们可千万别回来，要再回来，道长现在已经昏迷不醒了。我看出杨华那意思，那个弹丸已经空了，那个弹囊没什么了，弹囊已经空了，那没有你弹子就打不了了。我们两个人哪是咱们的对手啊？那看病先生能管什么呀？现在这，除非于建平在这差不多了。他这正学嘛，这不看则已呀、啊，这一看。乔茂傻了眼了，怎么这伙子贼人不知中了什么邪了？只见远处里蹭蹭蹭几条鹤影，他们是去儿复返。依晨道长遭了暗算，伤势是十分严重啊。杨华跑到这个药店去，把先生给请来了。这时候啊，已经是四更多天了。乔茂跟着忙活了一阵，他忽听外边有点动静。九谷烟呐、啊，那是干什么的呀？啊，他是个地的八百的老牌烈行人了，赶忙从屋里就出来了，窜上房头，手关中级，他往远处这么一看，坏了，怎么了？暗算依晨道长的那几个强盗啊又来了。哎呦，乔茂心里又打上鼓了。乔茂心说：“这怎么办呢？啊，我进屋告诉杨华，杨华在照应道长呢。我力敌穷寇，我呀，我敌得了吗？我这怎么弄啊？”他急中生智，往下这么一俯身，轻轻的起下三块房瓦来，往手里这么一拖。心说啊，我看你们谁先进这院子，谁往墙头上这么一窜，第一个上来的那个我就先给他开了，完了再说。他这憋足了劲了，这几个也十分小心呐、啊、他们倒不是怕乔茂，主要呢是怕那杨华，战能可真厉害。这轻者说呀，这一大包青一块紫一块啊，重者那就致残呐。这几个人交头接耳嘀咕了嘀咕，其中那个
3: 有一黑个他过来了，我先上去看看。我给几位探探路的一纵身蹭窜上来，胳膊往墙上这么一跨，刚这么一掌身，乔茂那三块瓦就下来，啪，劲风扑面，他想躲也来不及了，躲就得掉在墙下边去。那这么一游一呱的一下，真给他开了。九姑爷这痛快，嗨，没想到啊，今儿我这能力长了，打得会这么准成。他一高兴，往所以站起来了。坏了，怎么这暴露目标了？九姑爷一纵身呢，由打这跨院，他就上了墙了，由墙上房，他往后院跑。这一跑啊，倒把这个强盗们这注意力全都给引到他这儿来。呼一下，这几个恨透了乔茂，这是干什么的？这是啊，就他这嘴茬子厉害，把咱们给吹了个稀糊涂，最后钻进树林子里边，他跑了，不知道他干什么的，先把他废了。这几个呼的一下追上来了，乔茂一想，往哪儿跑啊？啊，往这镇子外边跑，旷空野外，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那我不就完了吗？我不能跑，不管怎么说，这儿真有危险呐，还有杨华呢。到了这店房的后院，他站住了，那几个哗一下就把九五烟给围上。乔茂紧张不紧张？相当紧张，可是呢，也得沉住点气呀、啊，咬紧牙关，得盯着点啊。嗯。你们干嘛死乞白赖追我？这几个一听废话，你都把我们给开瓢了，把这打的啊，这脑袋血秃了，凭什么不追你啊？哎，我问你，你是依晨什么人？不知道吧？哎，我乃依晨道长，大师兄，特陈仙人是也。特陈？这几天没听见过有这么个主啊？哎，他这是胡说的吧？别理他。先把他收拾了再说。等等等等，

我根本就不愿收拾你们，因为什么出家之人嘛，啊，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呐。大伙一听，他什么出家人呢？啊，他是僧人是道人，看不出来。小猫一看见发什么愣，我乃居士，知道不知道？嘿嘿，我不想跟你们一般见识，但是你们这个做事做得太绝了，哪有这么感觉杀绝的？这狗皮膏药沾上了，数破耙子的在这吊着，有你们这么没出息的吗？这个切糕蘸盐掉鞋里，又黏又咸又跟脚。这些位咱们一听，他哪儿这么些词儿啊？这都什么跟什么呀？啊，俏皮话歇后语听不明白，是收拾了，那个举刀就过来，啪，听弓弦响，这几个也做了病了，听弓弦响他们也紧张，这么一回头，啪，哎呦！听听动静，回头看，差点把眼给他打瞎了。这一下，这弹丸就打的这个带金环的这个右边脸上的颧骨上了。这一弹子，这颧骨啊就全瘪了。不知道谁打了这么声呼哨，这呼哨一响，这几个就有点乱。这时候乔茂就开始嚷嚷啊，抓贼呀，带强盗，都扯着嗓子这么一喊。就他这条嗓子，平常稳稳当当说话都齁难听，都没调门，他再这么一嚷嚷，大伙也听不出这是什么声音来了啊，这什么调调，这是我是怎么回事，这一嚷嚷店里人全起来了，伙计嚷嚷，掌柜的也喊，灯笼火把都点起来，贼人受不了，一看这太乱，根本杀不了一臣，他们只好一个个跳墙而逃，这就喊出越杀呀。乔茂跳脚嚷嚷，就他喊得欢，但是他不追，那不能追呀，追太危险了。随后乔茂把这店里伙计给叫过来了，要不是我呀，你们这店里就吃大亏了，你知道这几个家伙干什么来了？不单要偷这些客人，还准备给你们放火，知道不知道啊？我把你们给救了。大伙一看，哎呀，多谢这位义士，不必客套啊，现在这不要紧了。怎么不要紧了？天亮了，这一折腾，乔茂走到跟前，又一次谢谢人家杨华呀，没有玉帆干就完了。杨华也紧张，他紧张什么呀？这不是说了吗，他这个弹丸没了，现在这弹囊啊只有三颗弹丸，他打出一颗，这越打越少啊，他就怕贼跟在这儿粘缠，这还算是不错。我去看看道长吧，问问先生怎么样。到这一看，老先生是紧皱双眉啊，先生不知道这怎么回事，他们这房上房下乱嚷，出什么事儿都不知道。先生人家就知道啊，治病救人，可要一样，他这伤势太重了，没法救了。这位公子，我呀无能为力了，我这个医术也不高。杨华一听，老先生您不要这么讲啊，怎么这个我这位师父啊是中了暗器了？是啊是啊，如果他要中了暗器不活动还好一点，这你没法说了，意思之间就好像你该准备什么你赶快准备准备得了，这不好治了。哎，杨华抓了把散碎银子给了这位老先生，把老先生送走，他捏呆呆的站到依晨的跟前，想给依晨道长喂点水喝，喂点饭吃，道长根本也吃不了了，也不能喝了。过了好大的一段时间，依晨才把眼睛睁开，他不睁眼则已，这一睁眼呢，连杨华带乔茂他全吓了一大跳，怎么看仙长那两个眼睛啊变了颜色了，眼珠子通红，是不是血贯瞳人呢、啊、这怎么回事？这是这俩不由得倒抽口凉气。一尘道长啊强打精神朝杨华招了招手，乔茂这么一推他，意思道长在叫你。杨华走在跟前，往前这么一俯身，县长

0: 您有什么话说吗？
1: 哎呀，看出来了，依晨道长虽然伤势如此之重，他还是在运用着气功。要没这气功啊，这人也就早完了。他用了很大的力气，但是声音非常之微弱。他告诉杨华，我多谢义士的搭救，现在啊中了这种镖，没有五福化毒散，根本就治不了，就是我一动不动，那么过这么几天时间毒气归心也是非常之危险。我只求杨义士啊，这个救人救到底，送人送到家。哎呀，你有什么话就说吧，我的县长，我还有一事相求。依晨道长的话说的是断断续续啊。哎，杨华得用着好大的劲儿才能听清楚依晨跟他说什么呀。依晨道长求杨华呀，把他的这个尸体掩埋到一个秘密的地方，就是千万别再让这几个匪徒发现，要让他们发现之后呢，肯定哎，他们要入尸，你这死后也要把你的手机给你摘走。我现在啊这个不解的就是，我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跟他们结下这么深的冤仇，由于中了镖伤，哎，伤势疼痛难忍，一时间回想不起来。那么请杨义士把我掩埋之后，您就可以呀、啊、自行方便了。哎，日后如果有人问起这个事情来，确实他们是从这个云南依晨观来的，那么不是我的师兄弟呢，就是我的门生，烦劳杨义士就把这个经过跟他们说说，但是我不求啊他们给我报仇雪恨，冤家已解，这就算了，也不必啊追问这几个强盗姓氏名谁，来自何处。那么杨义士待我这么深的恩情，我怎么报答你呢？那我是一个垂危的人了，我只有一样东西赠送给义士。什么呀？说的这会儿依晨轻轻挪动一下身体，他用着最大的力气，一点一点的，那手哆了哆嗦，摸他身后这口宝剑。杨华赶忙帮着依晨道长把这个剑摘下来，然后依晨把剑托在手里说，我这儿有一件镇观之宝，这就是我依晨观镇观的东西，传到我这儿已经是四代。这口血滴寒光剑，此剑虽比不得古代那些名剑啊，什么这个干将啊、莫邪呀、龙渊呐、等等的吧，但是呢这口剑也是来头不凡，它削铜断铁，刻木如斧啊，这不用说了。怎么杨华亲眼所见，在跟贼人交手的时候把这个贼人的兵刃全都给削断，刻木如斧，切木头那就像切豆腐一样，哎，那榆木疙瘩柳木猴呢，那不那木头最难劈吗？那要是碰上这寒光宝剑也是嗖嗖，您说您是吃片儿啊，是吃丝儿啊，是吃吃吃吃一会儿的功夫把这棵大树就给卸了，就这么快，这剑是相当之厉害。那么来的这几个强盗 一是为了杀害我，二是为得这口寒光宝剑，一是待我这么恩如沧海。你帮了我的大忙，能让愚臣就是落一个活落尸首，我没有他物可赠，只好把这口寒光剑是赠于义士。你不要客气，自古就有这样的说法，宝剑赠于烈士，哎，烟粉赠于佳人。您就把这剑收起来。杨华僧一听啊，哎呀，当时他愣住了，怎么这怎么能行呢？是啊，我搭救了依晨道长，助了道长一臂之力，这根本算不得什么呀，这在江湖中来说是非常正常的事。哎，欺强扶弱乃人之本色，你不强横吗？那我就要碰碰你，人家不是软弱无能吗？我就要帮帮你。依晨道长并不是软弱，功掌难鸣啊，人家好汉两手难敌四拳嘛，是不是？能狼还架不住重拳呢，狼厉害，这正常。我不能要这么重的东西，这么贵重的东西，这正常。我不能要这么重的东西，这么贵重的东西。县长，您不必多说了，我呢也没什么事儿，是闲游三山，闷踏五岳。这云南呢我还没去过，我愿把县长是送回您的宝刹，我把你送回医生观，那么连这口剑一定全送到我来保护您。这几个贼人由此逃走了就作罢了，他们如果不知趣儿，还要跟随下来，我杨华与他们以死相拼，绝对保证道长的安全。
0: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广觉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梁晨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涵、
4: 哎、
3: 啊。最近我们节目总是有一些朋友打进电话，就是找我们说看看能不能去年做的那个关于安堂的那个骨贴，
4: 对，
3: 和关于安堂的那个骨膏，能不能再给我们来一档节目啊？赶紧的安排安排。那今天啊，多涵就来了。那其实，在讲到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之前，必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说大家就会觉得关节难受呢？
4: 嗯，
3: 因为首先第一点，温度一下子降低。那我们的血液流速是不是也就会变慢呢？
4: 就是整个人身体都受不了的感觉，
3: 对不对？是不是？那你想想，一旦身体的这个流速变慢之后，那么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代谢呀，包括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反馈呀，是不是也就会慢慢慢慢的就变慢了，对不对？
4: 嗯，
3: 同时再配合着平时，你像我说了，有一些骨关节问题的这些朋友们，大家平时你避免不了的一些生理活动，你说你我不能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吧，
4: 是、啊、
3: 对不对？我不能说我一点不运动吧，我不能说我不出去买菜吧，对不对、
4: 嗯、
3: 一旦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再让我们的关节进行硬性的摩擦之后，哎，你就发现这种疼痛就非常的明显了啊、
4: 嗯。
3: 那除此之外的话，我跟大家讲，这种疼痛大家会觉得说已经是那种骨头缝的疼痛，那就证明大家骨关节当中缺少的这个氨糖，我们俗称的这个就是关节的润滑液，最重要的营养成分缺失的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啊、
4: 嗯。
3: 那么随着你的这个氨糖的流失，你的这个软骨当中的这个营养素的这样的一个缺失，你的硬性的这个摩擦越来越严重，你才会发现，哎，好像是随着年龄增加，好像是这个骨关节的疼痛越来越严重，其实是很早以前大家就已经一直在有的这个情况了
4: 这么回事。
3: 对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氨糖的补充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你说到底了，氨糖的补充的方法有很多，对不对、
4: 嗯、
3: 那真的是能够说直达大家的这个骨膜层，能够说让大家真的在你的患处痛处去消除你的炎症，真正的去补充营养的方式是最关键的。那么在这儿呢，其实是跟大家推荐的一种方式，因为可能大家之前都说过，哎，我吃过呀， 啊，也这个就是内服过呀，是吧？也外贴过这种各种各样的膏药啊，对不对？那我告诉大家，真正的有效的方法就是能够直接突破咱们的皮肤，进入到患处的方式，其实就是外用液。那也是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大家也是等了很久的啊。
4: 对对对 对。
3: 我们已是老品牌了，能让大家用的放心的，我们的氨糖软骨素涂抹液，直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档节目。这款产品为什么说能让大家放心？那你像我们以前真的是一去香港，就这些就各种各样的这种这药膏啊啊，包括药贴啊，那必带回来。
4: 就是必须安排的。
3: 必须安排的、
4: 啊，
3: 那真的是太好用了。他研发的这款这个涂抹液是能够直接涂抹在我们的疼痛部位的，它就比你直接吃氨糖的效果快。为什么在那儿？因为你想，你哪儿疼你就抹哪里，对不对？
4: 直接换出。
3: 对，你说我肩膀疼，我就直接涂在这个肩膀上。你说我这个手指头疼，哎，我就直接涂在这个手指头上关节上。你说我腰疼，我就涂腰。我说这个膝盖疼，我就涂膝盖。我这个脚脖子，我就直接涂脚脖子，非常的方便。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因为去年我们其实做过一档，我看梁晨你记不记得？
4: 咱们前一阵子是做过一个这个关爱咱们骨关节这么一个活动，
3: 是的。
4: 咱们节目里边100组啊，这个氨糖的软骨素涂抹液呀，很快就被大家这个抢空了。
3: 是的，所以今天呢也是等了很长时间哈。我们今天相当于是给大家全新升级了套组，让大家更加的合适。但今天也是100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数量，所以说想要订购的，
4: 100组啊，
3: 当然了，想要订购的话，你想啊，本身这个产品它在市面上卖的就已经很好了。
4: 对、
3: 啊，在咱们节目当中，今天你可以听听这个价格。如果说最近总是这儿疼那儿疼的，老骨关节问题的，大家今天一定要团购上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我们是氨糖软骨素关节外用液。正常来说，这一瓶市面上要50-60块钱的，你各大平台都能搜得到，因为我说了它很火，
4: 这个牌子
3: 很知名。对，那今天咱们12瓶一个套组啊，12瓶一个套组，正常你自己去买600-700下不来，但是咱们今天团购的价格只需要199元。没有听错，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然后我不说了嘛，确实很长时间没做这个节目了，而且呢也让大家等了很久。
4: 然后送了2-3瓶呗。
3: 那不会的，今天我们除了让大家涂抹外用液以外，再送给大家氨糖软骨素钙贴。正常来讲，对，哎，一盒啊，正常来讲这一盒也要卖到30多块钱的。今天我们直接12盒送给大家。
4: 多少？送12盒？
3: 买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送大家12盒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钙贴。
4: 哎呦，
3: 一共是24组，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199元啊！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4: 哎呦，这个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哈！有需要的话，大家来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错，而且我真的要跟大家讲，因为今天为什么说我们是外用液和这个钙贴双向的这种双管齐下？因为你想，如果你只是普通的啊，比如说像是这种就是感觉酸痛啊，或者是那种感觉好像回不过来弯啊这种的话，那你就直接用外用液就可以了啊。但你说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了，已经是这种十几年的老毛病了，因为这个东西说实话，它是没办法说能够让大家真的。就是哎，我就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我也不能说那我就直接就是上医院去做手术吧，对不对？所以说真的是能让大家快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大家直接把外用液和我们的骨贴双向的一起使用，
4: 双管齐下。
3: 你先涂抹我们的外用液，它的渗透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基本上个2-3分钟马上突破我们的皮肤层，直达我们的患处。那除此之外，你再配合着咱们的这个氨糖外用贴，双管齐下，效果翻倍啊，让它的整个的这个精华能够直接的渗入，你哪儿疼你就涂哪儿，哪儿疼你就贴哪儿。但今天199元，您听好了，是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氨糖软骨素钙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4: 有需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来订购啊！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4001669984。
3: 嗯，只要说是您订购了之后，我们会送到您面前，您自己看啊、
4: 嗯。
3: 一是看一看是不是12瓶，因为可能大家说，那你这广播节目说这么多，到时候送我手里不是这么多，那可不行啊，是不是？
4: 对呀、
3: 啊。那您看一看是不是12瓶的安堂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安堂软骨素钙贴，只需要199元，
4: 对，
3: 对
4: 好的付钱就行。
3: 但是现在您不需要犹豫的点是，您节目时间之内能不能抓紧时间抢到啊？这个很关键、啊。
4: 只有100左。
3: 没有听错，12瓶的安堂软骨素外用液、
4: 嗯、
3: 然后我不说了嘛，确实很长时间没做这个节目了、
4: 嗯、
3: 而且呢也让大家等了很久，
4: 然后送了2-3瓶呗。
3: 那不会的，今天我们除了让大家涂抹外用液以外、
4: 啊、
3: 再送给大家安堂软骨素钙贴，正常来讲、
4: 啊、
3: 对，哎，一盒啊，正常来讲这一盒也要卖到30多块钱的、
4: 嗯、
3: 今天我们直接12盒送给大家，
4: 多少送12盒，
3: 买12瓶的安堂软骨素外用液，送大家12盒的这个安堂软骨素钙贴，
4: 哎呦，
3: 一共是24组，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啊！
4: 哎，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1: 小猫在旁边点头，小伙子够说，好样。哎呀，于陈道长摆了摆手，杨义士不要如此，怎么千万不要说这样的话，这我就感激不过。云南离此路途遥远呐、啊，哎，你根本送不了我，我也不希望义士送我，千万把这口剑收下，如果您不收这口剑，那么您就不想啊把我这个尸首掩埋。如果说义士还有什么多想，怕将来惹什么麻烦，依臣现在还有一口气在，我愿呢写下一封书信啊，留一封遗书，那么这个剑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送给杨帝师，在我依臣的门中是绝不会有人来给您添什么麻烦，找什么便，何况还有这位依臣叫不上乔茂的名字来。乔茂这么一听，这个我是证人，我愿意当这证人啊。我说杨贤弟又近乎一层了，不叫壮士也不叫公子了，杨贤弟了。杨贤弟，我看是却之不恭啊，受之有愧，既然道长一番诚意，贤弟不妨就把这口稀世之剑收下吧。依臣赠剑，为了报答杨皇，想把这个宝剑就送给玉芳看，杨皇不要，哎，乔茂啊只着急，怎么这么好东西怎么能不要呢？嗯，这玩意儿花钱买不着啊，价值连城，无价之宝，雪地寒光剑，那还了得？嗯，听说了，不单是削铜断铁，刻不如斧，伤人也罢，杀人也罢，这个剑呢，一见血唰，那血珠就顺着那剑往下这么一轱辘，始终那么干干净净，不像什么这个刀槽啊、剑槽啊里边带着多少血迹，也没那事儿。始终这么干干净净，哪儿逃这宝剑去？绿林中有多少英雄好汉惦记着这口宝剑，就是恐怕今日啊依臣遇难呢、啊、也和这口剑有关。还真让啊乔茂给猜中了，他这么一劝，杨华瞅了乔茂一眼，很不高兴，怎么你这人怎么这样？你应该啊站在我这方说话，谢绝不能要。一是君子不夺人之美，也就是说君子不夺啊，你这哪能行啊，这是一。其二呢，凭我的本领啊，我看不住这个，你这哪能行啊，这是一。其二呢，凭我的本领啊，我看不住这口剑，这也是次要的。看住看不住啊，先不说，还许呢由于这把剑说不定给我带来什么这 不幸的事。杨华真聪明，聪明啊，那好东西啊不能这个人人都有，哎，好东西啊也不能够不应有的你占有，那就是麻烦。哎，因为你知道好，别人也知道好，是这么回事。尤其在绿林中，这个好兵器好暗器，这玩意儿都招人羡慕啊，羡慕到了一定的程度，那就随之而来的就是嫉妒，说不定叫人给夺了去，一夺你肯定不给，那就性命之忧。杨华怎么做的不对？再者说从小他受的是良好的教育，这个家教很有关系。哎，杨华为什么这么事母至孝啊？因为母亲呢教子有方，哎，真有点孟母之风，这是居不宅邻教不良友，从小就告诉杨华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这个是非常重要。别看呐，老太太只有这么一个儿子，爱能不爱吗？爱如掌上明珠，爱是爱，那教是教，哎，这是两者不能等同。尤其是这个最坑害孩子的就是溺爱，溺爱不明，这不得了，这个后患无穷。看来当时是挺好，这孩子这甜甜蜜蜜，后来这有孩子没什么益处。就像那从小孩子捡东西，捡来东西大人必须告诉送回去，哪儿捡的啊，放在哪儿，交给警察叔叔，哎，就这么样教育他。哎，要不捡送来，哎，真好，我这孩子真会捡东西，你看看捡了把剪子来，过两天你也捡把菜刀来，这真好，捡一大盆，瞧我这宝贝儿，捡来捡去捡一大皮包，嘿，好，皮包里净钞票，瞧这孩子多能捡，捡着捡着把这孩子拉出去当崩了，你这不麻烦吗？这不，你不把孩子给害了吗？所以翻干杨华他不高兴，这怎么这样？乔茂没多想，哎，这这么地吧，我看。于晨道长挺高兴啊，啊，感谢这乔茂，这乔义师，哎，您这几句话说得好，就收下了。杨华说：“就别麻烦了，县长，您到底是怎么着？您是在这儿养伤还是怎么养？不，我想离开这座店房，别给店房找麻烦。哎，你死人店里，你这怎么算的？这个人家还在做买卖呢。”这个道长很清醒，杨华这么一看呢，好了，您甭管了，他把这剑就接过来了。这时候，依晨道长啊，昏过去了。杨华赶忙把店里伙计叫来，把我的马给备好啊，把这个被套铺好。现在你就给我算这个电饭账，我要送道长回云南依晨观，连人带剑都给送回去。怎么说的就怎么做，乔茂跟着一通忙活。他忙活什么呀？他想让这杨华把这店饭钱给了啊，这还没给人家店钱饭钱呢，这不好办。人家伙计问他：“您这跟着忙活半天，您走不走啊？”这个啊，我也走啊，您走，您这个店饭账那这么请那个全算在一块，算一块。杨华现在顾不得那些了，算就算吧，算完了一看，哎呀，乔义士，这样吧。我也不能这个奉陪了，我得送道长啊回云南。哎呀，您太辛苦了啊，杨老弟呀，这一路风尘呐，您可要多多小心啊，这个千万留神，在旅途之上，不知道您这个带的这个穿资可曾这个足备，意思您要不够，乔茂一想您不够也没辙，我也没有。杨华也没多想也没多说，他算清电饭账之后，把道长扶到马上，用一根绒绳轻轻的把道长给拢上点，拢上干嘛呀？他骑不住了，坐不住，就是在马上那么趴着。依晨道长这时候要不是昏迷过去呀，恐怕他也不上马，这所以才拿绒绳把他给拢上点。这杨华抱着这个寒光宝剑，亲自牵着这马离开了店房。乔茂深一脚浅一脚往外送。送出来把人目送一程，这走了。杨华走的也急点儿，哎，走出老远老远去，他才想起来了， 这乔义士啊兜里没钱，我不如给他一锭银子了。这牙花挺后悔，拖着这么重的病人又不好再回来，乔茂也没法跟人再说什么了，再会吧，再会再会。好啊，走了。哎，乔茂站在这正口这儿啊，长叹一声。他叹什么气啊？他叹人生呢。这么大的一尘道长啊，坐的这酒楼喝酒的时候，就那吞神气啊，中了这么一镖，还没打致命之处，镖中肩头，就这样了。人家什么本事，什么名气，使的什么兵器？你再瞧瞧我，我比人家得差多的一块啊！啊，半夜的赶城门，那差远了。人家都那模样了。您说我这为了这追镖寻镖访镖，为了这20万两镖银，胡孟刚还许不知道呢吧，我脱了好层皮，这何苦的呢？这个真不入啊，一跺脚就此跳出三界外，出家者我也当老道。乔茂想在这摆摆手，不能这么干。怎么依晨倒是出家人呢，不是那样的吗？啊，还不如我呢，干脆回见吧，算了吧，自己给自己啊解了解愁，就顺着正口这溜达出来了，跟人打听打听往这个海州方向怎么走，就走下来。走着走着，这玩意儿节骨眼一想，离着这海州还老远着呢，这还得好几天呢，得吃啊得住啊，你这玩意儿得有钱呢、啊，这腰里蹦子儿结舞，你这怎么办呢？这个越走啊越没精神，干脆哎歇会儿吧。路边有块大石，他过来掸了掸尘土，坐这儿。哎呀，这真就得挨门乞讨回海州吗？这也太惨了。这个再不就得跟人家这儿五说六道啊，瞎说一气，要不怎么办？正这儿发愁呢，听远处“啾”一声马叫，嚓，飞来一匹粉定白龙驹。这个马呀，从乔茂跟前过，骑马的人走到这会儿，他忽然间啪一下，把焦魂带住。怎么回事？他发现乔茂了，把马叫住。这马是四蹄老叉不动，马上的这个人瞅了一眼九谷烟乔茂，实在绷不住了，噗的一声他乐了，然后一催马哗过去了。嗯，乔茂愣了，怎么在干什么的？呵，胯下一匹粉定白龙驹，这马漂亮，浑身上下就像一块白缎子似的，一根杂毛都没有，那银鞍玉佩，漂亮啊！骑马这人更漂亮，那长得是真俊，像大姑娘似的这么个小伙。嗯，乔茂心想：人家怎么长的呢？啊，我怎么这样呢？哦。他看我衣衫褴褛，其貌不扬，在这儿耻笑我，岂有此理！乔茂真想扬手把他叫回来，干什么？你这么看我一眼，你有什么好笑的？啊，说翻了，我就跟他较量较量。乔茂一想，较量较量，能打得过人家吗？就瞧这小伙子这精神头，我怎么会是他的对手呢？啊！哎，算了吧，走吧，不能紧在这儿坐着。溜溜达达的走下来了，前面呢一个庄子，刚到这庄口这儿，又听有马嘶之声。他举目这么一看，庄口这儿有个酒店，那马就在店门口大树 树上拴着呢，就是刚才他看到的那匹伯龙驹。乔茂这么一看，嗯，好啊，你不是乐我吗？今儿我就吃你了，谁让你冲我笑？看来咱们是有缘呐。乔茂转念这么

一想，怎么个吃法，必须如此这般。他走到这酒店门前一点手，那伙计吓一跳，没敢过来，不知道他什么意思。哎，叫你呢，过来呀。那伙计过来，什么事儿啊？客官，方才有一位公子穿白带素，胯下骑着粉定伯龙驹，在你这儿打尖的吗？正是，刚洗完脸，正在喝茶呢。嗯，你知道那是什么人吗？不知道，那是我家公子，我是暗地保护他的，知道不知道？你可千万不要惊动了他。哦，您是跟着公子一块的？那当然。哎，告诉你，一切一切吃喝完毕，不要在公子跟前提什么算账啊、饭钱呐、店钱呐，不提，全上我这儿来，跟我说，是您是，我是他们家的管家。哦，这伙计很聪明，心说甭问呐，怎么少爷爱穿爱戴爱打扮，哎，这手下的管家，这样看来这暗中保护他的人不一定就这么一位。那好，您怎么着，我也在这儿休息休息，单独给我开间屋子，听见没有？给我准备点酒菜，如果说公子要是打听起我来，你就说没看到，听见没？我有重赏，只要这事儿你做得好，我赏你五两银子。把伙计吓一跳，怎么五两银子？好家伙，半年也挣不出五两银子来呀！这是多谢您，多谢您，管家您只管放心，我明白了。我们后边还有人，你以为就我一个人啊？保护着公子，我们是分期分批，好几波呢，知道吧？快快快！乔宝跟着这伙计进来了，找了间屋子，他往这盒这么一呆，有吃有喝，挺美。好，乔宝心说：“你不是饿我吗？海州这一趟路费全是你的了，小伙子，我让你知道知道你这乔爷的厉害。哼，今儿晚上我就改了你，改了什么呀？拿点什么大大方方就走了，教训教训你。年轻的人啊，不懂得尊重人，上下看我一眼，在这旷空野外的阳关大道上有什么好笑的？哼，还真就住这儿了，那公子也没走。哎，让这伙计把这马给他溜了溜，印印喂喂，然后就各自安歇了。天到定更之后，乔茂起来了，轻轻这个屋里头溜出来，他就奔着北房来了。到了这北房，这后窗这儿，他侧耳听了听，屋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嗯，睡着了。九姑爷心想：行，怎么年轻的人一路劳乏啊，火炉脑袋沾枕头就着，甭问，睡过去了。嘿嘿，行了，甭管什么衣服也行，钱财也行啊，改了点再说吧。他轻轻地用手把这窗户挑起来，那身法是真快，真正的行家里手啊，一抬腿由打外边跳进来，回身把窗户放下来，他侧耳听听，东西里间都没动静，奇怪，这人呢？他就奔这东里间来了，挑开软帘往里这么一看呢，这床帐子呀挂着呢，床是空的。乔茂心说在那屋呢，他要奔西屋来了，挑开帘子往西屋一看，床也是空的，这屋里人没有。哎呀，哪儿去了？

0: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1: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2: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0: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0: 开卷有声，
4: 这段话真的点醒了太多的家庭，来自中国人的家风。什么才是一个家最好的家风？家风不是挂在墙上的家训，也不是逢年过节才拿出来念一遍的祖训，它藏在一家人吃饭时的笑声里，藏在父母和孩子说话的语气里，藏在遇到困难时彼此支持的眼神里。它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实实在在影响着每个人成长的东西，是遇事不责备，是一家人总能温言软语，遇见了问题也不会互相推责。长辈脾气好，父母情绪也稳定，在这种氛围下长大的孩子也更容易出人头地。相反的，如果一个家中总是充斥着打击人、训斥人、诋毁人的声音，那这个家就会失去温情，家不成家，家人自然也会离心。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说刀子嘴豆腐心，实际上刀子嘴就是刀子嘴，它不是豆腐心的掩饰，是扎进人心的一根刺，不拔就会化脓。一个有温度、有规矩、有尊重的家庭，尊重不是只对孩子，不是只对长辈，而是对每一个家庭成员。每个个体都有自己的想法和选择，哪怕在一个屋檐下，也不能用为你好去绑架别人的人生。我们总羡慕别人家的孩子懂事、有礼貌、情绪稳定，可你知道吗？这些都不是教出来的，是活出来的。孩子每天看着父母怎么对待彼此，怎么处理矛盾，怎么面对挫折，就会照着学。伴侣冷言冷语，孩子就学会用刻薄表达情绪。你对父母颐指气使，孩子就觉得顶撞长辈理所当然。你总是抱怨生活不公，孩子也会习惯性地把问题推给别人。但如果你在家愿意倾听，懂得道歉，能为别人的快乐真心鼓掌，孩子自然就会成长为一个心里有光的人。别小看一顿饭、一次谈话、一个拥抱、一次鼓励的力量，这些都是家风的一部分，是真正的建材。一砖一瓦地垒起来，才有了一个叫家的地方。或许我们都刷到过讲原生家庭影响一生，这话没错，但并不全对。原生家庭确实重要，可你不是只能继承，你还可以创造。如果你从小没在一个充满尊重和体谅的环境里长大，没关系，从你这一代开始改变就行。你可以从今天开始对孩子说一句对不起，刚才不该吼你，我爱你。可以给爸妈打个电话，催婚催孕一笑而过，就问问他们最近睡得好不好。可以跟伴侣约定，不管多生气都不要再说伤人的话。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都在为你的家风添砖加瓦，10年后你会感谢现在这个愿意改变的自己。所以一个家庭最好的家风是什么？答案早就藏在你每天的一言一行里。你希望孩子成为什么样的人，你就先成为那样的父母。你希望伴侣怎么对你，你就先怎么对待他。你希望家是什么样子，你就先活成那个样子。中国人的家风从来不是写出来的，是过出来的。

0: 愿你的家都有光，有暖，有爱，也有分寸。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

0: 七，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1: 这是一个宽厚的肩膀，他扛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的建设梦想。这是一个瘦弱的肩膀，但他却扛起了消除事故隐患的重担。这是一个坚实可靠的肩膀，他扛起了企业发展的重任。这是一个钢铁一样的肩膀，他点燃了一双双绝望眼神中生的希望。安全有我，安全在我，安全靠我。
12: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13: 第19集。沈军半夜睡不着，被噩梦惊醒，他发现沈怀回来了。沈怀手里拿着一把剪刀掉在了地上，他告诉沈军，这把剪刀就是杀死老爷子的剪刀。沈军问沈怀，杀死老爷子的人是谁呢？沈怀若有所思地重复着，是谁，是谁，突然爆发出一阵犹如哭泣般的苦笑。真是人不可貌相，看上去胆小如鼠的一个懦夫，竟然敢在我的面前周旋了这么久。而我呢，还以为一切都在按计划行事，他这是要让我陷入泥潭无法自拔，他这是要把我害死啊！这个卑鄙无耻的小人，恶棍，该死的畜生！一连串恶毒愤怒的咒骂从沈怀的嘴里涌出，紧接着他又用双手捧住脑袋，痛苦万分地辗转呻吟。沈军吓坏了，他还从来没有见过沈怀这个样子，颓废、绝望、失魂落魄。沈军只觉得心痛难抑，

0: 噙着眼泪展开臂膀，将沈怀搂入自己的怀中，轻声地喃喃：“
1: 哥，哥，你这是怎么了？怎么了呀？不管有什么难事儿，都告诉我，告诉我。”
0: 沈怀甩开他的拥抱，只管捧着脑袋发呆。沈军手足无措地看着他，又急又怕，目光一瞥时，才发现桌上还摊开着一张纸，那纸皱皱巴巴的，上面硕大歪曲的字迹直冲入沈军的眼里。他又是浑身一震，这样的字体他再熟悉不过了，那是沈廷放的笔迹。
1: 哥，这是爹爹的笔墨吗？
0: 他低低地问了一句，沈怀毫无反应。怀着既恐惧又好奇的心情，沈军轻轻地拿过这张纸，匆匆扫过抬头部分，原来这是沈廷放写给沈怀的一封书信。他浏览着，立即就发现这封信才写到中间，沈廷放的字迹又非常潦草散乱，仿佛是在极度的紧张和恐慌中写下的，即使如他这般熟识，也很难一下子辨认清楚，但信中的几个字还是触目惊心地跃入他的视线。阿军、李元芳、李景辉，还有谢兰。沈军瞪着这最后一个名字，有些发懵，终于忍不住转向沈怀，怯怯地问：“
1: 哥，我记得爹爹死后，李先生提到他死前似乎在写一封书信，但却没有找到，就是这封信吗？你从哪里得来的？还有，这信里如何会提到谢兰？”
2: 住口！
0: 沈怀一声暴喝，劈手将信从沈军手里抢下，三扯两扯就把信纸撕得粉碎，还兀自大口喘着粗气。沈军瞠目结舌地看着他，再说不出半个字。沈怀的脸已经彻底变形了，丑陋掩盖了平日的端正帅气，他恶狠狠地死盯着沈军，一字一顿地说道：“
2: 沈军，你给我听好了，今后如果再让我听到你说谢兰这两个字，就休怪我不客气。”
0: 沈军的眼前模糊一片，他觉得委屈困惑，更有难以言表的悲哀击打着心房。虽说他早已习惯把他的意愿当作自己的意愿，把他的悲喜化成自己的悲喜，但是此刻的沈怀显然根本没有把他放在心上。假如不是因为他所面临的困局太险恶，那么就只能是他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在意过他。谢兰，谢兰，既然他说了不能提，沈军只好在心中默念这个名字。这个他从小就被灌输了要去热爱的名字，他真的就全心全意地爱了一生啊，直到今天。可为什么他又用如此粗暴的方式禁止他再提起？沈军的泪默默流下，对面之人视而不见，只因他又陷入新的恐慌，正在喃喃自语：“
2: 他一定怀疑我了，一定是的，这个老狐狸果真是天底下最虚伪最狡猾的老家伙，他居然还装出一副对我特别器重信任的模样，想要消除我的戒心，进而查出我的真相。”
0: 他抬起头，一把攥住了沈军：“
2: 阿俊，你知不知道那个狄仁杰，狄仁杰，他真是太可怕，太可怕了。”
0: 沈军连连摇头，沈怀又把他推开，嘴角挤出一个残忍的怪笑：“
2: 嘿嘿嘿，还好李元芳死了，死得太及时了，他们没有碰上面，所以还……不对，狄景辉会不会给狄仁杰带来什么消息？应该不会，但愿不会，他们没有时间，光顾着和突厥打仗，还顾不上其他。我要走了。”
0: 沈怀突然停止自说自话，腾地从椅子上跳起来，扭头就要往外走。沈军晕头转向地扑到他身后，拉着他问：“
1: 哥，这么晚了，你又要去哪里？”
2: 你管不着。沈怀毫不留情地扒了下他的手，两步就走到了房门口，又停了下来，转身冲着沈军阴森一笑：
3: 哼，阿军，刚才你什么都没有听到，没有看到，好好的回榻上睡觉去吧。我今后会很忙碌，恐怕越发没有时间来此地了。好在有卫士护你安全，我尚可放心。总之，你自己多保重，莫要和任何人走动，再不去发生那个何大娘之类的事情，少给我添麻烦。
0: 房门开了又关，屋内重现寂静。沈军全身无力地跌坐在椅子上，头脑昏昏沉沉的，一时间真的弄不清楚自己是不是仍然陷在无止境的梦魇之中，怎么也醒不过来了。西域边关的天气就是这样严酷无常，炎热的夏季刚刚落下尾声，秋凉沁人的透爽也不过才几天，转眼间来自北方苦寒之域的秋风就已经贴地疾舞，漫卷黄沙，引百草竞折腰。走在八月中的亭州大街上，北风扑面，硕大的沙粒打得人脸上生疼，仰首蓝天，白云被悉数吹散，止于一个空渺落寂、澄澈的有些刺目的晴空。突然，声声嘹亮的鸿鸣自头顶掠过，那是大雁开始南归了。亭州刺史府的正堂上，新任亭州刺史崔兴大人正在与几名西域客商亲切攀谈。崔兴自八月初到任亭州，一直在尽心竭力地履行边境行政和军事长官的职责。他首先整顿了被黔归南搞得乱七八糟的瀚海军，重理了瀚海军所辖亭州及周边区域的防务，使亭州的整体治安与防御再现羁縻统治所特有的内紧外松之态。内政方面，狄仁杰在陇右战事后行安抚使之责，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令亭州非常平稳地度过了战后的一段动荡期。崔兴上任之后，努力恢复百姓的正常生活，大开面向西方的门户，以更加热情的姿态迎接各路客商返回这条锦绣商路。当然，离开诸事顺遂、歌舞升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崔兴深知自己仍面临着种种麻烦和隐患，比如那件凶残冷酷、激起极大民愤、至今扑朔迷离的儿童牺牲案，比如此刻这几位西域客商正在谈到的市场上神秘出现的势力，不知怎么竟拥有各色百种西域货品，开价又低，抢去了许多行商的生意，令大家颇感意外，十分不满。桩桩件件，崔兴哪一样都不敢掉以轻心，少不得殚精竭虑，全力应对。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五部《幽兰诀》，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这几名西域客商发完了牢骚，崔兴认真地倾听，又一再保证会慎重调查此事。客商们觉得很满意，对这位新任亭州刺史的热情坦诚和忠于职守也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看看天色渐晚，大家便起身告辞了。崔兴目送众人离去，端起茶杯来喝了一小口，门外风风火火地闯进一个人，正是原瀚海军沙陀团旅政，现在的果毅都尉、刺史侍卫长高达。崔兴一见高达满脸兴奋的样子，直接便从椅子上蹦了起来。
3: 来了，
2: 禀报大人。
0: 高达声音洪亮。

0: 方只是微笑，崔兴携起他的手就往书房内走，边走边道：
1: 李元芳，我还依稀记得你当初那副毛头小伙子的样子，这一晃多少年过去了？大概有15年了。
0: 李元芳沉着地回答：
1: 15年，15年呐。
0: 两个人已经来到榻旁，崔兴一边念叨一边相让。待坐定之后，他对着李元芳又是上下左右一通端详，方才亲切地问：
1: 哎呀，元芳啊，你在凉州从军时还未满18岁吧？
0: 李元芳点了点头：
1: 是，不知不觉的已是戎马半生了。
0: 崔兴也深有感触地频频颔首。少顷猛醒道：
1: 哦，元芳，你的身体怎么样了？伤势可无大碍了？
0: 崔大人都看见了，我还好。
2: 二位大人，前用晚饭。
0: 高达亲自端着个食盘，在书房中央的圆桌上布下碗筷。崔兴连忙招呼：
1: 来来来，元芳，来，边吃边谈。
0: 他又让高达也一起作陪，三个人团团围坐，崔兴高举起手中的酒杯：
1: 哎，元芳啊，此次陇右大捷，汀州劫后余生，虽然朝廷对你的功绩只字未提，但是大家心里是最清楚的。今天我便倚老卖老，自居为兄。来，元芳，兄长敬你这一杯酒，咱们不谈功过是非，单单只敬你身历百险，九死一生。
0: 他噙着热泪将酒一饮而尽，李元芳也一口喝干了杯中之酒，却听崔兴喃喃自语：
1: 哎，狄大人要是知道了，还不知会有多高兴。
0: 李元芳垂首不语，崔兴从对面望着他，心中一时也是感慨万千。半晌，还是他打破了沉寂：
1: 元芳啊，你可听说了？3天前的傍晚，吴之乐率部离开汀州，往碎叶方向去了。算时间，明天就该穿过沙陀器了。
0: 李元芳抬起头，双眸熠熠生辉：
1: 吴之乐此去必胜。
0: 崔大人，元芳还要感谢你的大力协助啊。
1: 哎，你们定的好计策，我这里不过是举手之劳，却能让碎叶从此臣服大周，将突骑师由汀州西方的大患变为屏障，如此的好事，我崔兴怎可放过呀？
0: 崔兴爽朗地笑了起来，又冲李元芳眨眨眼睛：
1: 我第一次与吴之乐见面时留了余地，实在是因为朝廷对他尚不信任，虽有狄大人的关照，我初来乍到的还需要谨慎从事，哪里想得到他就如此沉不住气了，马上去找了你帮忙。
0: 李元芳也笑了：
1: 吴之乐卧薪尝胆好多年，等的就是这一天，他的迫切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再说他去找我很及时啊，要不然我又怎么会与崔大人联络上？
0: 他指了指高达：我听说高都尉跟在你的身旁，还偷偷向吴之乐打听我的情况，就知道崔大人谨言慎行只是表面现象，私底下必有可乘之机。
1: 崔兴大笑着打趣：元芳啊，你还真对得起狄大人这么多年的教诲。
0: 亏你想出来那么个离间计来，我可是一丝不苟，全部按照你的吩咐实施的呀。
1: 哎，元芳不敢。
0: 崔兴一摆手：
1: 你不敢？你有什么不敢的？
0: 高达，你来说说咱们这些天是如何行事的。高达在一旁早听得眉飞色舞，巴不得要开口。
2: 崔大人吩咐我们扮成西域客商的模样，延续不断地往碎叶运送绢帛、稻种和农具。当然了，实际上都只有面上一层好货品，下面全都是稻草罢了。但光这络绎不绝来往汀州和碎叶的车队，就足够让东突厥那边堵心了。
0: 李元芳也忍俊不禁：

0: 车队倒也罢了，关键是这车队还是崔大人所发，才更会让刚刚惨败于崔大人的福聚岭无法容忍。再加上他去质问岁月时，对方肯定百般否认，那福聚岭素来多疑，如此在他心中就越发坐实了岁月私通大周之罪。崔兴感叹道：岁月这才叫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莫名其妙的收到了一大堆烂稻草，还要让福聚岭怀疑辱骂，此刻双方必以反目为仇，等乌志乐攻打岁月时，他们再去向福聚岭邀援兵，那福聚岭不仅不会相信他们，反而会认定他们在与大周共同设计，企图引他至岁月围歼，是无论如何都不肯出兵的。李元芳一字一顿地道：因此我才对乌志乐的胜利充满信心。是，我也认为乌志乐必胜。崔兴情不自禁地朝桌上猛击一掌：而且这次一旦他夺取岁月，我将立即上书朝廷，请圣上正式加封他为突骑师酋长，统管岁月的大都督。与上次迪克老奏请时的情况不同，这回乌志乐已握有岁月，并登上突骑师权位，朝廷对他受封不过是顺水推舟，还能获得突骑师的臣服，何乐而不为呢？李元芳郑重应和：是的，这样乌志乐得偿所愿，必然对天朝感恩戴德，崔大人也将在西方获得一个真正的盟友。书房中一时气氛昂扬，激情与快慰尽扫秋夜的阴寒，人人都觉得身上热血沸腾。崔兴凝视着李元芳依旧十分憔悴的面庞，百感交集的叹息：元芳啊，你为大周安危所做的一切令人动容，只是这一回我仍然无法替你向朝廷请功，为兄惭愧呀。李元芳不动声色，只是淡淡地回答道：崔大人方才说了，咱们今天不谈是非功过，元芳屡屡死里逃生，早就把这些都抛开了。崔兴低声道：高都尉，你先退下吧。高达连忙抱拳起身走出去，将房门轻轻地带上。崔兴紧锁双眉，对着手中的酒杯发了一会儿呆，终于对李元芳苦涩一笑，迟疑道：元芳，你生还的消息我尚未写信通报迪阁老，就想当面问问你的意思。我离开洛阳来亭州赴任时，迪阁老曾特意对我提起了你。李元芳低着头，烛光暗影中他的表情十分模糊。崔兴哑声道：狄阁老拜托我到达亭州之后一定要继续寻找你的下落，他说他坚信你没有死，不会死。说到这里，崔兴的喉咙哽住了，不得不咽了口唾沫方能继续说下去。他还说让我一个月找不到那就找两个月，十个月找不到就找一年，直到将你找到为止。最后他还要我带句话给你，必须要当面说给你听。李元芳抬起头来定定地注视着崔兴，脸上波澜不兴。崔兴深深地吸气，慢慢地道出：狄阁老要我转达元芳，对大周李元芳已经死了，因此今生今世都不许元芳再回中原。李元芳垂下眼脸，沉默像有千钧之重压在心头。崔兴有些忍不住了：元芳，我想狄阁老的意思是……崔大人。李元芳抬了抬手打断崔兴的话，异常苍白的脸上双目炯炯：你的话我都听见了，不过元芳此来还有其他要事想与崔大人商谈，时间紧迫，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吗？
1: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多。最近大家有没有一种胸闷气短的感觉？有没有说长期的年复一年的在咳嗽啊、咳喘呐、有气无力呀、浑身没劲儿啊，甚至说总觉得这个呼吸道这个地方堵得自己，哎呀，不说别的了，不仅心烦气闷的，是不是？而且还觉得手脚绵软，甚至于说很多中老年朋友因为长期的这种咳痰呐，导致就是说浑身没劲儿，生活质量下降。那么如果说大家有这种感觉，那我告诉大家是在干嘛呢？是你的肺有可能在透支。因为其实很多叔叔阿姨也好，甚至于说陈哥咱们两个这个年纪也好，你会发现尤其是这几年咱们的肺部问题是特别凸显的啊。你比如说经常会容易说嗓子不舒服，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咳嗽气喘啊，嗓子干痒，甚至于说半夜都会觉得说干咳到这个睡不好觉，直接咳到自己坐起来啊，或者是说发现自己现在咳嗽不只是干咳了，已经有一些咳中带痰、痰中带血的情况。或者说大家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呼吸不是很顺畅，总是觉得这个气喘啊，气喘很频繁啊。那么如果说大家已经有一些这种表征的现象，那么我告诉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的去调理呀。
4: 那是不是就已经给我们敲响警钟了？
3: 肯定是敲响警钟了，因为你想这种表征那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我们现在的肺的压力是已经比较大的了。肺部在我们整个人体当中它是用来干嘛的？是用来通百脉的，对不对？它是让我们的身体能够带来调理，去调节我们的身体，去呼吸去能够让我们的整个身心去放松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它是很重要的一个器官。那怎么去养肺？我们是一年四季都要养，所以我们说从食补当中养肺啊是最好的一个方法。那食补当中养肺有什么东西呢？我说一个你就能马上知道，就是金桔。
4: 对，我知道，
3: 对不对？
4: 而且它还好吃呢。
3: 当然啦，金桔啊，大家都说哎妈，这金桔可以啊，快速的这个止咳化痰，是不是？包括像是这个脾胃比较虚弱的啊，就真的是说可以说一个金桔能顶上十副药了，是不是？但同样的哈，金桔虽好，但是您得会吃。为什么这么跟大家说？因为金桔，你说我光指着吃金桔，然后我就一下子把我长期的这个肺的这种压力呀、包括这种咳喘的问题解决，说句实话效果甚微啊。但是呢，我推荐大家一个方式，可以让大家很快的啊，真的是很快的去解决我们这种肺部的压力，解决您咳喘的问题、干痒咳加痰的这种问题。那么是什么呢？就是金桔，你得配合着甘草加上陈皮。今天就当是帮大家解决这个苦恼了，也是咱们节目当中的非常非常合作非常非常好的我们的王牌品牌啊，我们的寿星翁。今天他们家的这个陈皮甘草金桔上线了，来跟大家来做团购啊。
4: 咱们新品是吗？
3: 对，新品首发，不需要说您自己去买金桔陈皮甘草、也不需要您自己去说哎，那我这比例咋样啊，对不对？我怎么调配啊、直接咱们寿星翁品牌请的这个名师专家给大家进行调配、所有的配料表都是纯天然的食物、你像里面有金桔、甘草、枇杷汁啊、苏梨汁、薄荷、陈皮、玉竹、百合等十多种天然成分，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没有任何负担的去解决各种各样的咳喘问题。而且它制成了一粒儿一粒儿的这种形式、我们俗称的像这种金丝枣的形式啊、而且吃起来口感特别的好，你是说直接吃、泡水是不是、当个小零食完全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咱们都是独立的包装，它是一罐一罐的嘛，对不对？你说你是放在家里呀、放在各个地方，甚至说这一罐你揣包里都非常的方便，
4: 随身携带都方便。
3: 当然了，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新品首发啊、所以说今天的价格是非常合适的。了解我的朋友都知道，只要是新品首发您抢到就相当于您是白拿， 就真的是相当于您是白拿了、
4: 对，价格真的是很美丽、
3: 很美丽。我不说现在金桔市面上的价格啊，我也不说现在甘草啊，包括像枇杷枝啊，你自己去买陈皮啊，价格要多少。今天您就听我给您分享的套组，我们今天是十罐一个套组，这十罐都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十多种的天然成分的这种非常好的食物，对我们咳喘很好的，对肺部非常好的食物、熬制而成的，这一颗一颗的，是不是、这十罐正常来说您自己去市面上买399十罐，一罐是39.9的，
4: 那我觉得还行，
3: 还可以，对不对、那今天我们的价格就是直接给大家立减200元，
4: 立减200，
3: 199您就可以拿回家十罐
4: 啊。
3: 除此之外，今天我们是新品首发，只限在本档之内，如果您能抢定成功，那您就再送十罐。今天这一档的朋友们，您能享受到的是199元带回家的是20罐的我们的金桔陈皮甘草的寿星翁品牌的这个产品金桔、所以说相当于一颗一颗的啊，您直接拿回家就直接开罐就可以吃了。想要订购的话，把握住机会啊！
4: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我觉得这个口感也是让我选择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因为其实真的是、就是怎么跟大家形容呢，咬下去之后你会觉得你唇齿之间是特别有那种弹牙的感觉、
4: 它不是软的，
3: 你知道吧，它不是那种完全特别软塌塌的、一咬去就瘪下去了，不是的，它里边非常非常的饱满，
4: 还会有口感的，
3: 对，但是它弹牙的同时呢，它还会有沙沙绵绵的回甘啊、咬下去之后你就会能立刻感觉到嗓子马上口齿生津，因为为什么很多人说现在我这个嗓子很干很痒、其实就是你缺少了这个生津的过程嘛，对吧，你嗓子现在高负荷了，是不是、你只要咬下去一颗，咬下去一口咱们这个甘草金桔陈皮甘草金桔，你就马上能感觉到口齿生津。我不说别的，陈哥毫不夸张，就这一罐放在我桌子前面一个小时可就没停下来，
4: 我觉得在我这一个小时都不到、
3: 一颗一颗接一颗呀，因为你嗓子马上就爽了，
4: 是，
3: 然后你咽下去之后，你整个这个我们所说的这一个这个食道下去之后，非常的清爽的感觉，
4: 最主要它味道还不错、
3: 对，然后还好吃，像小零食一样，是吧、一颗接着一颗，所以今天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十罐送十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4: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哎，你好，订购是吗？咱们这款陈皮甘草金桔，我不说别的，陈哥刚才都给大家算账了，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一罐不到10块钱、你就自己算合不合适。对不对，这一罐里边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呀、您吃的可
4: 是
3: 你不说别的，现在柠檬水一杯多少钱了，
4: 对
3: 对不对，你说那柠檬水一杯10块钱都下不来，你现在能够不到10块钱价格能买上一大罐的我们的陈皮甘草金桔合不合适，您真的是来着赚着了，咱们今天不是普通的金桔，我们是陈皮甘草金桔，而且是寿星翁品牌的，想要订购的话199元买10罐送10罐，一共是20罐的，您带回家不用担心说吃不完的问题，因为您真的吃的停不下来，想要订购把握这机会啊！
4: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6: 我是一片森林，为了成为地球的绿肺，承载了几代人的呵护，这将是漫长的上百年。
7: 我是烟头，我的一丝余温能在几分钟内把整个森林点燃。
8: 我是火星，也许小到让你看不见，随风飘散中，百年森林已烟火弥漫。
9: 我是清风，本无意带走那颗烟头和那粒火星，可我穿梭林间，让火焰烧红了这片天。
10: 我们是森林里的小动物，敌人救命，成为我们最后的呼喊。
1: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严禁野外用火，守护森林安全。欢迎继续收听
5: 天天听书
0: 第二十集。沈将军，老爷在杨林的房中等你。沈怀疑急匆匆赶往狄仁杰的书房，走到半路就被狄春截住了。哦，沈怀答应了一声，又疑惑地对狄春转了转眼珠。大人去那里干什么？狄春一边指挥几个抬着杂物的家人，一边漫不经心地回答：我哪知道啊，不过老爷吩咐了，杨林突发疾病死在了会试当场，家里也不用再给他留着屋子了，这不正撤东西呢。身怀阴沉着脸点了点头，转身向东跨院而去。杨林住了将近三个月的这套厢房，此刻已是人去楼空的凄凉景象。屋内当初精心布置起来的家具大部分搬回库房，书架上曾经码放的整整齐齐的经史子集也都消失得无影无踪。沈怀犹豫着往房内跨入，一眼便看见狄仁杰的背影伫立在北窗之下，他的面前是还没有来得及搬走的长机，机上那盆素心寒蓝的枝叶似乎比之前更绿更透亮晶莹。沈怀在门边停下了脚步，躬身抱拳：大人。狄仁杰沉默着，只片刻功夫，沈怀已经全身汗湿，觉得自己的心就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了。自从八月初一会试之后到今天，恰好过去了半个月，这段时间里沈怀深刻品尝了惶惶不可终日的滋味。本来满心以为终于获取了狄仁杰的信任，自己的人生将跃上至为关键的一步，从此左右逢源，飞黄腾达，一切均在掌握之中。只要会试一过，妥善处理了杨林和何淑珍这对母子，就完事大吉了。对此沈怀原来毫不担心，在他的眼里，这两个人真如蝼蚁般的卑微弱小，碾死他们就如同碾死两只臭虫。他甚至把一切都布置好了，坚信不会让人抓住一丝把柄。然而杨林在会试现场突然死亡，把沈怀这套看似天衣无缝的计划彻底打乱了。更可怕的是，随后所牵扯出来的种种生死簿、周静元、何淑珍、紫金剪刀、谢兰，犹如一根越收越紧的绳索，似乎要将他置于死地。沈怀啊，你来了。狄仁杰淡淡的一声招呼，竟害得沈怀心惊肉跳。他强自镇静地应了声：“大人。”才又朝房内跨了两步，站到了狄仁杰的背后。狄仁杰没有回头，继续若无其事地问：“这几天你似乎有些忙碌，听狄春说府中都不常见到你的身影。”沈怀流利作答：“哦，您这些天都在府中阅卷，并不外出，因此卑职稍显空闲，就趁此机会多往周良坤大人的府上走动了几次。”哦，狄仁杰似有些意外，回过头来看看沈怀，微笑道：“还是你心细啊，老夫忙于阅卷，确实忽略了周大人的事情，如此倒要多谢你替老夫留意了。啊，这也是大人此前吩咐卑职的。”沈怀躬身抱拳，脸上有些微红。狄仁杰饶有兴致地仔细端详着他道：“哦，曾太上次来说，大理寺已把周大人的死确定为自杀。那静元小姐经此变故还好吗？”这……沈怀的脸似乎更红了，支支吾吾地回答：“周小姐当然很悲伤，不过这些天来心情似乎也渐渐平复了。”狄仁杰点头，随口道：“嗯，平复了就好啊。老夫早就说这位静元小姐有些男儿气概，绝非软弱无能的庸常女子。 况且你常常去看望他，也能帮助他宽心，如此甚好啊。沈怀低头不语，狄仁杰沉吟着又道，沈怀啊，曾太来的时候还谈到了杨林这案子。沈怀的心缩紧了，他情不自禁地摸了摸皮外套，那里面塞着会试前夜他让杨林写给狄仁杰的书信，本来想好了在会试之后处理掉杨

林再找机会送到狄仁杰的手中，造成杨林自行离去的假象。可是现在沈怀却左右为难，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狄仁杰平淡的话语还在继续，曾泰说仵作查验了杨林的尸体，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因此推断他的确是疾病突发而死。沈怀呆呆地听着，心里说不出是喜还是忧，也根本不敢判断狄仁杰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只有一点他能肯定，狄仁杰此番必有下文，他只能咬牙等待。果然，狄仁杰重新转向北窗，手指轻轻拂过素心寒蓝纤柔的叶片，语调中带出无尽的惆怅。沈怀啊，你是个好侍卫长，从不妄言，但我敢肯定，老夫对杨林的态度一定令你在心里面百般困惑，就连狄春这小厮都忍不住在我耳边嘀咕过，一个普普通通的贡生，虽说有些学问，但也远远算不上惊天伟地之才，而老夫却对他轻言有加到无微不至的地步。你们看不明白也很自然。如今杨林已死，据狄春说他身无长物，这厢房内外找不到一件他本人带来的物品。杨林毕竟是来京赶考的贡生，再贫穷也不至于到这个地步吧，不禁叫人质疑他的背景来历。更何况就是这么个看似穷困潦倒的人，他随身携带的唯一一个物件至今仍在老夫手中，而恰恰就是这个物件决定了老夫对他的态度。狄仁杰猛地转过身来盯着沈怀道，你说这一切是不是很古怪很可疑？沈怀的心跳几乎骤停，他用尽全力克制牙齿的颤抖，含糊的嗯了一声。狄仁杰注视着他，嘴角掠过一丝一悲一喜的浅笑，继续道，那是把折扇，扇上提了首幽兰诗。哦，这诗你也见过，当日老夫就是为了这首诗才让你把杨林找来。卑职记得。狄仁杰点点头，事实上这柄折扇乃是老夫一位故人的遗物，这首幽兰诗也是那位故人所题，他的名字叫做玉荣。狄仁杰停下来望着沈怀，假如沈怀此时与他对视，一定会发现老大人目光中的怀疑、期盼、宽容，甚至乞求。但是沈怀把头低得快贴近了胸口，下颚因为牙关紧咬而生疼。狄仁杰愣愣地看了他许久，方低低地叹息了一声，唉，正是这诗和折扇让我怀疑杨林就是老夫寻找了整整25年的人，玉荣夫妇的儿子谢兰，因为只有谢兰的手上才有可能有他母亲的遗物。明知道沈怀不会有所回应，狄仁杰便自言自语地说，当初谢家惨遭灭门之祸，谢兰的父母双双惨死，才满8岁的谢兰不知所终，从那以后老夫就开始寻找他，一找就找了整整25年呐。到如今老夫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在离世之前找到他，看到他好好的生活，并将老夫亏欠他和他父母的都尽数还报在他的身上。因而你该想象得到，当我看到杨林时的心情，我多么希望他就是谢兰呢。自杨林入府，为怕他反感，老夫不敢直接盘问，几次从侧面试探，可惜的是又总是感觉不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五部《幽兰劫》，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1: 沈怀终于开口了：“大人，您认为杨林并非谢兰？”狄仁杰苦涩地笑了笑：“呵呵，其实不论是或不是，我都没有足够的证据，只能说是一种感觉吧。问题在于，这折扇绝不会无缘无故地到杨林的手中，更有人处心积虑地安排，才会那样凑巧地出现在老夫面前。所以，不论杨林是否谢兰，操纵着整件事的人一定和谢兰有着最密切的关系，或者就是谢兰本人。”狄仁杰停下来，还是想等一等沈怀的回应，可惜除了沉重的呼吸，屋内再无其他的声响。巨大的悲怆连连冲击心房，狄仁杰有些晕眩，他以手扶案，半倚在搁着素心寒蓝的机旁，用最恳切的语气说：“对于老夫来说，假如谢兰还活着，那么不管他对老夫有着如何深重的敌意，老夫都可以理解，可以接受。他策划杨林的事件，或者是有所图谋，或者是为了报复，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怪他。只要他肯相认，哦，即使不肯相认也没关系，命运对他已经太不公平，老夫怎忍心再去言逼？我唯一希望的是，谢兰不要因为仇恨蒙蔽了良知，做出伤天害理的事情，那样老夫会痛心不已，会死不瞑目的。”话音落下，狄仁杰眼巴巴地盯着沈怀低垂的脑袋，刚刚说出的这番话耗尽了他全部的力气，羸弱的感觉迅速侵蚀四肢百骸，他无望地意识到自己已经衰老到了这样的地步，难以再应付命运加倍的追索。然而他会放过他吗？过了好一会儿，沈怀才觉得耳廓中的嗡嗡声淡去，几种截然不同的想法和情绪在他的脑中疯狂地搅动，令他头痛欲裂。但是有一个念头正在变得异乎寻常的清晰，凸显在他混乱的脑海中，那就是必须要赶紧抽身，越快越好，趁着狄仁杰还在困惑，还在试探，还在摇摆，否则等他发现了全部的真相，自己恐怕会死无葬身之地。所幸他沈怀现在有了退路，虽然也很凶险，但对那个小美人他还是有把握的。沈怀终于把头抬了起来，他镇定的甚至带着点无赖的迎向狄仁杰的目光：“大人，如果您没别的事情，沈怀告退了。”狄仁杰怔了怔：“哦，也好也好，我这里没事，你去吧。”沈怀走到门口又停住了脚步，狄仁杰见他欲言又止的样子，便慈祥地问：“沈怀，还有什么想说的？”“是。”沈怀的神色中的无赖更加明显：“大人，盂兰盆节那一夜您和卑职谈的话，不知道事情进展如何，卑职何时会去雨林卫？大人早点知会卑职，卑职也好做些准备。”狄仁杰又是一怔，少顷才沉声道：“此事老夫已在安排，待会试发榜之后应该有些进展。”“怎么了沈怀，那么着急想要离开老夫？”沈怀不答话，只对狄仁杰抱了抱拳，转身就要跨出门槛，狄仁杰又叫住了他：“哦，对了，沈怀啊，你的堂妹最近可好？”“景辉回来了，他曾蒙阿君姑娘的照料，一直在老夫面前提起，过几日老夫想设个家。”

0: 阿燕，
1: 你我和锦辉再加上阿君姑娘，也向他当面道个谢。沈怀攥紧拳头想了想道，大人，阿君这几天偶然微恙不便出门，您和锦辉兄的好意我们心领了，家宴过些日子再说，您看可以吗？
2: 哦，当然没关系，等阿君姑娘合适时再说。
1: 掌灯时分，李元芳在高达的陪同下来到裴素云的小院。乌志乐在李元芳他们逃离后的第二天就报告了亭州官府，自此官府便派人来贴了封条。最初几天还有些百姓来此指指点点，欲或叫嚣闹事，但是因为有官府派兵把守，又似乎有人暗中周旋，很快寻仇的百姓们也销声匿迹，裴家小院从此变得萧索而宁静，仿佛被所有人遗弃了。李元芳打发走了高达，就独自来到小院后部被烧毁的冬青树林前，借着熹微的天光，他头一次看清楚了这个原本隐藏在云杉树和院墙后面的副院，大得出乎他的预料。原本一直以为裴素云家的后院紧邻的是一片树林，现在终于知道高大密实的云杉树丛深处所掩盖的就是矮沙冬青围绕而成的一百态暗道和机关图。当然如今这片冬青林被烧得只剩下焦黑的地面，周边的云杉也有几许残枝挂着枯叶，在日渐凛冽的秋风中可怜地摆动。李元芳向这片焦土走近了几步，蹲下来仔细查看，亭州又恢复了干燥的气候，这段时间再无雨水，因此地上的脚印保留得十分完整。在入口这端乱七八糟的脚印垒了好几重，差可辨别出绝大部分是官兵的靴底印，再往里足迹就越来越少。他慢慢撑起身，跟踪着足迹一路走去，发现这些足迹的主人倒是极其细致地搜索了整个冬青林的残骸。很明显，他们并不是官兵。李元芳的嘴角边牵出一抹冷笑，不是官兵，也肯定不是一位想着报仇的百姓，而是另外一波带着明显目的的人。还会是谁呢？前院和屋子里的痕迹也很相似，官兵的搜索是漫无目的，蜻蜓点水似的，但另外一批人相当细致地搜查了全部空间，而且还搜了不止一遍，那么他们得偿所愿了吗？李元芳相信没有。来到南窗下的神案前，他一眼就看到黄金五星神符被转得反了个向，便伸手将它轻轻拨正，脑海里随之浮现出自己第一次来时裴素云说五星神符偏向会招致邪灵的话，不觉得会心的微笑。哼，这女巫她是多么会故弄玄虚的哄骗人呢，实在是不容易对付。他看看窗户对面的闲榻，回味起自己当时那又期盼又紧张的心情，一切真实的就好像发生在昨天，而又恍如隔世。当初他还不了解裴素云，有时会在心中暗暗埋怨他的自私和无情，但是如今他懂得了裴素云所独自承担的命运重负，对这无依无靠的可怜女人就只有理解和爱怜。现在让我来保护你。屋子里越来越黑，李元芳看到桌上有盏烛灯，就将它引燃，橙红色的烛光在屋内画出一个小小的圆圈，给这孤寒清冷的秋夜空屋带来些微暖意。他觉得很累，便干脆躺到闲榻上休息，今夜还有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做，必须积蓄足够的精力。自从昨天清晨离开工业，李元芳就一直忙碌到现在，
2: 安静下来，方才感到伤重未愈的身体似乎无处不

0: 带剧烈疼痛。稍作迟疑，他便从怀中掏出一个小银药盒，打开来取出一颗药丸送入嘴里。一天来，这已经是第四颗了。如果让裴素云知道，肯定会极力反对，但是他顾不得那么许多，况且他也直觉自己今后反正是离不开这东西了。月亮升上高空，三更的梆声由远而近，又渐渐地消失。小院的一片死寂中，突然冒出几声可疑的响动，一个黑影悄然而入，见到屋内的烛光，那个人前行至门口，从门缝朝内张望，看了好半天，他似乎有点拿不定主意。李元芳睁开了眼睛，慢慢从榻上坐起身来，平静地道，别琢磨了，就是我在等你们。屋门敞开，月光淡淡地洒在来人身上，把他那身黄袍映得有些泛白。他皱起眉头打量李元芳，用怀疑而轻蔑的口吻问，
1: 你是谁？本是裴素云那女巫来相约的，怎么是个男人？
0: 李元芳点头，不错，就是我写信相约，与裴素云无关。
1: 那你是？
0: 李元芳。
1: 李元芳？
0: 黄袍人朝内连迈了两步。
1: 你就是李元芳？
0: 不相信？黄袍人愣了愣，干瘪的脸上随即浮现出恶毒的冷笑。
1: 那么说，你就是裴素云杀害儿童以血求生的那个人，李元芳？
0: 他借着烛光再度细细端详着李元芳，摇头叹道，
1: 哎，做下此等伤天害理的罪行，居然还有胆子回到亭州城，你就不怕被人生吞活剥，千刀万剐了？
2: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3: 我是一片森林，为了成为地球的绿肺，承载了几代人的呵护，这将是漫长的上百年。
4: 我是烟头，我的一丝余温能在几分钟内把整个森林点燃。
5: 我是火星，也许小到让你看不见，随风飘散中，百年森林已烟火弥漫。
6: 我是清风，本无意带走那颗烟头和那粒火星，可我穿梭林间，让火焰烧红了这片天。
7: 我们是森林里的小动物，别让救命成为我们最后的呼喊。
8: 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严禁野外用火，守护森林安全。
9: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
2: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和你在一起。
1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1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1: 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1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1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9号、10号、11号，大林老师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2: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我这啊也是刚跟咱们一位脑血栓家属刚通完电话，刚放下电话，说了能有半个多小时，就讲他老伴脑血栓这事儿，这几年呢是怎么过来的。他讲话了，哎呀，全是我一个人啊，家里就一个姑娘，姑娘得挣钱呢，哪有时间照顾啊，所以啊这里里外外家里的事啊就全都是我的事。他讲话因为老伴有病，三楼那房子都不住了，在附近租了一个一楼，就是为了进出方便，一整得上医院了。他讲话了，我都整不动他，这一楼啊好赖进出能方便点。他说老伴儿最严重的时候啊翻身都费劲，这现在用上深柏舒筋颗粒，前段时间又给他加上了这个鹿胎饮片的药，这俩药一起用上之后，说现在行了，省心了。 怎么的呢？自己能坐下来了，搀扶着能下地了，最起码说大小便不用在床上了。他讲话了，哎呦，别提了，真整不动。你看我也70多岁了，你现在管咋的大小便啊，我就挺省心的。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伺候多少年了？哎呦，这一晃3年多了呗。其实啊，这老伴儿就不错。你就啥样的老伴儿，你有这病，谁能一直这么伺候着你啊？为啥过去说一人中风，全家发疯啊？就家里边有这样的病人，你伺候几天你就明白了。你像脑血栓病重的，得24小时全天伺候着，这病离不开人。你像有的严重的，那生活都不能自理啊，那你那种你是不是得给他接屎接尿啊？那脑血栓患者，你看平时不怎么喝水，但是他那尿一会一有，你稍微晚点了就尿床上了，那你是不是得换呢？床单被罩是不是都得换？褥子是不是得晾？这接尿还好一点，你像接屎，有的那脑血栓这种压根他还拉不出来。你像老人呢，本身呢排便跟年轻人比他就费劲，你再加上他成天在那躺着，这肠道都不怎么蠕动，所以这排便根本就下不来。尤其那头那位置，讲话了那硬邦邦的，那你是不是得往里打开塞露？打完之后啊，那水一会儿就流出来了。你像很多脑血栓卧床的病人，他没有这方面意识，所以整不好啊就容易崩出来。完你是不是还得给收拾啊？我告诉你吧，那屋啊真的简直就没法待人。收拾完之后啊，你还得给他上药，就屁股那位置你还得给他抹点后霉素软膏，因为总用这个开塞露，他那个肛门呢就容易破啊，甚至讲话呢容易裂口，所以每次用完你还得给他抹点那个红霉素软膏。就一个脑血栓病人，尤其卧床的这种啊，你知道一天你得给他翻多少次身吗？一会儿就得一翻，因为你总朝一个面，时间长了他这个背面啊就容易得褥疮，你总那么压着他，他血液不循环，所以啊你就得勤给他翻着点身。有的呢吞咽还不行，完总有痰啊，你还得经常的给他拍拍背啊，就怕他这口痰呐卡在嗓子眼上，对不？本身他这个咳痰就不行啊，再卡在嗓子眼儿的容易憋过去。你告诉咱们正常人没事，有痰了是吧，咳咔一下又咳出来了。那脑血栓后遗症的病人，他自己吞咽不行了，他咳不出这痰，他也咽不下去，所以一口痰呢可能就要了他的命啊，就让他窒息死亡了。所以呢你还得经常的给他拍拍背，有条件的话呢就那一侧不能动的胳膊腿啊，你还得给他揉一揉，给他捋一捋，要不然的话都萎缩了。所以那一侧的胳膊腿啊，你得经常的给他活动活动啊，经常的给揉一揉。哎呀，反正怎么说呢，就伺候一个脑血栓患者呀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儿。甚至讲话呢，你得两个好人去伺候，一个不行那受不了，尤其这岁数大的。我不知道大伙你看没看那新闻，一个母亲几个子女啊，这老母亲呢脑血栓了需要人伺候啊，这几个儿女啊就开始推诿了，没有一个愿意伺候的。最后那老太太死家里了。所以很多人说这人到老了可千万别没钱，其实啊没钱并不可怕，你就再没钱你有最低生活保障，对不？你就再没钱 农村你是不是还有地呢？你怕啥呀？怕有病，怕有大病，怕生活不能自理呀，对不？你生活不能自理了，你这谁也不爱伺候你，你就像脑血栓偏瘫似的，你说哪个子女愿意伺候？他伺候不是说一天两天，也不是说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啊，一个月两个月的事，他得成年成年的伺候，所以你说谁愿意伺候？就这么成年累月伺候，我告诉你，谁也不愿意，就再好他也会有怨言啊，这病那病的，卧床的，等着让人伺候的。我说句实话，不管你有钱没钱，你都会被儿女所嫌弃。你像我有不少的那个同事朋友啊，都这岁数了，70多岁啊，有的父母还健在呢啊，甚至都90多岁了。你像我这个岁数的，本身自己就是老人了，坐地铁呀、坐公交啊，都有那个鲜红卡了，而且本身都一身病，完你上边还有个90多岁的老爹老妈需要伺候，所以很多时候你力不从心。所以人到老了啥最重要啊？有人说钱不是钱，你就记住，没个好身体，你有再多钱能咋的？人到老的时候啊，身体硬朗，没啥大毛病，那比啥都强。你像咱们沈阳有一老兄弟姓杨啊，你看跟我还是本家呢，而且我俩岁数还差不多呢。他就跟我讲，他说我老伴这人啊特别好，怎么的呢？对我是不离不弃，全心全意的伺候我啊。他说你看我脑血栓7-8年了啊，一天给我伺候的可干净了。老兄弟讲话了，我之前高血压、胆固醇高、血脂高，平时啥症状没有，所以呢也就一直没当回事，结果有一天突然间就浑身麻呀啊，就感觉身上发麻，过电似的啊，完说话就费劲了，这有点啊流口水。他这意思呢是清醒的，他自己也感觉到了这是脑梗，老伴打的120，好在没耽误。那也不行，从医院出来走路也画圈，胳膊挎着筐，眼睛啊就那眼皮耷拉着啊，说话呢嘴还歪。他讲话了，就那段日子，哎呦真的生不如死啊，是腿脚也不利索，说话也不利索啊，想说啥自己都明白，但是呢就是到嘴里呀、他说不出去啊，说那话呀乱的。他讲话了，你看我也是个要强人呐，但有这病你没法要强啊。好在呢老伴儿脾气好啊，就到今天呢也从来没有一句怨言，就从来没说过我。他讲话了，没有人愿意得这病，那既然得了那就积极治呗。这一天呢给我伺候的可干净了，打有这病老伴儿多少年都不买件衣服穿了，就省吃俭用的拿钱给我四处买药啊看病啊。前段时间给我报名参与这个深白露台这药的免费试用，他说我也是想最后再试一试，因为说实话我不甘心，那我想好起来，这今后啊我就这么活着我不甘心，所以我想试试露台饮片这药。以前在那个电视那个第8套啊，我看过用这个露台治疗脑血栓后遗症的，哎呀效果特别好，但是从来没用过那药啊。讲话了，咱以前也没有脑血栓呢，对吧？咱用它干啥呀？就没用过啊。他讲话，大林老师啊，你给咱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机会，刚好呢我又有这病啊，所以我必须得用一用，要不我不死心啊。他说你看我收到药之后，这是老伴儿帮我打开一瓶，直接就给我倒舌头下边了啊。老伴说你先别喝水啊，慢慢融化，我能听懂啊，我啥都明白呀。他说我吃上第一天我就觉得我这脑袋特别清凉，之前那脑袋一天胡了八秃的 就跟那睡不醒的似的。

段时间啊，我这手背啊、手指啊，这浮肿就明显消下去了，那胳膊也能伸直了。现在这左右手的温度基本上差不多了，完这腿走路呢，现在也感觉比原来轻快了，这个脚落地呀、啊、也有知觉了，我觉得我走路比原来稳当了，啊，走路这腿也能抬起来了，之前走路啊还得靠老伴搀扶着，现在自己就行，啊，自己能走，啊，他说我这两天我照镜子。我发现我那个舌头尖现在呀、啊，对着下巴壳了，所以大林老师啊，我特别激动，啊，怎么能有这么好的药呢？现在一说起来呀、啊，我还特别激动呢。那么你像鹿胎的药，为啥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就这药究竟不一样在哪儿呢？你像鹿胎的药啊，它属于动物药，它是梅花鹿的胎盘。这东西大补，自古以来就是极好的东西，啊，补精血的东西，所以这药一药能四用。第一，这是药，有药品许可证；第二，这东西啊保质期长，长达三年之久；第三，这药能治的病很多，啊，很多病都能治，你像脑中风啊、偏瘫啊，都适合用。你包括治疗这个高血粘、高血脂、高血压，啊，说直白点，这就是什么呢？治疗三高疾病的，包括心肺疾病、心脏疾病、肺部疾病，你比如冠心病，啊，肺心病、心衰等等，就这些疾病。所以这一药啊，四五用，啊，能同时治疗心、脑、糖、风湿等四大疾病。如果从药理的角度来讲，这药能同时修补心肌，修补受损的心肌，修补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让心脏病人能达到一个强心补肾的目的，能修补我们的脑神经，修补受损的脑神经组织，啊，修补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让脑血栓的病人达到一个改善所有后遗症的目的。因为它补精血，所以修补胰岛，啊，修补胰岛受损、萎缩坏死的胰岛细胞，让糖尿病人能达到正常去分泌胰岛素的效果，来减少降糖药的摄入量。完事它能修补关节，修补受损的关节、软骨、骨膜，啊，修补萎缩坏死的关节软骨，让风湿、类风湿患者达到改善关节屈伸不利的目的。你比如像干细胞，你说那干细胞究竟是啥呀？干细胞其实就是从胎盘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这是其他药物所不具备的优点。你像一般的药，它没有修补这个作用。为啥鹿胎这个药有这么个作用啊？因为鹿胎这个药啊，就这个特点，它是孕育生命的，所以干细胞是从胎盘当中提取出来的，所以胎盘有非常强大的再生修复能力。科学家啊，就借助这一点，这也是咱们中医的智慧。所以我们把这个药吃下去之后，它能精血同补，能修补我们受损的心肌。咱打一比方啊，比方说心脏就像一块月饼一样，哎，所以冠心病啊、心梗啊、心肌缺血呀、最后导致心衰呀、哎，它就像是什么呢？被咬了一口的月饼。你心脏病越严重啊，那说明你这个月饼被咬下去的面积怎么的，是不是就越大？最后能工作的、能干活的，就剩那么不丁点了啊！所以我们得及时再生修补你受损的心肌，得及时修补你萎缩坏死的心肌啊，得利用胎盘的这种再生修补能力，强心同时再给你补肾，补肾同时呢它又能强心啊，给你恢复心脏的动力，你心脏有劲了，强心了，你就不会心衰了，那你是不是就不会心梗了？所以这药面对心脏病人，它是强心补肾。

那面对脑血栓病人呢，他是补肾健脑啊，补脑髓啊，修补我们脑神经。你只要脑梗，你只要脑供血不足，脑神经必然受损。你人的大脑啊，供血不足，一看什么呢？就是你供血不足时间的长短，二看就是你这个严重程度，对吧？所以必然会出现脑梗，必然会脑血栓啊，中风必然会出现后遗症。有的呢肢体瘫痪，有的呢是语言瘫痪啊。什么叫语言瘫痪呢？就是说话不顺溜了啊。有的是吞咽瘫痪，就这些功能都瘫痪了。那这些功能都是靠我们脑神经去支配的，所以突发中风我们讲了啊，它的这个黄金救治时间呢就是 4.5 小时。你要超过 4.5 小时，你脑部的神经必然损伤，那而且这种损伤甚至是不可逆的。那慢慢的呢，又必然会出现什么呢？脑组织、脑细胞、脑神经的萎缩、坏死，这是一定有的啊，是谁也改变不了的。所以你发现你就溶栓了，你就化瘀了，你只能说你这个病啊不往前发展了，讲话了，病情给你控制住、稳定住了，不加重了。但是由于之前所造成的脑神经、脑细胞的瘫痪所引起的，我们说偏瘫呐、半身不遂呀、吞咽功能的丧失啊、口眼歪斜呀、你包括语言功能障碍呀等等，就这些啊，你就得通过鹿胎的药一点一点的去给你啊脑部补精血、补脑髓，完了之后去修补你的脑神经。说白了，这个脑神经啊，它就相当于电线，你现在这个电线呢断路了啊，信号传递不过去了，所以你那胳膊腿它就不听使唤了，对吧？现在就等于说给你怎么的重新接上。你包括糖尿病，我们现在所用到的二甲双胍呀、拜糖平啊、格列类的这些降糖药啊，包括咱们很多人吃那种啊，就进口的啊，像日本的呀、外国的，几千块钱一盒的那降糖药，其实还是二甲双胍啊，原理都是一样的，说白了那都是降糖。但是你说糖尿病人真正的问题是什么？是血糖高吗？不是啊，是你胰岛的问题。血糖高它只是糖尿病人的一个症状表现，真正的问题啊是你胰岛的问题，是你胰岛受损萎缩坏死之后怎么的了，不能正常的去分泌胰岛素，所以呢你这个血糖就高起来了，能明白了吧？所以导致糖尿病啊，导致我们糖的淤积，完事引发出现并发症。所以化淤堵、改善、化解并发症，这只是其一。其二呢，你得修复你那受损的胰岛啊，你得修补你那胰岛细胞，你这样呢你胰岛才能正常的去工作。所以我们糖尿病患者用鹿胎饮片真正的目的是啥呀？就是为了正常的分泌胰岛素，就是为了减少降糖药的摄入。你看我们很多病友说啊，吃上森柏树荫颗粒和鹿胎这药以后，心脏感觉好多了，不那么憋闷了，不那么疼了，身上有劲儿了，完血压也下来了。有的糖尿病患者讲啊，吃完这俩药之后啊，血糖下来不少，完眼睛也不像之前那么干了，身上也明显有劲儿了啊，就是撒那尿啊，那尿沫子也见少了啊，而且那尿沫子呢散开的也特别快啊。有的说那脑袋不迷糊了，脖子也不那么疼了啊，说话呢也比之前利索不少，走路也行了啊，最起码这个腿脚轻快了啊。你像我们有一位病友啊，是山东烟台的啊，这老大姐今年75了，脑血栓15年了。她讲话了，得病之前呢就啥征兆也没有，

0: 突然之间就迷糊上了，啊，在医院住了将近半个月，每天就是打那个溶酸针。他讲话那也不行，啊，出院以后啊，还是走不了路。讲话这些年呢，你看没少了吃药，没少了花钱，但是自打吃上参柏和鹿胎这两样药之后，啊，都到现在用了快有一个半月的时间了，现在这个腿走路明显就有劲了。脚踝也不往里拐了，啊，脚趾头也不勾勾了，啊，完了现在血压也挺好的，啊，高压有的时候130，啊，有的时候会达到140，那之前都167呢，啊，现在走路也不用拐了，反正就自己啊走得慢点，啊，那也挺好，慢慢走呗，啊，说话也比之前清楚多了，那、啊、尤其吃饭的时候啊，他也不咬舌头，不咬那腮帮子了。就是现在和原来相比啊，哪哪都好，所以你就说参柏舒筋颗粒的药还有鹿胎饮片的药好不好，就咱们有病的你该不该用吧。所以你看咱们这回啊，就是最后一次鹿胎的药的免费体验，所以大家伙啊，千万千万别错过了啊，这是个好事啊，你吃一吃你用一用啊，反正就这三天，9号、10号、11号这三天，对吧？今天是第二天，明天是最后一天，这是咱们鹿胎这药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啊，别错过了啊！反正就这三天，我跟大伙说了啊，鹿胎这药呢，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每人给一小盒鹿胎饮片的药，这是免费给，你听好了哈，免费的，一分钱不要。你就放心吧，不要你一分钱，你只要把电话呀、啊、地址啊啊给我们工作人员说清楚说明白就行了啊，那个邮寄的钱呢我都给你出了，这是鹿胎最后一次的免费试用，所以打进电话报上名了，每个人咱们只能给你一小盒啊，这是最后一次了，希望大家把握机会，别错过了啊，都别错过了，你就记住啊，不会要你一分钱，你就把那个电话呀、地址啊，你留好了，你别到时候打电话找不着你，把你那地址留的又不对啊，那这药就返回来了啊，那你就错过这次机会了。电话呀、地址啊，你留好了，把握住这机会，千万别错过了。这报名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现在就可以打，有什么问题啊，咱们也可以打电话的时候啊，一起跟工作人员说。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御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参柏舒筋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参柏舒筋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6211。
0: 有人说：“大林老师啊，为啥这么着急给大伙开展鹿胎饮片这药的免费试用啊？”它是有原因的。第一，森柏这药，这个药啊，7月1号以后就涨价了，一盒药在原价的基础上上涨100块钱呢。之前一盒药不550吗？7月1号以后就变成650了，一盒药涨100块钱。因为这件事，这个小辉啊特意来的北京，啊，特意跟我说的，啊，药厂现在真挺不住了，那么多老员工，有的再有几年就退休了，这厂子千万不能倒下呀，倒下来谁给他们缴纳医疗养老保险呢？你一倒下来他们也就失业了，你让他们自己交他们也交不了啊，所以厂子想继续维持下去，所以森柏的药啊就必须得涨价啊，550一盒太低了。因为从去年森柏里边最重要的药材龙骨这药价格就直接上涨了 30% 多，其他的药材也在涨，你像丹参呐，啊，你像黄柏啊都在涨，但是龙骨它的涨幅力度是最大的，上涨了 30%、啊，因为之前是550块钱啊，这钱怎么来的呢？它也是按照这个药材的原料价格算出来的啊，甚至讲话呢一分钱没加，咱也别说一分钱没加，咱最后加一块钱，对不对？这是象征性加一块钱啊。但是呢你现在原材料的价格上涨了，所以小辉说了，万不得已啊，我是不会找你的。所以你看森柏的药的价格啊，你这边啊你能不能跟医院持平呢？也就是统一到749啊，咱们很多老伙伴都知道医院的这个价格就是749，那，啊，这样呢医院也就没有什么意见了啊，完事我们也好统一管理了。要不你说两个价格啊，我这边也很难做啊，这医院那边啊总找我。这是小辉原话呀。我说小辉啊，你看在你看来吧，你涨上来啊变成749，你认为跟医院是持平的价格了啊，因为正常医院不就749吗？但是你在我们老百姓心里，尤其我们这边的兄弟姊妹来看，你这是涨价了。为啥？原来我买的是550啊，对不？现在我要买的话我得花749啊，那这不就相当于我多花了200块钱吗？那这200块钱它不就是你涨价涨上来的吗？对不对？这200块钱对于你来讲可能不算什么，但是你对于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来讲，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那一个月的鸡蛋钱呢，菜钱呢，甚至肉钱都出来了，一个月的水电呢，煤气啊，对吧？这200块钱都够了。所以我也知道啊，这块你挺难，但是我说你不能这样啊，你不能这样，你别一下子涨200块钱啊，老百姓啊得有个过程，是不是？我讲话了，你这药太贵不行，说跟医院划齐了，咱们年底再说行不？但是小辉啊他不同意，说实在不行那就涨100，对不对？你也让一步，我这呢也往后让一步，咱涨100块钱。我说你这涨100块钱，但是你也别说我今天说了涨100块钱，那明天就涨，明天就执行，那不行，你得给老百姓一个缓冲，是不是？你得给我们一个适应过程。就现在这个月森柏啊仍然是按照550块钱一盒，7月1号以后你再给它调到650，那就意味着啥呀？意味着以后就没有550块钱一盒这一说了。我说能不能在7月1号之前你再给我们开展最后一次森柏舒心颗粒的活动啊，最后一次原价活动，我说让那些个从来没用过这药的啊再用一用，让那些个想要把病啊看好又能省钱的，让他们呢能有这么个机会，对不对？说你看行不？这小辉当时挺不高兴的，但是又没办法啊，瞅着我一个劲儿叹气，最后呢就很无奈的点点头。所以你看，这才有了咱们 这次端午节

以后深白树新颗粒的最后一次医疗活动。但是在我心里，我始终觉得还是对不住咱们大伙儿啊。你像咱们又一次鹿胎的免费试用，这也是好事，但为啥说我还是高兴不起来呢？这不就是深白的药涨价吗？同时以后鹿胎的药啊也彻底没有了啊。之前呢咱们还有很多兄弟姊妹还说呢，有的说前段时间这鹿胎的药的免费试用啊，当时就没理会啊，有的说是啥呀，当时没赶上啊，有的说呢是打电话报名了，完了之后人说我们那地区啊名额满了。所以现在咱们用过的都知道这鹿胎效果好了，没用过的呢也有知道这鹿胎效果好的，但是没吃上啊，所以心里边也挺着急的。有的吃上了见效了，那不用说了，高兴啊。那没吃上的他还想用啊，有的呢听别人说用的挺好，哎，自己的病也适合用，心里也着急也想用。大林老师啊，你看你能不能跟院长那边啊，跟那负责人呢，你再好好的说说，对不对？你上次的那个免费试用啊，我没争取上，我哎呀挺遗憾，你能不能再给我争取争取啊，争取让我们这些没用过的药的是不是再用一用啊，再试一试啊。有的时候可能我这病比较重，第一次试用的时候啊体现的没那么明显，所以呢也想再次的体验体验啊。正好你看前几天我出门诊的时候碰着我们院长了啊，而且就说起这事儿了。这两年呢我说实话啊，这院长没少帮咱们。你看前段时间我合计啊，我给人买点东西，你表示感谢呀，但是呢我又害怕对他影响不好啊。这老话讲了，滴水之恩你得当涌泉相报啊，所以你怎么谢人家呀？你无论说从哪个层面我都欠着人家情呢。所以那天出诊碰着了啊，说了几句感谢的话。我的意思啊就是有时间呢上家里去，他说大林老师啊，我可能要休息一段时间了。就他那天说话的时候我听得出来他那嗓子有点不舒服，怎么的呢，就有点哑。那我说怎么的了，他说有人检举他了。检举他什么呢？以权谋私，拿医院的药往外卖。完了我说什么呢，他就说鹿胎。我说那不对那不对，我说是不是之前那档的事影响你了？院长没说话。我说院长啊，今天正好咱这是碰着了，我说我不少病友没赶上鹿胎这药就没用过，很多人还一直惦记呢，我还寻思啊耍空啊跟你说说这事呢，看什么时候有机会啊还能给大伙啊免费体验体验啊。这院长就说了，说老杨啊，我不瞒你，我也是因为这事被上面给问话的啊，就是因为有人写了举报信啊，说我乱用私权以权谋私啊，把鹿胎这药啊私下给卖了啊，说我私下把这药给买卖了。完上面呢你看就派人下来查账来了啊，查这大库啊，确实药少了很多啊，财务上对不上。我说那这些药不都是我这边免费给试用了吗？那不都作为前段时间那场医疗活动给送出去了吗？他没收钱，他可不在财务上对不上吗？但是我这边都能对得上啊。嗯，这可不是以权谋私啊，啊，也不是私下买卖，而且你这做的是好事啊，你给那些病友省钱了，对不对？这是哪个不开眼呢？还举报你？啊，我说我给你作证去。我说我就跟上面说一说，对不？咱没做亏心事，咱怕啥呀？啊，我跟你上面那管事的说一说。啊，院长就说：“老杨啊，你现在还用不着。啊，如果说我以权谋私了，啊，如果说我给买卖了，那我银行账号或者说我家人的银行卡号，啊，他那账户啊，他肯定会有那个现金的转入，对不？”您现在都查了所有的啊，我们家人的所有的银行卡呀账户啊，
就没有那个任何

0: 的现金转入啊，除了说单位给发的那个工资啊，剩下就没有任何什么大笔的那个进账，没有。这是单位有人拿我整事儿呢，没事啊，老杨你放心吧。讲话了，咱身正不怕影子歪。哎呦，但是我听完之后，我心里也不得劲儿，对吧？你这平白无故，你这不就给人找麻烦了吗？讲话了，你过几年人家就退休了，对吧？因为你这事儿，啊，再受点处分啥的，犯不上。啊，我当时啊，我挺不好意思的，我说，哎呀，没想到给你添这么大麻烦，那、啊、对不起你啊，我这心里有愧。啊，院长说，老杨啊，你看你说的。咱们多少年了，你就没这档的事儿，也会有下一个事儿，啊，因为有人他就看不得你好，甚至讲话了，他就想整你，有点事儿他肯定就会整你。但是呢，老杨啊，你得跟你那些兄弟姊妹说了，以后露台就要没了，啊，对不起了。我说，哎呦，那真的太遗憾了。这院长就跟我说，说老杨啊，我现在呀还是院长。我还有那么点权利，正好呢还有一些露台的药的体验装，是吧，我就一起送给你啊，这药以后也就没了，你再查也查不着啥了，是不是？你再想用，再想用让他们花钱买就是了啊，我可以把北京上海深圳医院购买的地址电话都给到你，完了你跟你那些兄弟姊妹说一声啊，这样的话呢大家想单独购买的可以直接自己去。我说那太贵了，900多块钱一盒太贵了。你像之前这一份钱两份药这还行，你要说单独买，对吧，这一盒露台饮片接近1000块钱了，多贵呀。 啊院长说的确没办法，说我现在多少还有点权利呢，啊，我能做的也就是给你做到这一步了。啊，还有露台剂药的试用装本来打算是往上海医院送的，这你正好今天碰着了啊，那这批药啊我就送给你得了，完你跟你那些兄弟姊妹也说好啊，露台的药以后没有了啊，吃好了想继续吃的，你是上北京啊，上上海呀、啊、上广州啊，就各大三甲医院啊，你看看哪有你就购买就完了。那院长说我就能为你做到这儿啊，啊，剩下的事啊我就没法再参与了，我能做的就这么多了啊。这说完了我也是非常感动啊，我说你看这又给你添负担添麻烦了，还真对不起呀。 院长说没事儿。这院长走了以后啊，我这脑袋一直嗡嗡的，你说森柏树荫颗粒涨价了，露台的药以后又没有了，讲话呢这不瞎子闹眼睛没治了吗，这一重打击还不够，完事我再给你来一个双重打击，讲话了让你雪上加霜，所以我这嗓子一下子也不行了啊，甚至讲话呢总是干疼，就上火了呗，一股急火。但是日子还得过呀，就像我以前我师父跟我讲的，说那个路啊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遇到啥事别愁，愁有啥用啊，愁能解决问题啊，对不对，一步一步往前走。所以咱们也是，就是先别考虑森柏涨价的事儿，最起码目前现在不是没涨价吗，对不对，也别考虑露台的药以后没有这事儿，眼下这不有吗，是吧，所以咱们就先考虑眼下的事儿。眼下什么日子，眼下露台饮片这药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的日子，也是大伙最后一次免费领取的日子，所以我希望大伙儿你记好时间，这免费试用活动是从昨天开始的，一共3天，就是9号、10号、11号，就这么3天啊。露台这药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今天刚好是第2天，明天是最后一天啊！你再不参与，那真就没了。那露台这药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打进电话报上名了，每个人呢，咱们给你一份儿。那这一份最起码你吃几天没问题，而且不收大伙一分钱，你把那电话地址啊说清楚了说明白了就行，讲话了就那个邮费邮寄啊，这个钱都给你出了，你都不用自己出啊，给你邮寄到家啊，到家之后给你打电话 啊，你说，哎呦，我不愿意动换，你能不能给我送到楼上来？可以啊，直接就给你送到家门口了。因为咱们花的这个邮寄费用就包含了送货上门，知道了吧？亲自送到你手上。所以没参与的啊，你抓紧时间报名，反正就3天时间啊。露台饮片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最后一次了，所以大家呢，你就必须要把握机会了。啊，正常露台饮片这药啊挺贵呢，一盒都得在980块钱。你正常老百姓谁舍得花这钱呢？对不对？你别说大伙了，你就像我一个月4、5千块钱的退休工资，那我还舍不得呢。所以啊，咱们这回啊，最后一次免费体验啊，大伙这好事啊，千万千万别错过了。你吃一吃，用一用，是不是？所以把这机会啊把握住。我再跟大伙强调一遍，最后一次啊，咱们昨天开始免费领取的，今天是第二天，明天是第三天，也是最后一天。露台的药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每人给一小盒的露台饮片。你放心，他不会要你一分钱啊，他要钱你找我啊，你跟我说，我收拾他，因为咱们完全是免费。甚至就连那运费钱都不用你出，你只要把电话地址说清楚、说明白就行。这是最后一次了，报名电话呢是400-677-6211，400-677-6211，抓紧打电话吧，别错过机会。
1: 感谢大林老师提示大家，6月9号、10号、11号。大林老师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6月9号、10号、11号，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0: 你好。
2: 你好。
0: 哎。
2: 啊，那个手机里新朋友。
0: 啊，新朋友，欢迎啊！
2: 我是云南楚雄的。
0: 啊，云南楚雄，多大岁数了？
2: 84岁。
0: 啊，好岁数啊！
2: 就是你那个普通话不会讲，就讲的本地方言。
0: 可以，我能听懂。啊，你跟我说说吧，怎么的了？哪不舒服啊？还是有啥事啊？
2: 是我的。
0: 嗯，
2: 你们回家一会儿是你老伴的
0: 啊，俩人一起都看看啊，那你说说吧。
2: 我杨老师，
0: 哎，
2: 那个为什么去了免费试用的，我要你登记一下
0: 啊，就是咱们这个露台免费试用，
2: 对，
0: 需要报个名呗，是吧？
2: 不，你报你我们2个人的
0: 啊，2个人的可以啊，跟老伴儿。想一起试用咱们的露台是吧？
2: 是不是？
0: 好，好。
2: 那就你要多少名单啊？
0: 我先一会儿我跟学生说，给老两口啊都登上去，都用一用啊。
2: 好。
0: 那你跟我说说，主要是都什么疾病啊？
2: 你的问题呢，就是你那个是头晕，喘气。穿不上来
0: 啊，气短
2: 气喘不上来，一直被检查说那是说心衰
0: 啊，
2: 冠心病，
0: 嗯，
2: 你这个做支架手术
0: 啊？你做支架了吗？
2: 做了，又这医生说是心医的医生说是也做3根啊，这个是打通了两条吧，
0: 啊，就有一个地上就支架下不进去，
2: 对对对，
0: 嗯，
2: 那个现在还是喘气，
0: 嗯，
2: 比原来那

0: 也好得多了哈。
1: 是吧？
0: 嗯。现在有生百合露台以后呢，将近用了20多天了，这效果呢就有点明显了。
1: 啊。
0: 传现在不是按照以前那样的传的厉害了吗？
1: 嗯。
0: 那个床上起来
1: 啊，
0: 那走路越来越怎么穿的，那么走几十米
1: 啊，
0: 那现在的情况看来呢，会走到1000米左右
1: 啊。就原来还走路走不远，现在走1000多米了啊。
0: 走1000多米，基本上呢，越会走得慢一点啊，走得快不了。
1: 嗯，行吧，你就即使走得慢，那咱也比之前强啊，也就是说。鹿胎跟深白树荫颗粒在这20多天的使用，对咱这心脏功能还是很好的，是吧？
0: 很好的。
1: 刚才我听你说了，你不光是心梗下了支架，因为你已经有心衰了。
0: 心衰是。
1: 哎，有心衰了。为什么心衰呀？就是由于你这个心梗啊，包括我们的心绞痛啊，或者是心脏有冠状动脉硬化呀，时间长了，导致我们心脏的功能降低了。完了之后呢，时间长，这个心肌细胞啊，有一部分开始萎缩，甚至坏死，它不能够正常的去工作了。因为心脏啊，你记住，它是收缩的，啊，它就跟咱们这个握拳头似的，你一握拳头，啊，就把拳头里边的这个血液给挤出去了，就是心脏里的血挤出去了。但是你这个心脏心衰了，它握不动你拳头了，所以这个血出去的就少。那么为什么握不动拳头啊？就是因为心肌细胞有坏死了，有萎缩了，所以他就干不动这活了，他就收缩能力差了，啊，甚至有的心衰之后心腔也扩大了，所以就导致我们这个心脏功能降低了，这个人就出现什么情况啊？喘不动气儿，那完了之后走不了路，啊，有的身体有浮肿，腿上啊、脚面上浮肿，那你现在呢，通过一段时间的深百和鹿胎的使用，说走路比原来走得远一些了，喘气比原来喘的也圆乎一些了，是吧？
0: 是的。
1: 挺好。咱俩交流这一会儿啊，我并没有听出来你上气不接下气喘的那种表现，挺好的。啊，那这回咱们还有机会免费试用的鹿胎啊，那咱们就是等于说再多得几天的鹿胎加强治疗一下，对不？
0: 对。
1: 那行，可以，我跟你申请一份啊。
0: 是。
1: 另外，刚才说老伴儿身体怎么不好啊？
0: 因为老伴儿的主要问题还他的毛病比较多。他现在生气，爱发火
1: 啊。这老伴儿多大岁数了？
0: 78。
1: 哎呦，这眼瞅80了，还生啥气呀？
0: 另外呢，还有最主要的问题是他腰椎
1: 啊，
0: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滑脱，骨质增生。
1: 哎呦，
0: 腰杆是现在坐骨神经，就是屁股最近端了个骨头也是疼
1: 啊，
0: 还有还脚双脚那个力气啊，
1: 哎呦哈，
0: 还有呢是晚上起夜多，睡不好觉，晚上醒了15回。
1: 他脾气不好，原来老伴是不是性子急呀？你看看，他性子急啊，爱生气，爱发火，他影响情绪，所以就导致容易出现失眠。所以说失眠这块就睡不好觉这块呢，你包括夜尿多，他越睡不着觉。他这个夜尿就越多，一旦睡着觉了就没那么多尿了，所以说呢还得是好好调整调整。你像老伴的这个情况我跟你说啊，首先第一咱是先调整好他的情志，就是劝他尽量遇到事别生气啊，因为这么大岁数了，好多事情啊不是说他能管的，这是一。其二一个呢，就是咱们慢慢去治疗，因为他这个腰椎病现在比较复杂啊，腰椎病为啥不复杂呢？就是比较多啊，腰椎盘突出、滑脱、坐骨神经痛，完了之后还有增生啊，他这病比较复杂。首先第一点啊，你告诉老伴儿，他这个病啊，切记尽量少去做按摩， 啊、嗯，尽量少去做按摩。有人我去找个店给我按摩按摩揉一揉，尽量少做。完了之后呢，尽量少走动。哎，不是说他这个病我多运动运动就能好，不是这个病啊，多数情况下要休息，要静养。这个病啊，多数情况下要休息，要静养。所以少走动啊。完了，另外一个就是啥呢？用药去治疗。咱们治疗从几个方面，一是活血化瘀，你像咱们深白舒筋颗粒，那就得给老伴用上了。一天得用三次，每次一袋，干啥的呢？化瘀啊！完事呢，鹿胎这药给老伴用上，干啥？补肾壮骨啊！因为这个所有的骨病啊，它都跟这肾有关系，所以给老伴用上之后，给他补肾壮筋骨，使他这个筋骨更强壮一些啊！但是咱有啥说啥啊，老大哥，他不可能说马上就好，说我们用止疼药那样。用完之后马上就好啊，不可能，因为它这个是什么呢？骨头关节出现的一个实质性病变，那、啊、所以说得用上一段时间的。完了定期我让学生啊跟你沟通，完了随时了解着您还有老伴儿的这个身体变化情况啊。完有事的时候咱们再联系。好，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提示大家，6月9号、10号、11号，大林老师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6月9号、10号、11号，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3: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5: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4: 又能有啥诗意？
5: 云母平开珍珠连臂，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抑郁，金缕知硫磺，这是

0: 气急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1: 哎，有点意思。
0: 十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1: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0: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1: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0: 是啊。
1: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0: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1: 帮我身上。
0: 赶紧把药喝了呗。
1: 嗨，
0: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2: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3: 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
4: 第六集，贡院前，哈芬陪胡元普站立着，望着鱼贯而入的山西太原府生源。龙门口，智英最后一个接受搜身，有点担心的朝外眯着眼睛看了看。他不知道刚才那位傲气的花生秀才是否也赶到了。兵丁检查完，推了他一把，喝道：“进去吧。”智英提起饭篮子，回头朝围观者中间望了一眼。雪英向智英暗暗地招了招手。智英微微一笑，长栓开玩笑地说：“哎，二爷这会儿不近视了吗？”雪英忍不住地说：“
5: 你给我住嘴！”
4: 长栓乐了。这边马车里的玉汉早就看到了智英，这会儿见他甜甜地笑着，自个儿的这颗芳心不知怎么的乱跳了起来。那边兵帅跑向哈芬跪下：“启禀大人，生员们入场完毕，时辰已到。”哈芬看看胡元普，胡元普点了点头。于是兵帅站了起来，长声喊道：“关龙门！”众兵丁推动起吱吱呀呀的贡院大门。就在这时，忽见茂才气喘吁吁地从人群中挤过来，大声喊着：“等一等，等一等啊！”智英回过头，看见是茂才，站住了。龙门口的兵帅拦住茂才，喝道：“站住！你来晚了。”茂才打工作揖说：“哎呀，各位爷，在下山西祁县生员孙茂才，因为路上不顺，稍有耽搁，各位就行一个方便，让我进去吧。”兵帅说：“不行，来晚了就是来晚了，不能进去，走走走走走走。”茂才怒道：“哎，我说你们这些人是不是拿土地爷不当神仙呢？天子重英才，文章教儿曹，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连皇上都敬重读书人，你们这些人算什么呀？怎么敢不让我进去呢？”龙门里面智英闻言大声说：“仁兄说得好。”
6: 兵帅大为恼怒，一挥手道：“
5: 你一个小小生员，敢在山西贡院龙门口咆哮，给我抓起来！
1: 几个兵丁上前去抓茂才，茂才又是挣扎又是叫喊，乱成一团。智庸冲出来护着茂才喊道：“
5: 哎，不许抓人！”
1: 那兵帅没好气地说：“
5: 呵，还抱打不平呢、啊！来人，把这个人也给我抓起来！”
6: 这可怎么办？
4: 还没走的雪鹰大急，长栓也跺着脚埋怨：“你看看，你看看，有他什么事儿啊？坏了吧！”他们身后一干士绅也伸着脖子朝龙门口看。陆大可扭头对车里的女儿笑着说：“哈哈，这下有热闹瞧啦！”玉汉顾不得接口，极为紧张地朝龙门口张望着，眼睛一眨不眨，禁不住为智庸着急起来。
7: 哎呀，胡大人呐、啊，您看，这就是山西的边锋。
4: 一直远远看着的哈芬皱着眉头，眼见兵丁将两个人制住，哈芬对旁边的小校说：“
7: 带回去审问。”
4: 不料也一直在观看的胡元普手一摆：“慢，哈大人，咱们还是过去看看吧。”
1: 胡元普和哈芬缓缓走向龙门口，众兵丁反扭着智庸和茂才。智庸不畏不惧，笑道：“
5: 呵，大官来了。”
1: 茂才回头望着胡元普和哈芬，也面无惧色。胡元普走过来，温言道：“
4: 放开他们。”
1: 众兵丁放开智庸和茂才。哈芬咳嗽一声：“
7: 这两位生员，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是谁吗？”
1: 智庸冷冷一笑：“
7: 知道，一位是山西总督哈芬哈大人，一位是钦差大臣、内阁学士、督察山西学政胡大人。”
1: 哈芬哼了一声：“
7: 既然知道，为何不拜？”
1: 智庸不卑不亢：“
7: 大人，若是在别处，生员见了两位大人自然要拜，可在山西贡院龙门前，生员可以不拜。”
1: 哈芬大为生气，对胡元普笑道：“
7: 胡大人，这就是我们山西的生员，书不一定读得很多，却一个个傲得可以。”
1: 回头他又对智庸喝道：“
7: 你这个小小的秀才，说话口气不小啊，今儿个我还真想听听，为何到了贡院龙门前就可以不拜钦差大人和本官。”
1: 茂才挤上来说：“
8: 大人，我来回答。这位生员说的可以不拜，自然是有他的道理。”
1: 哈芬心中更怒，问道：“
7: 什么道理啊？”
1: 茂才说：“
8: 大人，虽说现在站立在大人眼前的还只是两名秀才，但假若生员进入了龙门，今年中举，来年或中进士，或中状元，三年五载就是国之重臣，出将入相，与大人分庭抗礼也未可定。果真如此，今日我们两个如何要拜？”
1: 智庸看了他一眼，喝了一声彩。围观众人本是看热闹的多，见状也紧跟着喊起好来。哈芬的脸上再也挂不住了，怒道：“
7: 大胆！假如我今天一定要让你们下拜呢？”
1: 茂才还未来得及回答，智庸微微一笑，上前接口道：“
7: 大人不会，大人是大清宗室，国之重臣，自然能体味为国家敬重斯文的道理，不会在这天下秀才就要扬眉吐气的贡院门前做出强迫生员下拜之事。”
1: 哈芬有点狼狈，回头看胡元普，发现他微微含笑，口气不由得软下来：“
7: 胡大人，您看，这就是我们山西的秀才。您若不相信下官方才的话，就请您来问吧。”
1: 胡元普望着智庸和茂才， 所有的目光也都转向他们。陆大可越来越有兴致地望着智庸，回头刚要说话，却见女儿探身出车，一副大为悬心的模样，不禁心中一动。雪英眼见着这一幕，不禁又害怕起来，颤着声音低低问道：长栓，这可怎么办？
4: 长栓急得抓耳挠腮，小声嘀咕着说：哎呀，坏了坏了，还是大爷有先见之明，来的时候专门嘱咐他到了太原府不要轻狂，可他还是犯了老毛病。
1: 胡元普盯着智庸和茂才上下打量，眼中渐现不屑之色，对胡淑纯道：
6: 问问他是哪里人，姓甚名谁？
1: 胡淑纯一言问道：
6: 这位秀才，还不快回钦差大人的话？
1: 智庸不卑不亢：
6: 启禀二位大人，生源姓乔，名智庸，太原府祁县乔家堡人士。
1: 茂才亦从容且更简洁地回答道：
9: 姓孙，名茂才。
1: 哈芬对胡元普说：
6: 大人，这祁县乔家堡乔家在晋中祁太平三县虽算不上首富，但仅在包头就有十几处生意，在太原京津也有买卖，也算是大富之家了。
1: 他又转向智庸说：
6: 你既是祁县乔家堡人士，可与当地乔姓大商家沾亲带故？
1: 智庸不动声色：
6: 大人，生源和乔家既不沾亲也不带故，生源出身寒门，此乔非彼乔也。
1: 哈芬听了冷笑一声：
6: 我就知道你若是乔家人，断然不会到此来应举。
1: 哈芬回头对胡元普说：
6: 大人，太原府三年一次乡试，每次给祁县五个名额，别的县生员为争一个名额都要使银子走门子，挤破脑袋也要来。这祁县、太谷、平遥三县的知县不一样，他们还要下帖子去请这些人来应试，不然就凑不够数。此人呐、啊，说不定就是来凑数的。山西人历来贪财，商重官轻，就是这重商之风把山西的民风败坏了。哎呀，简直是万劫不复。
1: 智庸闻言大怒，欲上前辩理，却被茂才拦住。胡元普皱眉看着智庸说：
6: 这位生源，莫非你还有话要说？
1: 智庸长吸一口气，克制地说：
6: 没有，生源今日来是应乡试的，不是来说话的。
1: 胡元普深深看着他，转身下令道：
6: 让他们进去。
1: 哈芬无奈地摆了摆手，跟随胡元普往回走。龙门外看热闹的人又大声喝起彩来。
6: 兵帅对智庸喝道：钦差大人让你们进去，你还不快进去啊？接着转身向茂才：
9: 你脱衣裳叫我们检查。
6: 茂才开始脱衣，智庸走进龙门，突然转身回望胡元普，忍不住大声地说：
9: 大人。
6: 胡元普一惊回过头来，他听到智庸沉声地说：
9: 大人，如果生源有话要说，你们愿意听吗？
6: 陆大可等一干士绅闻言以后，忍不住回头看去。车中的玉汉原本放下了车帘，这时又哗的一声拉了开来。围观者中起了一阵骚动，雪鹰捂住眼睛，长栓更是急得连连跺脚：
10: 哎呀，都叫他进去了，这又怎么了？
9: 大胆！
6: 哈芬对着智庸大声斥责。不料胡元普回过身来说：
11: 好啊，乔智庸，这是贡院，为国选士之地，你是秀才， 有话自然可以讲。

0: 致庸说，其一，天下四行，士农工商，圣人有云，无农不稳，无商不富。圣人也没有说过重商之风，败坏民风。因此，生源之哈大人之言，并不是圣人之言。其二，我中国地大物博，南方北方出产不同，商旅不行，货不能通南北，物不能尽其用，民不能得其利，民无利则不富，民不富则国无税，国无税则兵不强，兵不强则天下危。其三，立国之本在于赋税，全国赋税，农占其七，商占其三。就全国商人言，山西一省商人又占三分之一，商人行商纳税乃是强国固本的大事。照哈大人的意思，莫非山西商人全部歇业，不给国家纳税才是好事吗？
1: 哈芬变色喝道，
2: 你大胆！
1: 众随从也大喊，
2: 住口！
1: 胡元普默默看致庸，沉静地说，
3: 这位生源，你说完了吗？
1: 致庸迟疑了一下，终于点点头。胡元普也不接口，挥手让他进去。胡元普若有所思地看着致庸的背影，接着转向一边沉思一边匆匆穿衣的茂才。
3: 刚才我说过，这是山西贡院门前，朝廷为国选士之地。孙茂才，你有话也可以说。
1: 茂才吃了一惊，但略略沉吟一下便开口道，
0: 谢大人。大人若真要声援开口，声援也有话要说。
1: 胡元普扬手做了一个请的姿势，茂才一拱手道，
0: 刚才祁县声援乔致庸，并非有意要唐突两位大人，他只是觉得哈大人方才有关晋商的一篇高论有失公允。
1: 胡元普反问，
3: 哦，有失公允？
1: 茂才点点头，接着说，
0: 哈大人府晋多年，应当知道山西人多地窄，本地人不惜抛家舍业万里经商，原来是迫不得已的。可是你看看今天，就连当年被乾隆爷视为天下第一富的山西也闹得满大街都是灾民。请问大人，这么多灾民从何处因何而来？
1: 胡元普回头看哈芬，哈芬只好咳嗽一声道，
3: 本官暗昧不明，还要请你说说，他们从何处因何而来啊？
1: 茂才环顾了一下围观的人群，突然语含沉痛道，
0: 恕声援唐突，两位大人，声援知道这些灾民，他们中许多人都来自潞州和蒲州，来自潞州的是失业的饥户，来自蒲州的是失业的茶民，不是山西人重商才使得他们成了乞丐，而恰恰是这几年南北丝茶的道路不通，才使他们断了活路。大人，山西今日民不聊生，不是山西人重商轻儒，而恰恰是商业不兴，若想解今日山西万民之困，地方官员就得……
1: 哈芬突然爆发了，
2: 够了，你大胆，
3: 难不成你还想教训本官？
1: 胡元普道，
3: 哈大人稍安勿躁。
1: 他回头又对茂才说，
3: 讲下去，照你看来怎么才能解今日山西万民之困呢？
1: 茂才拱手道，
0: 大人，历朝历代世人皆视经商如洪水猛兽，实在是大错特错，要解今日山西万民之困，要做的恰恰是重新疏通商路，让万民归业，不是义商，而恰恰是兴商。
1: 他话音未落，龙门内的致庸

0: 和围观的人群同时爆发出一阵叫好声。胡元普默然不语，突然转身摆手，
1: 让他也进去吧。
0: 围观者不觉鼓掌，长栓长长地松了一口气，雪鹰也合掌阿弥陀佛了好几声。陆大可回头望望车中的玉汉，玉汉不觉脸红，啪的一下拉下车帘。
2: 兵帅长声喊道，关龙门。龙门终于吱吱呀呀地关上了。龙门内，智庸冲茂才拱手，
3: 茂才兄，佩服。
2: 茂才定睛看了看他，冷冷地哼了一声，抬脚就走。
3: 智庸大声说，哎，茂才兄，乔某真心想和你做个朋友。
2: 茂才也不回头，来的时候就说过了，在下高攀不上。智庸摇了摇头，走向自己的号子。贡院前，胡元普等人均站立等候，看着一根正在燃烧的线香。线香燃尽，胡元普高声喊，
1: 请圣旨。
2: 胡书纯接着大声传道，
1: 请圣旨。
2: 众人及众士绅围观者一批批跪下，一匹马驶进贡院大门，在号子间嘚嘚地奔跑起来。马上人长声喊道，
1: 请圣旨。
2: 众声员包括智庸和茂才分别在自己的号子里齐齐跪下，只听外面喊道，
1: 皇上有旨，今年太原府乡试试题是治大国如烹小鲜。
2: 一时间号子里的众声员嘴里都跟着念叨起来，
3: 治大国烹小鲜，哦，治大国烹小鲜，治大国烹小鲜。
0: 贡院外，众商家看着胡元普和哈芬上轿，鼓乐齐鸣地离去。陆大可上车对女儿说，
1: 哎，刚才敢在钦差大臣面前替山西商人讲话的那两位，你知道那年轻的是谁吗？虽然他自个儿不承认，可听人家说呀，他是祁县乔家堡乔家的二爷。
0: 玉汉戏弄怀里的猫，娇声道，爹，您是不是又看中了一个女婿？咱们这一趟出来，您可看上不少女婿了。陆大可瞪了女儿一眼，
1: 我看上有什么用啊？着急的是我闺女，一个都看不上。
0: 爹，人家说过了嘛，一辈子都不出嫁，一辈子都守着爹。陆大可笑着摇头，马车驶出。玉汉的眼角一扫，望见了身旁人群中的雪鹰，雪鹰这一刻也瞥见了他。玉汉不知怎的，心中有了一种奇怪的不安之感，但一时间又想不出这种不安从何而来。正好陆大可又絮絮叨叨地说起话来，玉汉便把这种感觉抛开，陆家的马车渐行渐远。
2: 雪鹰在龙门口等了好一会儿，才见长栓匆匆把车赶了过来。
3: 雪鹰小姐，二爷好歹是进去了，他刚才说了让我天亮前把你送回祁县，再回来接他。咱们走吧。
2: 雪鹰仍然望着龙门有些不舍，突然回头说，
0: 长栓，你觉得二爷能不能考中？
2: 长栓甩了一个响鞭说，
3: 嘿，你问这个呀，我告诉你，他要是想考中就一定能考中，他要是不想考中就一定考不中。二爷的心思谁摸得着呢？
2: 雪鹰闻言长长地叹了口气，恋恋不舍地上了车。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

0: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1: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有请到的是购物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3: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问一下陈哥，就小的时候课本里就写说，这个新疆的水果特别的好吃，
2: 没错哈，
3: 新疆什么葡萄干啊、哈密瓜呀、
2: 对，
3: 然后呢还说呢，新疆的姑娘都特别的美，是吧？
2: 哎呦，真
3: 是跟水果一样又甜又美哈。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你说为什么新疆那个地方的水果就那么甜，就那么好吃呢？
2: 真是个问题啊！
3: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它的水土的原因。
2: 要
3: 不说一方水土养育
2: 一方
3: 人，
2: 方人
3: 这句话真的是没说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疆，因为新疆本身它是属于一个温带大陆性的一个气候。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其实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干燥少雨啊，它很干，然后呢雨又少。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在这儿长的这个水果为啥都这么甜？就是因为它能有效的锁住这个水果里边的糖分，而且啊。新疆这两年来讲，对外输出的除了说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水果以外，其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特别的火。基本上啊，我们就说现在吃它就得吃新疆的，是啥呢？大枣。
2: 大枣。
3: 对，就跟说咱吃木耳就得吃东北的，然后吃大枣就得是吃新疆的，是一样的道理啊。整个在新疆生长的大枣，它的经过的这个日照时间是非常长的。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日照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水果或者说大枣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越高。因为你想想，充分经过日照生长的，对不对？
2: 对。
3: 那跟我们这种一天可能不到10个小时的日照是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照着日光浴长大的，我是这么形容它的。
2: 是的。
3: 而且呢，你会发现，新疆的大枣长得都很有特点呢。它长得个头，它的形状就是跟咱们日常心目中的大枣是不太一样的。
2: 不一样的。
3: 对，我们新疆的大枣呢，它的这个个头是还有这个形状是有一点水滴的形状。
2: 就是有点椭圆形，下面尖尖的那种感觉。
3: 对，它是上面尖，下边大，就是上面细，然后下边粗，它是一个水滴的形状。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就是因为本身新疆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大啊，再加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过天山雪水的灌溉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已经非常充分了，香甜软糯呢，对吧？但是所以说啊，今天如果你要是喜欢吃大枣的朋友，或者说我建议大家啊，咱们这个大枣嘛，本身营养价值很高，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的一个小零食，一个小水果了。那今天给您带过来了，而且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上挑，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去选，而且还不需要您拿回家之后自己再清洗，直接开袋即食。而且对，而且给大家带过来的是我们的大品牌百枣汇品牌的新疆玉枣啊。首先百枣汇品牌，我觉得首先真的是不需要跟大家来多介绍了，他家的门市可以说遍布各大的大街小巷啊，您都可以看得到的。
2: 对，
3: 价格也是官方透明的。百枣汇品牌，首先所有的我们的玉枣都是经过了机器的严格筛选的，个头重量基本上达到一个标准才能被留下，而且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农药催化剂啊，让大家吃到的是纯绿色的健康食品。而且每一颗大枣给您做到的是5次的清洗、5次的杀菌，您直接打开袋就吃啊。那说实话，我们百枣汇品牌的新疆枣的话来讲，市面上价格也不便宜啊。这一袋的话呢是68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让我去选择68正宗的新疆大枣，我肯定会去买。为什么？品质摆在这里，对不对？
2: 口感好。
3: 但是今天不需要您说用这么贵的价格了。今天咱们来团购的话，5袋一个套组啊。正常来讲，5袋一个套组的话，您需要花的多少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5袋5斤，只需要您花到199块钱、而且还没完。如果说您手快的话，是我们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不是一袋，
2: 不是
3: 两袋，
2: 那是几袋？
3: 我再送给您一个套组，也就是说199块钱买5袋送5袋，一共是10袋10斤。
2: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现在拨电话的时候有点没听清啊。确实，今天前五十位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是199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是10大袋10大斤的。百枣汇品牌的我们的新疆玉枣给您送到家里边去啊！您听听这个价格，合上这一斤才19.9块的价格，19.9块，您别说您去买新疆大枣了。 您就是说您现在去超市里随便拿一袋啊，而且是那种已经是可能是腌制过的那种，我不知道你吃过那种吗，就糖泡过的那种，已经给你抠过糊的那种
2: 啊，
3: 你
2: 吃过
3: 的那样的可能都要30多块钱一袋、
2: 嗯、
3: 现在
2: 是的，
3: 而且还一袋不可能是一斤装、嗯、
2: 对，
3: 而且那样的大枣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它是糖泡过的或糖腌制过的，还有就是它原型你是看不到的，
2: 嗯，
3: 也就是这个大枣之前好坏您不知道，
2: 表面上你吃的挺甜，但是里边实际上的东西它不令我们会放心，
3: 没错、嗯、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咱们吃大枣咱就吃点这种实打实的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吃，肉的乎的鲜的乎的，而且是那种有回弹性的，您可以像撕面包一样撕着吃着咱们的这个新疆玉枣啊，拿回家之后您先咱们通过可视这个窗口看一下、
2: 嗯、
3: 满意之后您再留下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
2: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2: 我在这里都一一为大家体验过了，确实
3: 是
2: 这个回弹效果非常好，而且一捏胖乎的那种感觉、
3: 嗯、对对，我跟你讲就是没让你吃，为啥呢，因为你我就知道你要吃了的话这节目就得我自己一个人做了因为这一批的话就是百枣汇刚刚到货之后直接就给咱们节目拿过来了、
2: 嗯、
3: 因为是想一个是说回馈一下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想吃大枣的人特别多、
2: 哎、
3: 因为你会发现大枣这个东西它的吃法也很多，很多人说空嘴吃呗对吧、
2: 嗯、
3: 看看这个球赛呀、啊、或者说看看这个电视剧啊是吧，你就停不下来一宿零食、
2: 嗯、
3: 而且关键什么呢，你吃这个东西它又营养对吧，它还没有负担还好吃，
2: 没有任何负担，嗯，
3: 关键还不需要你熟悉对不对、
2: 哎、对，
3: 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枣的吃法很多啊，
2: 嗯，
3: 您比如说咱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尤其像一些男士朋友来讲、
2: 嗯、
3: 可能平时水果吃的少、
2: 嗯、
3: 那您喝茶喝水的时候完全就可以拿上咱们两三颗大枣、
2: 嗯、
3: 把它撕开啊，撕成，像我说这个大枣它是能经得住它是可以撕得开的那种你知道吗、
2: 嗯、
3: 撕下来之后撕成几遍之后扔到咱们的茶水里面啊，大枣泡水或煮饭的时候您可以放在里边两颗、
2: 哦、
3: 然后您揭开电饭锅锅盖的时候，哇塞真的我试过就不用多放就放个三四颗哦，枣香扑鼻啊，那个整个的屋子里边全都是这个新鲜大枣的那种香甜的味道、
2: 哎、
3: 关键是什么呢，能让大家吃的正宗这个很重要、
2: 嗯、
3: 因为我们说吃什么东西现在大家不是说差这个价格，我差的是什么，差的是我们能不能买到好的品质，
2: 差的是品质，
3: 对，差的是品质，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啊，
2: 嗯，想要订购的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3: 咱给老爸老妈带上两袋是吧、
2: 嗯、
3: 给同事朋友带上两袋、
2: 嗯、
3: 现在这东西大家都认，一个是说哎，一看百枣汇的大品牌，还有是什么呢、
2: 嗯、
3: 是正宗的新疆大枣，都喜欢吃啊，吃的营养吃的好吃，
2: 想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3: 我们为什么说新疆大枣营养价值高，因为它有超长的日照，它有早晚很大的温差，它有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说培育出这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吧，如果说您要平时有些牙口不太好的，您说您吃不了这个硬的水果苹果呀梨呀是吧，您吃不了的话，那这回您就可以吃点大枣，软软的是吧，糯糯的，而且很香甜，哎呦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吃起来就像是那种吃撕面包一样那个感觉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可以放在粥里边，放在米饭里啊，想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大枣，想要吃到不需要您清洗的直接开袋即食的大枣、
2: 嗯、
3: 想要您吃到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玉大枣，那么今天还有就是您想吃到百枣汇品牌的大枣的话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我们今天的话、
2: 哎、
3: 因为是有50组的备货，
2: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4: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0: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 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
7: 第七集。净素像口大锅般沉沉地扣在贡院上空，号子里智庸拿出雪鹰送的香囊，一边嗅着一边自语：
8: 治大国如烹小鲜，果然又是这种诚心正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题目。这样的题目有何难哉？只要士农工商并举，政治清明，民之廉耻，上下相安，各得其所，国有何难之？哼！
7: 他欲下笔，忽又停住，继续自语道：
8: 当今国家危难，圣主不安，想要救国，必须要重商。什么君子不严厉，什么农为本，商为末，通通要不得。罢了，我就做一篇重商及救国的文章好了。
7: 说着他奋笔疾书，眉眼为之耸动。智庸写完抬头一看，天还没亮，于是将笔扔下，站起来活动活动腰骨，接着拍墙道：
8: 痛快，好文章，此等文章天下人谁能写得出，非我乔智庸莫属。哎，莫太兄，莫太兄，你怎么样了？
7: 隔壁茂才不理他，皱着眉头想自己的文章。智庸顿觉寂寞，仍拍着墙调侃：
8: 哎，我说茂才兄，你怎么了？不就是一篇八股文吗？这种文章还值得这么费事啊？
7: 一监考官闻声跑过来，大声训斥。智庸吓了一跳，赶紧住手。隔壁的茂才将写好的文章团成一团扔掉，又重新开头，心情很是恶劣。他多年应试，早已不敢笔走偏锋，但一篇文章中规中矩地写下来，连自己也觉得不知所云，既无新意又无意义。而墙的这边却听智庸嘟哝道：
8: 文章写好了也不让出去，还不让说话，那就睡觉吧。
7: 他说到做到，倒头便睡，不多会儿竟然鼾声大作。
8: 清晨的阳光不动声色，带着悲悯自云端高高俯照而下，号子里渐渐人声熙攘起来。监考官一边收着卷子一边喊道：
9: 收卷子了，静号了。
8: 智英一惊醒了过来，抓过卷子看了看，突然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跑题了。哎呀，人家可要的是圣人之言，我……
9: 监考官赶到，一把将卷子扯了过去：静号了，出去！早干什么去了你？这会儿急没用了。
8: 监考官走到隔壁，又收走了茂才的卷子，接着一路喊着远去。只用恨恨地跺了一脚，自言自语道：
9: 哎呀，你知道不知道，你拿走的虽说可能是跑题的文章，可它却是天下最好的文章。
8: 隔壁茂才疲倦地走了出来，智庸一眼看见他，赶紧奔出来说：
9: 哎，茂才兄留步。
8: 茂才听而不闻，继续走去。智庸见状喊：
9: 这不是气我吗？你不想跟我交朋友，我还非交你这个朋友不可了。
8: 他转身回去收拾东西，出了号子时，茂才早已经没有了踪影。
7: 智庸走出贡院，常栓看见他，赶紧迎上来。智庸皱眉说：
8: 雪鹰呢？
7: 常栓笑道：
9: 送回去了。哎，还好，到了期限，天还没亮呢。
8: 嗯，好，事办得不错，待会儿赏你酒喝。
7: 常栓瞧了瞧智庸，小心地说：
9: 我说二爷，您干嘛绷着个脸呢？是不是考得不怎么样啊？
8: 胡说，我乔智庸
9: 要么是第一，要么什么也不是，否则我丢不起这个人。
7: 说着他大步朝前走去，长栓跟在后面说，
9: 那你

0: 哎呀，你又来了，哼，狂吧你！嘿，哎，您这是准备去哪儿啊？哦，哎，长帅，你跟我去找昨晚上在龙门口一起帮腔的孙茂才。我乔致庸啊，想交的朋友，一定得交上。
1: 常栓不屑地说
0: 哼，就是那个背着一袋花生来赶考的秀才呀，昨晚上要不是您，他都进不了考场，对不对？就是他。这个人有点意思啊！哎，快走！
1: 常栓赶着车，有点不乐意了。
0: 切，这么个穷酸，谁知道他住哪儿啊？
1: 志庸想了想。
0: 他没有钱，能住哪儿呢？哎，这会儿啊，说不准又在卖花生了。哎，咱们沿着大街找呗。哎，顺便逛逛啊。
1: 常栓只好依他。不多一会儿，到了商街，常栓在一处歇了马车，与志庸一路逛去。逛了好一会儿，常栓终于嗫嚅道
0: 二爷，明天就是第二场，您还带着我闲逛啊？来的时候大爷可是交代过了，进了太原府不能由着您的姓儿，您得回去温书。
1: 志庸道。
0: 蠢材，蠢材，蠢材！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了，不要再提那些臭八股文章，一提起来，我这聪明的脑瓜就糊涂成一盆浆糊了。我这哪是闲逛啊，我是出来换换脑子，不然今天夜里进了考场，我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明天早上交白卷一张，你担待得起吗？
1: 常栓被吓了一跳，赶紧说
0: 哎呦，二爷，这是真话吗？
1: 志庸不回答，仍旧一路逛过去，突然自语道。
0: 这个孙茂才跑哪儿去了？雪英也不在，我和你待在太原府太没意思了。
1: 常栓吐吐舌头，不敢再言语了。
0: 太原府衙东边的街
2: 呀，好利息呀！
0: 众人纷纷惊叹着。只见那个大汉和马车相持了一会儿，他到底腹中饥饿，渐渐力气不支。于是又有几个大胆的路人上前拽马，最后只听"砰"的一声，那大汉手中绳索断掉，人则昏倒在地，金马却站住了。众人吁了一口气，随后赶到的明珠爬上车，抱着已经吓晕过去的玉汉。
3: 小姐，小姐，您醒醒啊！
0: 玉汉悠悠地缓过一口气，睁大眼睛说。
3: 明珠，咱们这是在哪儿？
0: 明珠一边拍着玉汉后背压惊，一边说：“
3: 小姐，方才你的马惊了，是一位好汉救了你，这会儿自个儿却昏倒了。
0: 玉汉急忙说
3: ”“是吗？快，带我去看看。
0: ”明珠扶玉汉下了车，围观的人让开一条路。两个人跑到车后，却见那大汉死一样的躺在地下。玉汉着急地问。
3: 他这是咋了？
0: 围观的人纷纷叹道：“哎呀，这年头还能咋了？当然是饿的呀。”玉汉赶紧回头吩咐明珠：“
3: 快弄米汤罐，这是我的恩人，一定要把他救活。
0: ”穆大可闻讯后吓了个半死。等他慌张赶到时，只见陆家车夫羞愧地扶着大汉。玉汉正一勺一勺将米汤喂进大汉口中，大汉张开眼睛，看见玉汉一惊，说："我这是在哪儿啊？"围观的众人纷纷地说："哎呀，你这是在太原府商街上，这位是太谷陆家的陆大小姐，要不是她拿米汤灌你啊，你这回啊可就缓不过来了。"大汉定睛看玉汉，不觉被她的端庄美丽所震惊，急忙挣扎着跪下磕头：“小人谢陆大小姐救命之恩。"玉汉躲避他的目光，将汤碗交给闲人，还施一礼：“
3: 一谢壮士相救之恩。”
0: 陆大可带着侯管家绕着玉汉

0: 长吁短叹，左问右问。玉汉嗔笑着说：“
1: 爹，您别紧张了，我没事儿。”
0: 他说着便带着明珠先随马车离去了。大汉坐在地上，一直痴痴地望着马车远去，半晌才回过头来。有人指点道：“这位爷，你眼前这位啊，就是太古陆家的老东家。”大汉急忙挣扎着站起行礼：“啊，给陆老东家请安。”陆大可这会儿也缓过神来，打量着大汉，拱手道：“
2: 哎，多谢多谢，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呀？哪里人士啊？”
0: 大汉抱拳说：“在下铁信石，雁门关人士。”陆大可捻须问道：“
2: 也是家里过不去逃出来的？”
0: 那铁信石点了点头。“
2: 可是一个人呢？”
0: 铁信石闻言又点了点头。陆大可沉吟了一下说：“
2: 啊，我是太古商人陆大可，刚才听说你硬是拽住了金马的车，救了我闺女，看样子有一膀子力气。我正想给我闺女换个赶车的，到我家做个车夫，愿不愿意啊？”
0: 铁信石想了想，却摇了摇头。陆大可一惊：“
2: 哎，怎么，你看不上我这个商人呢？”
0: 铁信石赶紧摆摆手，表示不是这个意思。围观的闲人劝他说：“
2: 哎呀，看你这个人，还犹豫什么呀？给陆东家赶车这样的好事儿，别人求都求不来。如今这年头，上哪儿找活计呀？还不赶快谢陆东家呀？”
0: 铁信石低头想了想，抱拳道：“
2: 啊，谢过陆东家。不过，在下想问一声，太谷县和祁县离得远吗？”
0: 陆大可说：“
2: 怎么，你在祁县有亲呐？”
0: 铁信石摇了摇头。陆大可更好奇了：“
2: 有故？”
0: 铁信石默默不语。陆大可瞧了瞧他说：“
2: 祁县离太谷县不远，只20里路，你在那里既无亲又无故，就跟着我好了。”
0: 铁信石略一沉思，又问：“陆老东家，请问祁县是不是有个乔家堡？乔家堡是不是有个乔家？”
2: 陆大可点头说：“是啊，怎么，你想去投奔乔家呀？”
0: 铁信石又摇头。陆大可有点不耐烦了：“
2: 哎，我是看中你有一膀子力气啊，才要把你留下来。你要是不愿意想去投奔乔家，那就算了。怎么样，快拿主意，我的事还多着呢。”
0: 铁信石沉思了半晌，突然对陆大可一拜：“
2: 谢东家收留。”
0: 陆大可高兴地说：“
2: 哎，这就对了。”
0: 他扭头对侯管家说：“
2: 好了好了，带他去好好吃顿饭，洗个澡，换换衣裳，以后就给小姐做车夫了。啊，对了，马上把那个老刘给我辞了，整天喝得醉醺醺的，今天还把马弄惊了，差点要了我闺女的命。”
0: 侯管家应声正欲离去，突然陆大可想到什么，又冲他问道：“
2: 哎，那位敢在贡院龙门口跟钦差大人理论的后生，真是祁县乔家堡乔家的二少爷？你认真打听过了？”
0: 侯管家躬身道：“
3: 啊，东家，我都打听清楚了，他就是乔家的二爷，官号乔志庸，今年19岁，尚未娶亲。”
0: 陆大可不动声色地点了点头。他们说话的时候，铁信石突然回头，很注意地听着。侯管家觉得有点奇怪，回头对铁信石招呼道：“
2: 哎，走吧。”
0: 铁信石想了想，慢慢转身，跟着侯管家去了。
1: 两个时辰后，陆家玉器店内，玉汉和明珠正在看一只鸳鸯玉环， 突见陆大可面带愠色走了。

0: 了进来。玉翰迎上前去，不解地问：“哎呦，爹，您回来了，怎么这副样子？”陆大可哼了一声，伙计捧上茶来，他呷了一口，瞧了瞧宝贝女儿，面带不悦地说：“
1: 怎么，又喜欢上我的什么东西了？”
0: 玉翰吐吐舌头，放下玉环，善解人意地劝慰道：“爹，我要是没猜错，一定是昌茂园的账收得不怎么样吧？”陆大可生气地一拍桌子：“
1: 哼，可不是不怎么样吗？他们绕来绕去，把几家乡里的账搅和起来算，把我的脑袋都弄糊涂了。哎，你快帮爹算算，去掉我们欠大德玉的，大德玉欠昌茂园的，昌茂园总共还欠我们多少银子？这账收的，这气死我了！”
0: 一见他们要算账，明珠赶紧退了下去。玉翰从裙后取出一个袖珍小账簿和一个小算盘，口中念着，一手翻账簿，一手把小算盘打得啪啪响，很快就说：“爹，去掉我们欠大德玉的，大德玉欠昌茂园的，昌茂园总共还欠我们家12万两银子。”陆大可笑道：“
1: 好闺女，哎呀，这么快就算出来了。哎，我还担心今天青马把你吓坏了呢。”
0: 玉翰将小账簿和小算盘重新系在裙后，摇头笑道：“哪里会轻易把我吓坏呢？我可是爹的头号小账本啊。”他和陆大可又说笑了一阵，见父亲不生气了，回头又拿起那只鸳鸯玉环把玩起来，得意地说：“爹，我知道了，这玉环只有一只。”陆大可呷了口茶，皱眉道：“
1: 只有一只？你怎么知道它只有一只啊？”
0: 玉翰一边把玩一边笑道：“不但知道只有一只，我还知道它为何只有一只。”陆大可装作不相信：“
1: 哼，瞧你能的，你还懂得这个？哼，哎，说说我听，这件东西是哪个朝代的？”“
2: 爹，您要考您闺女啊。”“
0: 爹，这是近代古墓中出土的吧？”陆大可瞧他一眼，故意说：“
1: 错了，错了。这件东西是金人制的，出土时候啊做了鼓。”“你懂什么呀？不值钱不值钱，快放回去吧。”啊，
0: 玉翰不依了，有点生气：“
2: 爹，露馅了吧？
0: 哎，我问您，爹，您有几个闺女呀？”陆大可竖起一个手指头，叹着气又呷了一口茶。玉翰嘟着嘴说：“
2: 爹只有一个闺女，又只有这么一只鸳鸯玉环，这只玉环不给我，要给谁呀？”
0: 陆大可打着哈哈说：“
1: 说了半天还是想要我的东西，不给。”
0: 玉翰跺着脚又撒起娇来，陆大可没奈何，疼爱地拍拍女儿的头说：“
1: 哎呀，玉儿，爹的好东西你也不能见一件就要一件啊。啊，那这好吧，往下说，你怎么知道他只有一只啊？说对了，买，我就送给您。”“
2: 爹，这些年您带着我走州串府，鸳鸯玉环我也见过一些。一般的鸳鸯玉环总是一对儿，鸳鸯呢是一边一只，取成双成对，合则团圆，离则两分的意思。可是您看这只玉环，一对鸳鸯全刻在一只玉环上面，它不就只有一只？”“爹，我还知道这东西不是平常人家夫妻之间的用物。”陆大可笑着故意做了一个询问的表情。玉翰脸微微一红，扭捏地说：“
3: 爹，非要我说出来？

0: 我替我好闺女说出来吧。你猜得不错，这只玉环呐、啊，只能做情人之间的信物。这样的玉环，多半啊是青年男子送给意中人的定情之物。
1: 玉汉掩嘴笑，故意夸道：“爹，您这么聪明，可把女儿给比下去了。”陆大可把玩着玉环，忽然又问：“
0: 女儿啊，这一路咱们走过来，那些庚帖，你真的都看了？”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
4: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0: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问。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对虾。对虾，石足目节肢动物，又称中国对虾。对虾体躯肥硕，略呈梭状，一般体长在13至24厘米，头胸部较短，腹部强壮有力，头体紧密相连，有长须，也就是触角一对。一般雌虾为青白色，雄虾为淡黄色，因其在中国北方习惯以成对出售，故称为对虾。对虾身体前部为头胸部，较粗短，由头部6节与胸部8节愈合而成。对虾的前端中央有平直前身、细长而尖利的额角，俗称虾腔，具有保护眼睛和防御敌害的作用。在对虾的头胸甲的前端，额角的下方两侧有一对复眼。对虾的复肢共有19对，其功能不同，就像有利于体节活动等功能。在长海海域出现的对虾，来源主要是将人工培育出来的优良苗种放归自然海域中，也称为是增殖放流。再就是来源于渤海湾生长的野生对虾回游到长海海域。对虾之所以形成庞大的回游群体，就是大量的成年对虾聚集在一起，可以增加对虾繁殖的几率。因此，长海县盛产的对虾也称为渤海对虾。对虾采捕时节，在海洋岛渔场，大功率渔船采用流网围捕，船老大根据海流的方向和鱼群的游动轨迹，准确地判断下网时间，经过一段时间放流，根据网具的沉重决定起网时间，由此收获上来活蹦乱跳的对虾。对虾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在中国或是在世界的海产虾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对虾的采捕季节为每年9月至10月中下旬，为旺汛期。上世纪80年代，对虾是长海县主要的出口水产品种之一。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说起长海县海域最常见的虾类动物，能有7-8种，像皮皮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虾爬子，也有嘎巴虾、鹰爪虾等等。虾爬子属于节肢动物门，其味道鲜美，为沿海群众喜爱的水产品。虾爬子头部前端有复眼一对，有触角2对，第一对内肢顶端分为3个鞭状肢，第二对的外肢为鳞片状， 胸部有五对腹肢，主要是摆动辅助运动的，而末端也就是尾部为锐钩状，以捕夹食物。虾爬子喜欢栖息于浅海泥底或石砾岩礁缝隙中，在长海县主要产地是大长山、小长山以及广鹿岛。一般来讲，雌性虾爬子的个头没有雄性的那么大，而区分雌雄虾爬子的办法通常是雌性的脖子部位都会有一个白色的王字，雄性的则在大爪下分别有一个细细的小爪。一般春季是虾爬子的产卵季节，此时其肉质格外肥美鲜嫩，食用口感味道最佳。在长海县还盛产一种体色呈青绿色且透明，腹部有棕黄色的条状斑纹，虾壳上带着不规则花纹，身体带紫的小虾，海岛人也叫它花腰子虾。而在长海县盛产的嘎巴虾，通体呈褐色，表面带有横向的白色花纹。嘎巴虾是一种奇特的虾，在捕捉上来的时候，虾的夹子会发出嘎巴嘎巴的声音，声音非常响亮。如果几百只虾刚捞出水面，声音会像下大雨一样的响。其实嘎巴虾的标准名字叫做鼓虾，因为发出嘎巴嘎巴的声音像在打鼓。嘎巴虾肉质鲜嫩，口感爽滑，最地道的吃法就是呛拌嘎巴虾。在长海县，从谷雨节气开始，虾爬子、嘎巴虾等小海鲜就陆续采捕上岸，称为开春后海岛第一鲜。小海鲜虽小，但也是海洋生物群落的一族，与生鱼丝长鱼丝的海岛人相得益彰，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射击表演之前要做很多准备工作，熟悉靶场，拉炮到位，打开炮架，瞄准，测量距离。因有瑞城女炮班新的成员加入，需要合练，随行的张家楼哨所班长李信安负责指导。那几天大家高度紧张，全力以赴，尤其是班长张淑英深感责任重大。作为瞄准手，虽不能说是身经百战，但历次实弹射击，不管打固定目标还是移动目标，都是几发几中，受到叶剑英、罗瑞卿等军委首长和军区首长盛赞。即使如此，训练时也不敢有丝毫懈怠和掉以轻心。高强度的训练，磕磕绊绊在所难免，射击时也难免磕着碰着。徐福英就曾因为动作太快，不小心被炮栓夹了手，鲜血淋漓。杨金荣打炮时被后座的炮栓碰破额头，大家都记忆犹新。狭长的弹壳退到地面砸起泥沙，崩着人也是常事。争分夺秒传递炮弹时被炮架碰了腿，被滚烫的炮膛灼伤了手的情况也偶有发生。连续发射，大炮蹦跳，炮管周围的空气都燃烧出滋滋的声音，滚滚热浪中向炮膛装填炮弹，爬在防盾板后瞄准，炙烤的堪比进入蒸笼。妈妈兵们更辛苦，晚上陪着孩子，白天抽空给孩子喂奶，只要一声令下，全体马上就位。他们都深知此次射击表演意义重大，不能让陈毅元帅失望，更要在外国友人面前露一手。正式射击表演那天，靶场戒备森严，观看席上坐满首长和嘉宾，16个国家的军事观察员也在其中。张淑英让大家沉住气，别紧张，一定要配合好，打出38女炮班的威风。参加射击表演的还有别的队伍，在38女炮班炮位旁边有军人操作的大炮，几门大炮的前方很远很远的地方立着几个似曾相识的巨大铜靶。看台上的首长和嘉宾们举起望远镜，镜头对准远处的铜靶。炮长王淑琴根据现场指挥员的命令下达装填、瞄准等口令，张淑英沉着操作。随着惊天动地的几声巨响，空中划过弹道的痕迹，远处的铜靶依次爆炸起火，旗开得胜，看台上掌声如雷。张淑英舒出一口气，王淑琴、杨金荣他们也都露出欣喜的笑容。每门大炮前面对应三个铜靶，打完三炮就大功告成。因距离太远，需仔细分辨哪三个目标属于自己这门炮。第二炮干净利落地命中目标，第三炮出了问题。为缓解后坐力，炮口安装了带孔的制退器，像戴了一顶帽子，大炮显得更威武，但制退器比炮管粗了好多，影响瞄准和射击精度，更容易增大炮口处的冲击波和扬尘。这天靶场风大，连发两炮之后，旁边大炮的扬尘横着袭来，加上本炮的扬尘，张淑英感到眼前迷离恍惚。这时候射击命令下达，张淑英瞄准发射，炮声震天，一条火龙向前飞去。很奇怪，炮弹落地了，爆炸了，铜靶还在原地立着，大家都愣住了。明明瞄得很准，怎么会没有命中？张淑英只觉得天旋地转，全身的血液仿佛凝滞，大脑一片空白。这怎么可能？ 海上移动的敌舰那么难打，也五发全中零失误，这是怎么了？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蛎子沾边赖的终极。上回书咱们说到，懒蛋子家的老娘们端着一碗刷锅水往人多的地方钻，谁要是碰洒了就得赔五碗香油。老娘们赖回了香油，该老爷们出动了。他家这老爷们爱喝酒，可是从来就不掏钱买酒。这岛上有个造酒的烧锅，专门造这种冒烟酒，谁要是喝了这个老白干烧酒，那浑身冒热汗，嗓子像冒烟似的。喝到这酒的人呢，就送给他一个美名，叫做冒烟酒，是海岛上的一种佳酿烈酒。这男人跑到这烧锅前，浑身哆里哆嗦，牙花子直打颤，说不出话来。开烧锅的这老刘头心善呢，看这个人冻得直打哆嗦，心里寻思，这人虽然赖过王有德的房子，可是今天这也怪可怜了，给他舀点烧酒暖暖身子吧。半瓢酒递给了懒蛋子手里，哎，他也不哆嗦，咕咚咕咚的一口气喝了进去，扒了一下嘴，连说好酒，好酒，冒烟酒果然名不虚传。说着就掏出了一串铜钱要打酒。这老刘头心眼实惠，看这爷们没带打酒的家事，就把一个小小的酒坛的借给了他。谁知道这下惹祸，不一会儿他家那老娘们疯

风火火的就赶过来，把坛子往老刘头面前这么一摔，摔成了十八瓣，然后又哭又嚎，寻死上吊的大闹烧锅。硬说老刘头把他家的汉子教会了喝酒，闹了好几天，惊了不少人说和，这才没出人命。老刘头忍声吞气，答应天天让他家男人白喝酒。于家人给他们送了个外号，叫做沾边赖，赖到谁家谁倒霉，白供养这两个活祖宗。他们家这对儿女啊，也得其家传赖术，也学会了在于家人中耍无赖骗钱财。儿子小赖皮上了渔船，别人都撒网下钩线，他躺在舱里睡大觉。拉网的时候，打鱼的老少爷们喊着拉网的号子，好一个满场齐呀，哟嘿哟啊，哎嘿哟啊，累的那是汗不流水的张口喘。可是这小赖皮呢，在一边看热闹，手是一下也不伸，谁也支持不动。船上白养过个吃闲饭的人，可到了一个卸船的时候，这个小赖皮的眼睛呢可瞪起来了，净挑那个大鱼往家划了。他也有一通歪理，见一面皮伴，这是老规矩，我也上了大鱼船，不给我大鱼好鱼，就在船上碰个鱼死网破。鲜鱼拿回家，这一家人呢是乐得哈哈笑啊，可这鱼家人却气得这两眼冒火。他家这女儿放赖啊也有数，净做那些埋汰事儿，嘿，都让人说不得。于家人背地里啊说他家的闺女是赖皮脸，姑娘头老婆腚，是条惹不得的美女蛇。日久天长，只要于家人见了这一家子，就像见了恶鲨鱼，远远地躲着。他们赖不上了，就打起了外乡人的主意。有一天，一伙客商啊，从大孤山装了山货，从海上要运往山东家。路过一座岛子的时候，海面起了大风，停在港湾里避风，正好遇到了一个40多岁的人，挺热乎。把船上的三个人让进了家里，是又递瓜子儿又敬茶水，把岛子上的余家人呢好一顿埋汰，说张家华、李家刁、王家奸，只有他家呀是善人，糊弄的这三个船上人信以为实。想不到这一家四口正是沾边赖，好饭好菜端上桌，冒烟好酒也端上了，喝的这三个客商是晕晕乎乎的。迷魂汤喝的差不多了，沾边赖翻脸不认人，老娘们赖一个客商偷了他的钱匣子，男人赖一个客商偷了他的金元宝，那个年岁最小的客人是船老大的儿子，被他家的姑娘赖皮脸给缠住了。小赖皮呢趁机就抓了机会，把小客人打的是鼻青脸肿，扭上船说是对方诱拐了他的老婆。大海上风平了，可是大船上却闹得翻了天。沾边赖一家人闹到天傍晌午，讹出了一大笔银子还不知足，还接着赖。船老大经不住折腾，把心一横，跳海寻了短见。那么接下来他们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儿呢？请听海蛎子沾边赖的下集。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Let's go, go.
2: OK Let's go。
3: 心随声。

0: 梦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相信呢，每个人去海岛玩之前呢，都有着自己不同的憧憬和想象。清爽的海风，细软的沙滩，肥美的海鲜，和恋人一起看一场海上日出，手牵手漫步在海滩，留下一串串脚印，陪爸妈一起静静地吹着海风，逃离城市的喧嚣，享受陪伴家人的惬意感受。想必这些呢，都是人们对海岛的浪漫想象。那在这所有的想象当中，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去感受海的静谧，享受海岛慢生活。要说到海的静谧，有一个地方呢，那就不得不提，那就是长海县的海洋岛。这个以海为名的岛屿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果去那里玩，又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一定要去打卡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请到了长海县文旅局的王丽做客节目，她是一位地道的海洋岛姑娘。关于海洋岛怎么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怎么说。
1: 如果说呀，第一次来海洋岛的话，那必须要去的一个打卡地就是姑娘顶的观景台。我们海洋岛啊，山清水秀，地势巍峨挺拔，平地是比较少的，平均海拔有260多米吧。姑娘顶呢，是长山群岛的最高峰，海拔有388米，军事上称为388高地，所以呀，我们当地人也普遍叫它388。但因为这个军事原因啊，山头被削平了，现在啊变成了372.5米了。站在这个山顶啊，看向西北方，你可以远眺这个獐子岛、广鹿岛、大小长山岛屿，可以说在这里啊，长山群岛一览无余。向东呢，可以俯瞰海洋岛的全貌，满山满目全是的绿色和海蓝色，海天之间的烟波浩渺啊，风连港湾，尽览无余。静卧于碧海翠雨峰间的这个海洋岛港湾，群山环抱，仅有一条水道与外海相连，湾内啊水深港阔，风平浪静，是中国北方重要的避风良港，我们海岛人心目中永恒的太平湾。
0: 哎，那您说到这个太平湾，我觉得是不是有一语双关的意思？其实这个太平啊，这一个词儿也充满了渔家色彩，出海咱就图个太平，图个平安，是不是？再有一个，也就是说这里的海湾呢，它是风平浪静的。刚才你还提到说海洋岛的渔港，就是您说的这个太平湾吗？那在这个大海之中，这个港有啥独特的位置，或者说它的地形有啥特别的，会让它成为海洋当中的这种避风的良港呢？
1: 海洋岛啊，是位于黄海深处，远离这个大陆，它是位于海洋岛渔场中间的，整座这个岛啊，像一个马蹄形的，四周呢群山环抱，中间一个大水湾，唯一在岛的西北啊有一个出海口，所以大家都给它称为太平湾，是一个天然的深水港，素有黄金港湾、长山群岛第一湾的美誉。岸上啊长有5.5公里的那个县级公路和占地近10公顷的滨海公园，环绕着这个太平湾，这个湾内啊面积有大概是300公顷。我在这个海洋岛啊生活了50多年，就算是岛外狂风巨浪，这个太平湾内啊依然是风平浪静，这一点也不来玄，这是我们这个岛上人的话哈，就是一点儿假的没有，确实是一个渔船避风的天然良港。要是赶上没有风的时候啊，这个湾内的水面就像镜子一样，白天它映着蓝天白云，晚上啊衬着星星月亮，就是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太平湾里啊就金光粼粼，山海相映，海天一色，美轮美奂，美不胜收。
0: 那刚才您说到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哈，

0: 我看有人就是形容海边夕阳西下的美景，给它取名叫做桃子味的日落。那其实身边呢，还有好多朋友对这个海上的日出也有特殊的情节。像节目一开始我介绍说，想和恋人手牵手在海边看一次海上的日出。那不知道咱们岛上有没有这样的适合的地方观看海上的日出呢？
1: 海上日出在我们海洋岛，那是太恰当了一个地方。在我们海洋岛啊，有一个叫青龙山森林公园，现在建的是一个公园。过去啊，在1965年的时候呢，那个著名作家杨朔曾经上过这个岛，就是在这里呢，他观看了海上的日出，写下了散文《黄海日出处》。这是中国最早迎接曙光的相机岛屿，这个青龙山这个森林公园啊，现在就是建在海洋岛的盐场村的青龙山上。2014年7月份开工建设，目前这个景区内啊，修建有大门楼、观景平台，还有一个2层的那个观海亭，一条400余米长的一个钢结构的木栈道。爬上这个景区啊，海拔有280米，站在这个森林公园啊，顿觉是八面来风，仰视这个苍天，万里晴空，仿佛伸手可及。俯瞰脚下呀，大海处处，万里蓝图。如果遇到这个云雾迷茫、缥缈的这个天气啊，你就是，如临仙境一般。海洋岛呢，是全国最早看到海上日出的地方，在青龙山上啊，一睹黄海日出的辉煌，那是每个旅游人最美的一个梦想和渴望吧。就是当一轮红日啊，从东方的海面喷薄而出的时候，那照彻大海的一个万道霞光，将是怎样的壮观和令人震撼？
0: 让您说的我就是特别想去哈，心之神往。那想问问哈，就是如果说我们想看到您所描绘的这个美景，看到这个海上日出，你比如说我得是在哪个地方住，离得近呢？或者是说，在这个附近哈，有没有这个酒店啊？我如果定闹钟，我得提前多长时间起来，然后爬山，按照正常人的这个体力往上爬，然后可以看到，正好看到海上日出呢？
1: 这个就可以住在我们这个山脚下，有旅店。海岛人是非常好客的。如果你说要去看日出的话，可以跟店家打招呼，他们可以帮你联系车。如果你是爬山的话，你得定好闹钟，提前1个小时，赶在日出的时间爬到山顶上去。山爬的是很累的，真的很累。
0: 哎，那您刚才说到这个，就是如果我想要去看日出，可以提前跟店家打好招呼，然后他可以开车带着我去，是不是？那其实来说，这个店家还是挺辛苦的哈，但是呢，这么做真的是很贴心了。那我们也是希望啊，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对这个海岛日出情有独钟，真的是要到这个青龙山脚下哈，去找一家旅店，就是哪怕说这个一天我在这住啊，我就为了看这个日出，也圆一回自己看海上日出的这个梦，对吧？好，那么再问一下，就是海上日出哈，海上日落，我们都提到了太平湾平静的美，我们也有所了解，但是哈，它的美还需要大家亲自来看，什么叫如镜子一般的平静哈，亲身去感受。关于美丽的太平湾，海上日出的磅礴气势，海滩桃子味的日落，带给心灵的那种震撼和感觉，都得您亲自来感受，才能得知其中的奥妙。心随声动，畅游海岛。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王丽，再次感谢您做客节目，也感谢大家的聆听。更多关于海岛旅游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多多又来了。今天多多给您分享的这款真正的零糖产品，不用担心糖分引起的健康问题，就是桃。

0: 桃酥，而且说句实话啊，桃酥我个人也非常非常喜欢吃。你想，它一咬那种酥脆的那种口
1: 哎呀，
0: 感，
1: 一咬一定要炸！哎呀，
0: 对，
1: 太
0: 然
1: 好
0: 后一
1: 吃
0: 进到
1: 了。
0: 嘴里边之后，一嚼那种醇香的味道，是吧？而且关键是甜而不腻的那种感觉，对不对？但是我跟大家讲，桃酥说实话好归好，但是大家吃的时候都会可能会在意说糖量比较高。但
1: 对。
0: 是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这款叫做寿星翁的桃酥，可以这么讲，你就完全的敞开了吃。放心吃，而且跟大家讲，桃酥只是一个载体，它里面添加的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我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您听一听啊。首先，这里面有绿豆，而且有梨皮，还有薏苢仁，而且我们还添加了这个肉桂、金鸡内、覆盆子。除此之外，我们还加了燕麦、薏米，还有我们的山药以及我们的黑芝麻。你就想一想吧，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吃起来是又好吃又营养又健康。所以今天啊，听到节目的喜欢吃桃酥的啊，之前就是不敢吃的，或者说真的是对于咱们中式糕点情有独钟的朋友们，您真的一定要来选择了，绝对是大家健脾益胃呀，包括补气补血呀，包括甚至说我们说调糖清糖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品。每一块桃酥都是独立包装，真的就是人家这个大品牌，从小细节上就能让您说真的是能够满意和放心。真的是很多年前小的时候吃到那种非常传统技艺做法的，一打开就能闻到非常浓郁的，因为它里面有核桃嘛，
1: 对，
0: 然后它还有山药。然后它还有我们的这个薏米和这个薏苢仁，就你闻起来是那种非常
1: 哎
0: 醇
1: 呦，
0: 香的谷物桃酥的味道，
1: 太香了！这
0: 是
1: 个
0: 老
1: 就是
0: 味
1: 我们
0: 道。
1: 小时候的味道
0: 对
1: 啊。
0: 了，然后呢，在吃一口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入口一下子就能在你的嘴里边开始脆开，
1: 哎呦，
0: 然后呢，你在嘴里面嚼的时候，它又不会很干，
1: 我天
0: 它
1: 哪，
0: 又很
1: 尝一
0: 香
1: 尝啊！
0: 甜，哎，直接的这个薏米和燕麦，还有我们覆盆子的味道就出来
1: 当
0: 了啊。
1: 然，能不能领到我再吃啊？
0: 我替你先介绍一下，是不是？而且你发现它越嚼越香。它这个桃酥就是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咽啊！就是虽然我知道它很好吃，但是千万不要着急咽。就是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里边的甚至于说那个梨皮的味道，你都能够把它品出来，
1: 真的是的，你越嚼越好吃，
0: 是
1: 越
0: 吧？
1: 嚼越香，而且你没感觉到它这个有点糊嗓的感觉，没有那种感
0: 完全
1: 觉，
0: 没有，对不
1: 对，
0: 对？
1: 特别
0: 而且
1: 足。
0: 你想，它的甜味儿，其实它还是有一些甜味儿的。
1: 对对
0: 但
1: 对。
0: 是就算它有甜味儿，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一款是经过检测出来的这样的完全零糖的产品，也就是完完全全真真正正的零糖。以前外面有的零糖是零这个糖、零那个糖，但我们是这五种糖全部都是零糖。
1: 这才实打实的零
0: 对呀，
1: 糖啊！
0: 就是让大家能够吃得放心。咱们中国的传统的点心，再配合上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精尖的这样的一个调配的这样的一个配方，能给大家做出这一款又好吃又营养的我们寿星翁的这个桃酥啊。这一盒桃酥，这一盒里边是5块啊。那正常来讲的话，这一盒桃酥市面上怎么也要卖到说30多或者是40多了，因为咱们这个重量和分量在这儿呢。
1: 哎，
0: 陈
1: 真
0: 哥
1: 是，
0: 都说了，这一块像小月饼一样，对
1: 是
0: 不对？
1: 真的吃一块，我感觉都顶饱
0: 顶饱
1: 了。
0: 了是不是？但咱们今天的团购价格绝对是可以能够让大家非常惊喜的价格。今天也是我们寿星翁首次来到咱们节目当中来，而且这一款专利的这种防糖、防治糖尿病的这款桃酥，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对不
1: 哎，
0: 对？
1: 我真头一回听说。
0: 所以说，咱们的会员暖心套组必须给所有咱们的会员拿出最大的力度。
1: 哎，
0: 正常来讲，这一盒30-40的，您自己去外面买的独立包装的，特别好的，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我们是买9盒，您自己算，市面上怎么得2-300了，对不对？我们今天买9盒，我再送您3盒，
1: 还
0: 再
1: 送三
0: 送
1: 盒，
0: 三盒，
1: 再送三盒，
0: 再送3盒，
1: 就是买9盒送9盒，
0: 也就是说一共是18盒，90块大桃酥，总重量加在一起净重啊，总重量7斤多的大桃酥，
1: 哎
0: 只
1: 呦，
0: 需要199元，
1: 199元，
0: 没
1: 拿到
0: 错，
1: 手。
0: 199元，你能拿回家的是7斤多90块的这个大桃酥，而且我们这个是寿星翁品牌的，真的能做到轻调房的血糖的，我们的这个桃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 4001669984。
0: 没错，我真的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听好了，今天我们团的是桃酥。如果说您喜欢中式糕点，喜欢传统的味道，那您就不要犹豫了，对不对？那么第二点就是家里面有这种特殊的控糖人群的，

0: 或者说，说句实话，现在不光是中老年朋友会在控糖啊，
1: 嗯，
0: 就是很多一些中青年朋友也在知道说，糖对于身体是我们代谢的一个最大的障碍，是自由基产生最大的一个杀手，对不对？
1: 嗯、对谁都不好，
0: 对谁都不好，确实是。所以说，吃点这种能够药食同源的零食是不二的选择。所有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就是纯纯的药食同源的这九样东西给大家放在里边，你就吃吧。关键吃起来没负担呢，你说不至于说吃完一块说，哎呀。完了，我这今天糖分超标了，是不是？我不行了，我这晚上大米饭都不能吃了。你不用担心，因为它没有任何的糖量啊，它是零糖啊，对不对？
1: 嗯、
0: 所以想就够，您算一算这个价格合不合适？
1: 太合适了！
0: 我不说别的，真的是
1: 啊，
0: 199元。今天我给陈哥算一算啊，199元，咱们是90块，对不对？
1: 嗯，
0: 相当于是大头酥，像月饼一样大的，
1: 对不对
0: ？这90块的话，合上这一块才2.2块。
1: 哦，
0: 你想2.2块，你能买到？一个包子你现在都拿不下来了，是不是？
1: 对，而且这里边它都是好东西，
0: 对
1: 啊，它不是说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桃酥，
0: 是不是？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但为什么说今天这个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说这个寿星翁的桃酥真的是我会真的全力推荐给大家的。想要订购199块钱，把握住机会啊！
1: 对，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别看咱们说的这里边哈，都是一些好的东西，大家平时不见的东西哈，
0: 嗯，
1: 但是它这个味道跟我们平时吃这个味道真的是
0: 传统的
1: 上下的哈，
0: 真的是这样的。但你这样吧，节目时间。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对不
1: 对？
0: 嗯、
1: 对，
0: 我再开通场外电话5分钟时间，大家抢一抢好不好？
1: 哎、好
0: 想要订购我们桃酥的199元，7斤多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4: Hello，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在我国辽东半岛东侧的长海县，有这样一群特殊而又令人敬仰的女性，她们就是绽放在海岛上的铿锵玫瑰38女炮兵。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他们的故事，感受那份坚韧不拔和巾帼不让须眉的豪迈。长海县地处黄海深处，由众多的岛屿组成，在这里呢，风景优美，却也面临着独特的海防任务。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的时候，为了加强海岛的国防力量，一支由女性组成的炮兵队伍应运而生，他们就是长海县的38女炮兵连。这些年轻的姑娘们大多来自海岛渔村，她们告别了家中的父母亲人，义无反顾地投身到保卫家国的神圣使命当中。38女炮兵们刚进入队伍时，面临着诸多的困难和挑战。对于从来没有接触过军事装备的她们来说，那些沉重的火炮就像一座座大山，但是她们并没有被困难吓倒，而是以顽强的毅力开始了艰苦的训练。每天清晨的时候，当第一缕阳光还没有洒到海岛上，他们就已经在训练场上集合完毕，开始了日复一日的体能训练、火炮操作训练以及军事理论学习。在体能训练中，长跑、俯卧撑、仰卧起坐这些项目啊，对于女孩子来说其实并不轻松，但是她们相互鼓励、相互帮助，咬着牙坚持了下来。每一滴汗水都见证了她们的努力和付出，每一次突破自我都让他们离合格的炮兵更近了一步。而在火炮操作训练方面，他们更是精益求精，从装填炮弹到瞄准射击，每一个动作都需要反复练习，直到形成肌肉记忆。为了能够熟练掌握火炮操作技巧，

他们常常在训练场上一站就是几个小时，双手被磨出了厚厚的茧子，肩膀也被火炮的后坐力震得红肿，但是他们从不抱怨，一心只想练好本领，守护好祖国的海疆。除了训练的艰苦，三八女炮兵们在生活当中也面临着诸多的不便。海岛的环境相对恶劣，物资匮乏，但是他们学会了在艰苦的条件下自力更生。他们自己种菜养猪，改善生活条件，自己缝补衣物，修理装备，培养出了坚韧不拔的生活作风。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书写着对祖国和人民的忠诚。在长海县的历史长河中，三八女炮兵们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多次参加军事演习和实弹射击任务，凭借着精湛的技艺和过硬的素质，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赢得了上级领导和战友们的高度赞誉。他们的事迹也在当地广为传颂，成为了海岛人民心中的英雄和骄傲。他们不仅是保卫祖国的战士，更是传承红色基因、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榜样。如今虽然时代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是三八女炮兵们的精神依然在长海县这片土地上熠熠生辉。新一代的长海人继承和发展了他们的优良传统，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拼搏，为长海县的发展和繁荣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而三八女炮兵们的故事也将永远被铭记在人们心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长海县三八女炮兵们用他们的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巾帼英雄。他们的故事告诉我们，无论在哪个年代，女性们都拥有着无限的潜力和力量，只要怀揣着梦想和信念，就能在自己的舞台上绽放出耀眼的光芒。让我们向这些绽放在海岛上的铿锵玫瑰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好了，今天 IP 时光机的旅程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快，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4: 不系安全带，病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7: 有趣，
8: 有料，哦，
9: 正能量，
10: 一起来听小白说。
11: 准备好了吗？
12: Ready go。
13: 初中你可能会爱上混混，高中你可能会爱上老师，军训你可能会爱上教官，上大学你可能爱上导员，练个车你可能爱上教练，理个发你可能爱上托尼，看个病你可能爱上医生，过个马路你有可能爱上交警，工作后呢你有可能爱上领导，这也就算了，甚至一看短剧呢你就爱上男主，有时候还爱上不止一个。360行，那真是行行出新郎啊。但这充分说明了什么？说明你人品肯定好。从心理学角度上来讲，人品越好越容易爱上别人，因为善良温柔的人不会瞧不起人，也不势利眼，眼里全是光，你就很容易看到别人身上的闪光点，所以才更容易爱上别人。我说的是不是你呀？
4: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14: 你知道朝三暮四这个成语里的三到底指什么吗？很多人以为这只是个普通的数字，用来形容反复无常，但真相藏在2000多年前的一个寓言里，那个三竟然和一群猴子的早餐有关。让我们一起回到战国时期， 看看庄子笔下那个充满智慧的故事，你会发现这个成语的本意跟我们现在常用的意思相去十万八千里。庄子齐物论有这样一个故事，鞠躬复序曰：朝三而暮四，众居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居皆悦，明时为亏而喜怒为用，一一是也。宋国有个养猴人，大家都称他居古书里指猕猴公，他养了一群猴子，每天要给他们分发橡子坚果的一种当口粮。某年收成不好，鞠躬不得不和猴子们商量，以后早上给你们三个橡子，晚上四个，怎么样？猴子们一听就炸了锅，个个龇牙咧嘴表示抗议。鞠躬见状马上改口，那早上四个，晚上三个，总行了吧？猴子们立刻转怒为喜，欢天喜地地接受了。这便是成语朝三暮四的出处，你看明白了吗？这里的三和四都是十指巷子的数量，并非虚数。庄子用此寓言讽刺那些执着于表面形式而忽略实质的人，就像那群被数字游戏愚弄的猴子。其实庄子想说的是，无论是朝三暮四还是朝四暮三，总数都是七个巷子，本质没有任何改变，但人们常常像猴子一样被表象迷惑，为形式上的变化而喜怒，这不正是我们现代人的写照吗？换个包装就以为是新产品，换个说法就觉得占了便宜。庄子的智慧穿越时空，在今天依然发人深省。有趣的是，这个成语在后世的流传过程中逐渐地脱离了其原本的意思，进而演变成了用来形容人反复无常、变化多端的含义。就如同成语里的那些猴子一般，我们也在悄无声息之中改变了它的本来面貌。不过当我们得知三原先所指的是实实在在的三个巷子时，难道不会觉得这个成语突然间变得生动起来了吗？下次当你听到朝三暮四的时候，不妨好好想想那群为巷子数量而斤斤计较的猴子，也许你会轻轻一笑，时刻提醒自己不要被表象所迷惑，一定要看清事物的本质。庄子的这个寓言虽说简单，却点破了人性中一个永恒的弱点，我们太过于容易被形式所左右，从而忽略了实质的不变。
7: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随着孩子的成长，他们开始有自己的想法和节奏，这时候与其总是板着脸下命令，不如换成商量的口气问问他们的想法。当我们不再说你必须怎样，而是改口说咱们这样好不好时，孩子也能体会到自己是被父母尊重的。比如想让孩子收拾乱丢的玩具，与其吼一句赶紧去收拾，不如商量着说，宝贝，玩具玩完了乱放容易踩到，咱们一起把它们送回家好吗？这种语气能让孩子觉得他是在和大人一起解决问题。商量的过程其实也是在教孩子怎么去想问题，怎么担责任，因为这件事是他点头同意的，做起来就会格外用心。这种发自内心的主动比父母的催促要管用得多。要让孩子慢慢明白，自己拿了主意就要认真负责，而不是因为害怕被批评才去配合。家是一个讲爱的地方，在商量中长大的孩子性格往往更平和，也更懂得怎么去尊重别人的感受。这份写在骨子里的体贴是父母给孩子的一份礼物，让他们在以后的日子里能更温柔地对待这个世界。

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钱鑫。以往在社会上流行这样一句话，棒打章子瓢舀鱼，意思是形容资源之多，多到什么程度？多到随便抡起棒子就能打到一只动物，在海里打一瓢水就能捞到鱼来。如今是什么情况呢？今天的海岛风情就告诉您长海县棒打章子瓢舀鱼的秘籍。长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南方的黄海北部海面上，是中国东北地区唯一的海岛县，全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这里海域面积10000平方公里，海岸线长359公里，源于地处亚欧大陆与太平洋之间的中纬度地带，受海洋气候影响，加之海洋的自然调节作用，这里降水量适中，使得岛上森林密布，而漫长宽阔的环岛海域使得这里鱼儿丰厚，贝类繁多，被称为黄海海洋生物博物馆，素有天然鱼仓的美誉。长海县的章子岛就是因为当年这里有种叫章子的动物成群而得名的。传说早时在岛上家人想吃野芹了，只要上山挥动棒子就能打到章子。如今在章子岛上仍然能挖掘到章子的遗骨化石。而在每年的90月份，章子岛包括长海的周边海域总能出现一幕幕瓢舀鱼的场景。成群的专青鱼被鲅鱼追赶的都游到了岸边或礁石上，鱼家人用盛水的瓢就能舀到。棒打章子瓢舀鱼是长海县曾经有过的真实生活写照。新时代的长海人顺应时代变革，开创性的以耕海养海的生态养殖模式，科学适度实施种质改善、生态养殖、精深加工等项目，引导企业由海面向海底转移，由内湾浅海向外海深水延伸，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调整，降低养殖风险，推进了传统渔业向智慧渔业、生态渔业、高效渔业转型，打造出全国离陆最远、生态最优、产品最好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如今长海已创建16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涉及海域面积20万亩。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数量占大连市64%，占辽宁省47%，占全国的10.4%，位居全国沿海县区首位。长海县的海参、鲅鱼、虾夷扇贝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盛产的虾夷扇贝产量占全国90%以上，虾夷扇贝全供应链带来的碳汇效果相当于约500万棵大树一年在大气中的碳移除量，养殖扇贝等于种大树，已成为今天长海县崇尚的低碳环保海水增养殖模式。如今长海县渔民出海时经常能捕捞上多年不见的大对虾、渤海湾刀鱼等，这与长海县采取伏季休渔、控制捕捞强度、推进生态型立体化海洋牧场建设等措施是分不开的。特别是一度消失的带鱼产卵的景象又重新出现在章子岛海域，近水40米水深下，带鱼和玉金鱼群交相穿插，纵横海底。海洋专家表示，带鱼群的出现说明了长海县的海洋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恢复。目前400多种涵盖鱼类、贝类、藻类资源环绕长海海洋牧场之中，长海县正在为全球消费者贡献健康味美的优质海洋食品。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七星农场考察时指出，中国人要把饭碗端在自己手中，而且要装自己的粮食。当年这里是棒打狍子瓢舀鱼，如今七星农场北大荒基地正在为中国人真正解决温饱问题发挥着巨大作用。同样在长海县，
昔日的棒打獐子瓢舀鱼演绎成了今天的向海图强，依靠科技强化海洋科技创新能力，提高海洋渔业发展质量，奋斗建设中国北方独具特色的生态低碳示范岛的壮举。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飞翔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对虾。对虾，食足目节肢动物，又称中国对虾。对虾体躯肥硕，略呈梭状，一般体长在13至24厘米，头胸部较短，腹部强壮有力，头体紧密相连，有长须，也就是触角一对。一般雌虾为青白色，雄虾为淡黄色，因其在中国北方习惯以成对出售，故称为对虾。对虾身体前部为头胸部，较粗短，由头部6节与胸部8节愈合而成。对虾的前端中央有平直前身、细长而尖利的额角，俗称虾腔，具有保护眼睛和防御敌害的作用。在对虾的头胸甲的前端，额角的下方两侧有一对复眼。对虾的腹肢共有19对，其功能不同，就像有利于体节活动等功能。在长海海域出现的对虾，来源主要是将人工培育出来的优良苗种放归自然海域中，也称为是增殖放流。再就是来源于渤海湾生长的野生对虾回游到长海海域。对虾之所以形成庞大的回游群体，就是大量的成年对虾聚集在一起，可以增加对虾繁殖的几率。因此长海县盛产的对虾也称为渤海对虾。对虾采捕时节，在海洋岛渔场，大功率渔船采用流网围捕，船老大根据海流的方向和鱼群的游动轨迹，准确地判断下网时间，经过一段时间放流，根据网具的沉重决定起网时间，由此收获上来活蹦乱跳的对虾。对虾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在中国或是在世界的海产虾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对虾的采捕季节为每年9月至10月中下旬，为旺汛期。上世纪80年代，对虾是长海县主要的出口水产品种之一。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说起长海县海域最常见的虾类动物，能有7-8种，像皮皮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虾爬子，也有嘎巴虾、鹰爪虾等等。虾爬子属于节肢动物门。

其味道鲜美，为沿海群众喜爱的水产品。虾爬子头部前端有复眼一对，有触角两对，第一对内肢顶端分为三个鞭状肢，第二对的外肢为鳞片状，胸部有五对腹肢，主要是摆动辅助运动的，而末端也就是尾部为锐钩状，以捕夹食物。虾爬子喜欢栖息于浅海泥底或石砾岩礁缝隙中，在长海县主要产地是大长山、小长山以及广鹿岛。一般来讲，雌性虾爬子的个头没有雄性的那么大，而区分雌雄虾爬子的办法通常是雌性的脖子部位都会有一个白色的王字，雄性的则在大爪下分别有一个细细的小爪。一般春季是虾爬子的产卵季节，此时其肉质格外肥美鲜嫩，食用口感味道最佳。在长海县还盛产一种体色呈青绿色且透明，腹部有棕黄色的条状斑纹，虾壳上带着不规则花纹，身体带紫的小虾，海岛人也叫它花腰子虾。而在长海县盛产的嘎巴虾，通体呈褐色，表面带有横向的白色花纹。嘎巴虾是一种奇特的虾，在捕捉上来的时候，虾的夹子会发出嘎巴嘎巴的声音，声音非常响亮。如果几百只虾刚捞出水面，声音会像下大雨一样的响。其实嘎巴虾的标准名字叫做鼓虾，因为发出嘎巴嘎巴的声音像在打鼓。嘎巴虾肉质鲜嫩，口感爽滑，最地道的吃法就是呛拌嘎巴虾。在长海县，从谷雨节气开始，虾爬子、嘎巴虾等小海鲜就陆续采捕上岸，称为开春后海岛第一鲜。小海鲜虽小，但也是海洋生物群落的一族，与生鱼丝长鱼丝的海岛人相得益彰，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福问道 V 九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逆秒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1: 健康美味竞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2: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2: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2: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户，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

0: 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两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六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 47.5 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七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教组
1: 同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同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0: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共防、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我们下一步结合15-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6: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5: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7: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5: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8: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0: 依照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23.5 万辆和 1220.7 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量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9: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 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1: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4: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15-5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 1041.6 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12: 最重要的还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9: 报告预测15-5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 15.8% 提升至 21.5%， 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 2.1 个和 1.7 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 72.4%。 胡向东强调，
12: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就是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3: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13: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5: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14: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15: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我们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了50斤左右。
14: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迎渠：
16: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庄稼长的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17: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18: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17: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4: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9: 过去两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七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3: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20: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3: 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0: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21: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0: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21: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4: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22: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9: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23: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2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9: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24: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1对1的志愿指导。
9: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4: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3: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4: 中央广播

0: 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1: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曼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未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五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三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2: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0: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0: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0: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蛎子沾边赖的下集。上回说咱们说到沾边赖一家讹不到本地人，就挑这个外地人讹诈。有一个外地客商经不起他们一家的折腾，跳海寻了短见。伙计和客商一看都哭了起来，破口大骂这海岛人呐，不是个东西。海龙王知道了这件事以后十分的恼怒，对龙子龙女说，我早就听说荆州城有一群市井无赖，怕官府惩治，藏到了岛子上安身。他们巴结权势财主，讹诈善良渔家，以前小打小闹也就罢了，怎么能成凶逼死人命呢？这种恶人不惩治，天理良心在哪里？谁能去收拾一下这群畜生？三太子上前一步说，启禀父王，儿子愿往。龙王说，我儿此去定要用计谋制住邪恶，如果沾边赖不肯改掉无赖行径，诱到海里严加惩处。三太子变成个游山玩水的书生，乘一叶扁舟来到了岛上。正在海边转悠的这个赖皮脸看见有船来，就迎上去向书生卖弄风骚。书生不理他，继续往前走。哎，这道当上怎么放了个酒葫芦？三太子以为是谁放在路上，提起来一看是空的。正在纳闷的功夫，沾边赖从道边的草窠子里一下就窜了出来，张口就赖书生偷喝了他的酒。书生是怎么说也不行，只好说，好吧，到我的小船上去拿钱吧。两个人转身往回走，见道上又有一个钱匣子，书生没吱声。这时候从路边的水沟里钻出一个老娘们，愣赖这个书生啊拿了钱匣子里的钱。书生请沾边赖作证，谁也没碰这钱匣子，那沾边赖当然是向着他老婆说话了。书生也争辩不过，又说，好吧，跟我上船去取银子，要多少给多少。两口俩乐颠颠的跟着上了船。刚到海边，装作钓鱼的小赖皮撤了钓鱼竿，揪住书生说，我刚才见到大鱼咬钩，你来了以后把鱼给惊散了，赔我银子。书生争辩了几句讲不出道理来，只好说，好吧好吧，你也跟我上船去取，要多少给多少。书生领着三个无赖上了小山板，船上的金银珠宝可真不少。三个家伙脱下衣裳包满了还不肯罢休，又脱下裤子扎住了这个裤腿往里装。他们舍不得下船，这宝贝多的他们拿不完呢，最好是能把这个船一赖到手。就在三个无赖琢磨骗术的时候，赖皮脸打扮的花枝招展，扭扭捏捏的走到了岸边，张口就骂，书生你真没良心，睡完觉你就走，撇下小奴受孤单，快把我接上山板带我走。书生听了莫名其妙，正要分辨，船上的三个沾边赖揪住书生就不放松了，非要用这条船抵押不可。这姑娘也跳上了船，扭住了书生就打。没想到这厮打过程中山板翻了，船上的人全落了水。这时候三太子现出了本相，到别的岛上为民除害去了。沾边赖一家人见着船上的东西是龙宫的宝贝，让潮水给卷走了就太可惜了，就舍命不舍财，拼命的拿珠宝。一阵浪潮卷过来，四个人站立不住，死死的抓住这礁石和船底，想等这个退潮后再上岸。想不到这潮总也不退，在海浪的拍击下， 他们浑身被拍成了赖赖巴巴的扁饼子，老筋八骨的紧巴在礁石和船底上，就变成了海蛎子。由于海蛎子身上有龙宫的宝贝，渔家人敲碎它的脊梁，可以挖到鲜美的海味儿。关于海蛎子沾边赖的传说，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传奇的故事，朋友们，我们下期接着唠。
1: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2: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 let's go.
3: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相信呢，每个人去海岛玩之前呢，都有着自己不同的憧憬和想象。清爽的海风，细软的沙滩，肥美的海鲜，和六人一起看一场海上日出，手牵手漫步在海滩，留下一串串脚印，陪爸妈一起静静地吹着海风，逃离城市的喧嚣，享受陪伴家人的惬意感受。想必这些呢，都是人们对海岛的浪漫想象。那在这所有的想象当中，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去感受海的静谧，享受海岛慢生活。要说到海的静谧，有一个地方呢，那就不得不提，那就是长海县的海洋岛。这个以海为名的岛屿究竟有着怎样的魅力？如果去那里玩，又有哪些值得期待的景点一定要去打卡呢？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就请到了长海县文旅局的王丽做客节目，她是一位地道的海洋岛姑娘。关于海洋岛怎么玩，我们一起来听听她怎么说。
4: 如果说呀，第一次来海洋岛的话，那必须要去的一个打卡地就是姑娘顶的观景台。我们海洋岛啊，山清水秀，地势巍峨挺拔，平地是比较少的，平均海拔有260多米吧。姑娘顶呢，是长山群岛的最高峰，海拔有388米，军事上称为388高地，所以呀，我们当地人也普遍叫它388。但因为这个军事原因啊，山头被削平了，现在啊变成了372.5米了。站在这个山顶啊，看向西北方，你可以远眺这个獐子岛、广鹿岛、大小长山岛屿，可以说在这里啊，长山群岛一览无余。向东呢，可以俯瞰海洋岛的全貌，满山满目全是的绿色和海蓝色，海天之间的烟波浩渺啊，风连港湾，尽览无余。

0: 静卧于碧海翠雨峰间的这个海洋岛港湾，群山环抱，仅有一条水道与外海相连。湾内啊，水深港阔，风平浪静，是中国北方重要的避风良港，我们海岛人心目中永恒的太平湾。
1: 哎，那您说到这个太平湾，我觉得是不是有一语双关的意思？其实这个太平啊，这一个词儿也充满了瑜伽色彩，出海咱就图个太平，图个平安，是不是？再有一个，也就是说这里的海湾呢，它是风平浪静的。刚才你还提到说海洋岛的渔港，就是您说的这个太平湾吗？那在这个大海之中，这个港有啥独特的位置，或者说它的地形有啥特别的，会让它成为海洋当中的这种避风的良港呢？
0: 海洋岛啊，是位于黄海深处，远离这个大陆，它是位于海洋岛渔场中间的。整座这个岛啊，像一个马蹄形的，四周呢群山环抱，中间一个大水湾。唯一在岛的西北啊，有一个出海口，所以大家都给称为太平湾，是一个天然的深水港，素有黄金港湾、长山群岛第一湾的美誉。岸上啊，长有5.5公里的那个县级公路和占地近10公顷的滨海公园，环绕着这个太平湾。这个湾内啊，面积有大概是300公顷。我在这个海洋岛啊，生活了50多年，就算是岛外狂风巨浪，这个太平湾内啊，依然是风平浪静，这一点一点也不来玄，这是我们这个岛上人的话哈，就是一点儿假的没有，确实是一个渔船避风的天然良港。要是赶上没有风的时候啊，这个湾内的水面就像镜子一样，白天它映着蓝天白云，晚上啊趁着星星月亮，就是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太平湾里啊就金光粼粼，山海相映，海天一色，美轮美奂，美不胜收。
1: 那刚才您说到这个夕阳西下的时候哈，我看有人就是形容海边夕阳西下的美景，给它取名叫做桃子味的日落。那其实身边呢还有好多朋友对这个海上的日出也有特殊的情节，像节目一开始我介绍说想和恋人手牵手在海边看一次海上的日出，那不知道咱们岛上有没有这样的适合的地方观看海上的日出呢？
0: 海上日出在我们海洋岛那是太恰当了一个地方。在我们海洋岛啊，有一个叫青龙山森林公园，现在建的是一个公园，过去啊在1965年的时候呢，那个著名作家杨朔曾经上过这个岛，就是在这里呢他观看了海上的日出，写下了散文《黄海日出处》，这是中国最早迎接曙光的香积岛屿。这个青龙山这个森林公园啊，现在就是建在海洋岛的盐场村的青龙山上，2014年7月份开工建设。目前这个景区内啊，修建有大门楼、观景平台，还有一个2层的那个观海亭，一条400余米长的一个钢结构的木栈道。爬上这个景区啊，海拔有280米，站在这个森林公园啊，顿觉着八面来风，仰视这个苍天，万里晴空，仿佛伸手可及，俯瞰脚下呀，大海处处万里蓝图。如果遇到这个云雾迷茫飘渺的这个天气啊，你就是如临仙境一般。海洋岛呢是全国最早看到海上日出的地方，在青龙山上啊，一睹黄海日出的辉煌，那是每个旅游人最美的一个梦想和渴望吧。就是当一轮红日啊从东方的海面喷薄而出的时候，那照彻大海的一个万道霞光将是怎样的壮观和令人震撼。
1: 让您说的

0: 真的很累。
1: 哎，那您刚才说到这个，就是如果我想要去看日出，可以提前跟店家打好招呼，然后他可以开车带着我去，是不是？那其实来说，这个店家还是挺辛苦的哈、啊。但是呢，这么做真的是很贴心了。那我们也是希望啊，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对这个海岛日出情有独钟，真的是要到这个青龙山脚下哈、啊、去找一家旅店，就是哪怕说这个一天我在这住啊，我就为了看这个日出，也圆一回自己看海上日出的这个梦，对吧？好，那么再问一下，就是海上日出哈、啊、海上日落我们都提到了，太平湾平静的美我们也有所了解，但是哈、啊、它的美还需要大家亲自来看，什么叫如镜子一般的平静哈、啊、亲身去感受。关于美丽的太平湾，海上日出的磅礴气势，海滩桃子味的日落带给心灵的那种震撼和感觉，都得您亲自来感受才能得知其中的奥妙。心随声动，畅游海岛，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王丽，再次感谢您做客节目，也感谢大家的聆听。更多关于海岛旅游的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2: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摇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说我中宝马了，先要上税，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绑我，绑我，骗我，骗我，吓我，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呀？
3: 100块怎么给你？
2: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路上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4: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5: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射击表演之前要做很多准备工作，熟悉靶场，拉炮到位，打开炮架，瞄准，测量距离。也有芮城女炮班新的成员加入，需要合练，随行的张家楼哨所班长李信安负责指导。那几天大家高度紧张，全力以赴，尤其是班长张淑英深感责任重大。作为瞄准手，虽不能说是身经百战，但历次实弹射击，不管打固定目标还是移动目标，都是几发几中，受到叶剑英、罗瑞卿等军委首长和军区首长盛赞。即使如此，训练时也不敢有丝毫懈怠和掉以轻心。高强度的训练，磕磕绊绊在所难免，射击时也难免磕着碰着。徐福英就曾因为动作太快，不小心被炮栓夹了手，鲜血淋漓。杨金荣打炮时被后座的炮栓碰破额头，大家都记忆犹新。狭长的弹

0: 壳推到地面砸起泥沙，绷着人也是常事。争分夺秒传递炮弹时，被炮架碰了腿，被滚烫的炮膛灼伤了手的情况也偶有发生。连续发射，大炮蹦跳，炮管周围的空气都燃烧出滋滋的声音。滚滚热浪中，向炮膛装填炮弹，趴在防盾板后瞄准，炙烤的堪比进入蒸笼。妈妈兵们更辛苦，晚上陪着孩子，白天抽空给孩子喂奶，只要一声令下，全体马上就位。他们都深知此次射击表演意义重大，不能让陈毅元帅失望，更要在外国友人面前露一手。正式射击表演那天，靶场戒备森严，观看席上坐满首长和嘉宾，16个国家的军事观察员也在其中。张淑英让大家沉住气，别紧张，一定要配合好，打出38女炮班的威风。参加射击表演的还有别的队伍，在38女炮班炮位旁边有军人操作的大炮，几门大炮的前方很远很远的地方立着几个似曾相识的巨大铜靶。看台上的首长和嘉宾们举起望远镜，镜头对准远处的铜靶。炮长王淑琴根据现场指挥员的命令下达装填、瞄准等口令，张淑英沉着操作。随着惊天动地的几声巨响，空中划过弹道的痕迹，远处的铜靶依次爆炸起火，旗开得胜，看台上掌声如雷。张淑英舒出一口气，王淑琴、杨金荣他们也都露出欣喜的笑容。每门大炮前面对应3个铜靶，打完3炮就大功告成。因距离太远，需仔细分辨哪3个目标属于自己这门炮。第2炮干净利落地命中目标，第3炮出了问题。为缓解后坐力，炮口安装了带孔的制退器，像戴了一顶帽子，大炮显得更威武，但制退器比炮管粗了好多，影响瞄准和射击精度，更容易增大炮口处的冲击波和扬尘。这天靶场风大，连发2炮之后，旁边大炮的扬尘横着袭来，加上本炮的扬尘，张淑英感到眼前迷离恍惚。这时候射击命令下达，张淑英瞄准发射，炮声震天，一条火龙向前飞去。很奇怪，炮弹落地了，爆炸了，铜靶还在原地立着，大家都愣住了。明明瞄得很准，怎么会没有命中？张淑英只觉得天旋地转，全身的血液仿佛凝滞，大脑一片空白。这怎么可能？海上移动的敌舰那么难打，也五发全中零失误，这是怎么了？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10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24小时天气较好，风力不大，气温有所上升。10日20时到11日20时，晴见多云，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17到24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兼晴，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16到24度，小长山，气温16到24度，广路，气温16到24度，獐子、海洋，多云渐晴，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獐子，气温15到24度，海洋，气温15到24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11日有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1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40分，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0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召开警示教育会议，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长海县重点项目杨家村产业园项目稳步推进；大国工匠陆新地走进长海县职业中专劳模工匠大讲堂，并受聘为学校技能导师。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8号，长海县召开警示教育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中央指导组及省委市委关于开展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深化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促改，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长海篇章凝聚强大思想共识和行动力量。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会议并讲话。王文伟指出，要对标立党为公，查究公私错位、履职偏私问题，要对标为民造福，查究脱离群众、侵害民利问题，要对标科学决策，查究任性用权、决策失调问题，要对标真抓实干，查究畏难避责、担当不力问题，要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切实从反面典型中汲取深刻教训，深刻警醒、靶向纠治，要以实打实、硬碰硬的工作成效彰显新时代党员干部的责任担当。王文伟强调，要严抓责任落实，要筑牢思想根基，要严查问题短板，要实改提质增效，坚持严基调、实作风，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要坚持立党为公的政治本色，恪守忠诚履职初心，要恪守为民造福的价值导向，锚定干事创业根本坐标，要坚持科学决策的履职准则，把握海岛发展客观规律，要强化真抓实干的担当精神，锤炼履职过硬实干作风，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树立正确政绩观的极端重要性，筑牢思想根基，以严谨规范的履职作风护航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上，全体参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宣传片。记者于刚报道，长海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杨家村产业园项目，紧盯建设节点，狠抓施工质效，全力攻坚克难。目前该项目已全面转入外墙砌筑关键施工阶段，各项建设工作平稳有序，稳步推进。6月10号上午，记者走进杨家村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密配合，有条不紊开展外墙施工作业。总投资额 1.1 亿元的长海县杨家村产业园项目，是由大连金国实业集团投资建设的集海产品精深加工与旅游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项目。该项目主要功能板块融合了海珍品精深加工和高端文旅度假区板块，被大连市政府定位为探索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模式的示范工程。杨家村产业园项目的实施，有助于长海县从传统海产品加工向现代精深加工转型，通过科技赋能和品牌带动，提升海洋资源全产业链价值，同时结合大长山岛的生态旅游资源，促进区域海洋食品产业与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协同发展。本台消息，6月8号，大国工匠陆新地走进长海县职业中专的劳模工匠大讲堂，与师生们面对面分享了自己从普通学徒成长为大国工匠的奋斗故事，用择一事、终一生的坚守诠释工匠精神，点亮了职专学子技能逐梦之路。作为镇高级工程师、全国劳动模范、中华技能大奖得主，陆新地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勉励学子潜心钻研技艺，勇于探索创新，脚踏实地走好技能成才之路。在场师生深受感召，纷纷表示将以榜样为引领，苦练本领，逐梦前行。长海县职业中专始终秉持立德树人、技能成才的育人。

0: 理念，将劳模工匠精神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本次长海职专还聘请陆新帝担任学校技能导师，并为大国工匠陆新帝颁发聘书。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以你报道，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长海县档案馆以档案与时代同行为主题开展系列宣传活动，普及档案知识，弘扬档案文化，进一步提升全民档案意识。在文化中心广场，档案馆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档案科普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解惑，细致讲解民生档案查询、档案保管等实用知识，吸引不少居民驻足了解。长海县档案馆还同步举办开放日活动，学生们走进档案展馆，现场体验纸质与电子档案查阅，共同回望长海历史，感悟红色文化，体验档案留存的时代印记。下面播发一组简讯。大连市卫健委消息，本月起正式启动适龄儿童60尺免费窝沟封闭项目，7至9周岁儿童可以自行前往定点机构，也可以等待学校安排，由定点医疗机构入校统一进行服务。预计将免费为全市4万余名7至9周岁适龄儿童完成8万余颗牙齿窝沟封闭。辽宁省公安机关消息，将常态化开展打击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聚焦网络平台主体责任落实，对不法分子利用 AI 合成、移花接木、拼接剪辑等手段编造虚假信息，通过恶意夸大事实、篡改画面内容等方式博取网络流量等网络谣言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依法打击，并提醒广大网民保持理性思考，不轻信、不转发未经证实的内容。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易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随着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皮口端的桥面已完成 1.5 公里的建设，正式进入海域区间的修桥作业。2025年入冬时节，长海跨海大桥长海段也进入了施工前期的准备阶段。目前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长海段路基场地的树木清理和施工电路规划，为大桥后续长海段的主体工程打下基础。在长海县大长山岛菜园村北侧的施工现场，树木清理作业率先展开，施工单位采用机械与人工结合的方式，对路基范围内的树木及障碍物进行清理。中建三局长海大桥项目一标段生产经理鲍思吉：
2: 树木清理是前期准备的首道工序，我们组建了专业作业团队，对每棵树都建档登记，清理过程中注重环保细节，做好废弃物分类处理，确保施工与生态保护同步推进。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 长海跨海大桥。

0: 与此同时，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长海段工程项目电路规划也在有序推进。记者在长海段施工现场看到，施工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正在对电缆排管、电缆竖井、电缆隧道等方式进行优选，确保电路工程为后续路基桥梁施工、机械运转等提供稳定电力保障。中建三局长海大桥项目一标段生产经理鲍思吉：
1: 电路施工容不得半点马虎，我们严格按照电气施工规范操作，对管线铺设深度、接头处理等关键环节反复检查，接下来会加快进度，确保供电设施按时投用。
0: 据中建八局长海大桥项目三标段经理倪佳明介绍，跨海大桥的皮口段钢栈桥工程目前已开通了三个作业面，从海上和陆域两个方向开始铺设工作，钢栈桥工程每日可推进70余米。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进入大陆段海域区间修桥作业的同时，启动长海段大桥基础建设，预示着距长海线大桥时代更进一步。脉动之路的长海跨海大桥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文旅产业和民生福祉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对虾。对虾，十足目节肢动物，又称中国对虾。对虾体躯肥硕，略呈梭状，一般体长在13至24厘米，头胸部较短，腹部强壮有力，头体紧密相连，有长须，也就是触角一对。一般雌虾为青白色，雄虾为淡黄色，因其在中国北方习惯以成对出售，故称为对虾。对虾身体前部为头胸部，较粗短，由头部6节与胸部8节愈合而成。对虾的前端中央有平直前身、细长而尖利的额角，俗称虾腔，具有保护眼睛和防御敌害的作用。在对虾的头胸甲的前端，额角的下方两侧有一对复眼。对虾的复肢共有19对，其功能不同，就像有利于体节活动等功能。在长海海域出现的对虾，来源主要是将人工培育出来的优良苗种放归自然海域中，

0: 也称为是增殖放流。再就是来源于渤海湾生长的野生对虾回游到长海海域。对虾之所以形成庞大的回游群体，就是大量的成年对虾聚集在一起，可以增加对虾繁殖的几率。因此长海县盛产的对虾也称为渤海对虾。对虾采捕时节，在海洋岛渔场，大功率渔船采用流网围捕，船老大根据海流的方向和鱼群的游动轨迹，准确地判断下网时间，经过一段时间放流，根据网具的沉重决定起网时间，由此收获上来活蹦乱跳的对虾。对虾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在中国或是在世界的海产虾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对虾的采捕季节为每年九月至十月中下旬，为旺汛期。上世纪八十年代，对虾是长海县主要的出口水产品种之一。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说起长海县海域最常见的虾类动物，能有七八种，像皮皮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虾爬子，也有嘎巴虾、鹰爪虾等等。虾爬子属于节肢动物门，其味道鲜美，为沿海群众喜爱的水产品。虾爬子头部前端有复眼一对，有触角两对，第一对内肢顶端分为三个鞭状肢，第二对的外肢为鳞片状，胸部有五对腹肢，主要是摆动辅助运动的，而末端也就是尾部为锐钩状，以捕夹食物。虾爬子喜欢栖息于浅海泥底或石砾岩礁缝隙中，在长海县主要产地是大长山、小长山以及广鹿岛。一般来讲，雌性虾爬子的个头没有雄性的那么大，而区分雌雄虾爬子的办法通常是雌性的脖子部位都会有一个白色的王字，雄性的则在大爪下分别有一个细细的小爪。一般春季是虾爬子的产卵季节，此时其肉质格外肥美鲜嫩，食用口感味道最佳。在长海县还盛产一种体色呈青绿色且透明，腹部有棕黄色的条状斑纹，虾壳上带着不规则花纹，身体带紫的小虾，海岛人也叫它花腰子虾。而在长海县盛产的嘎巴虾，通体呈褐色，表面带有横向的白色花纹。嘎巴虾是一种奇特的虾，在捕捉上来的时候，虾的夹子会发出嘎巴嘎巴的声音，声音非常响亮。如果几百只虾刚捞出水面，声音会像下大雨一样的响。其实嘎巴虾的标准名字叫做鼓虾，因为发出嘎巴嘎巴的声音像在打鼓。嘎巴虾肉质鲜嫩，口感爽滑，最地道的吃法就是呛拌嘎巴虾。在长海县，从谷雨节气开始，虾爬子、嘎巴虾等小海鲜就陆续采捕上岸，称为开春后海岛第一鲜。小海鲜虽小，但也是海洋生物群落的一族，与生鱼丝长鱼丝的海岛人相得益彰，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找答案，却忘了答案一直在自己心里。其实世界一直深爱着我们，阳光、空气，还有山川河流、宇宙星辰，都在默默滋养着我们。可我们自己却迷失太久，忘了这份偏爱。所有经历都是在提醒，让我们回归本心，学会好好爱自己。当我们不再向外索取，不再依赖他人，才能明白自己本就拥有足够的力量。人生本就是一场独自的旅行，工作、生活、人际关系都只是沿途的风景。我们终会懂得，孤独与自立才是人性的底色。别人靠近是因为你不用期待回应，接纳无常，包容遗憾，也能接受质疑与背叛。这不用期待回应，接纳无常，包容遗憾，也能接受质疑与背叛。真正的内心自由从允许一切发生开始。就像书里说的，外表未必完美，但灵魂一定要高尚。温柔的人一半靠知识，

0: 半靠修养。在自己的世界里提升自己，在别人的世界里顺其自然。时间会褪去浮华，让我们慢慢做回最真实最平静的自己。愿我们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清醒，认真生活，最终找到真正的自己。爱自己才是终生浪漫的开始。
1: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好，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位于历史名城苏州的九大古典园林是公认的最能体现中国咫尺之内再造乾坤之造园思想的杰作。这些园林建造于公元11至19世纪，精雕细琢，意境高远，反映了中国文化取法自然而又超越自然的思想。苏州古典园林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公元前6世纪的吴王苑囿，公元4世纪出现私家园林，18世纪达到鼎盛。现存的苏州古典园林仍有50多处，其中9处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建造于11至19世纪的9处古典园林，完美地诠释了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隐逸文化、美学思想与城市人居环境的和谐统一。
1: 压人气势很压人，很逼过来啊！山，然后后面那个山。
2: 叶范，苏州著名画家，也是园林的设计和建造者，在一处园林营建的工地上，他开始了一天的忙碌。1997年和2000年，苏州先后有2批，共9座园林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这样评价苏州古典园林：没有任何地方比历史名城苏州的9大园林更能体现中国古典园林设计咫尺之内再造乾坤的理想。苏州园林被公认是实现这一设计思想的杰作。这些建造于11至19世纪的园林，以其精雕细琢的设计，折射出中国文化取法自然又超越自然的深邃意境。如果说园林是一棵参天大树，那么苏州就是它最温润的土壤。园林的历史和文化，一如2500多年的苏州古城，悠久而丰富。苏州最早的园林，可以从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宠幸西施而兴建的馆娃宫说起。梳妆台、玩花池、响谢廊，史书中留下了一连串名字。今天灵岩山上富于传奇色彩的遗迹和故事，仍然吸引着人们的好奇心。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从秦汉到南北朝，苏州迎来了又一次造园高潮。烟雨中的楼台不只是范公宝刹，还有很多人景湖天。据吴地记记载，这一时期苏州建有50多处寺院，这些寺院大都辟有供善男信女游览的园林，它们和着梵音禅韵，沐着春雨秋风，生动了1000百年。唐朝时，诗人白居易来到苏州，今天很少有人知道，白居易曾经花费许多笔墨去描述苏州的奇石。他的《太湖石记》无疑是解读唐代苏州园林的一个入口。此时，苏州园林中出现了

0: 专属园林，这也印证了诗人当时在苏州的生活，勤于政务，也乐于游赏。皇家园林、寺庙园林和官署园林，就像是三条支流，它们汇聚起来，顺流而下，就出现了宋代以后文人写意山水园的主流。沧浪亭始建于北宋庆历五年，这是苏州现存最早的古典园林。予以醉废，无所归，扁舟无终。在沧浪亭记的开头，因力主革新而被罢官的苏顺钦道出了自己隐居苏州建沧浪亭的由来。
1: 沧浪啊，这个水啊，作为一个政治清浊的这么一个象征，《楚辞》里面的《渔夫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如果我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个他呢，就是觉得我现在独善其身，但是他心里还是有愤懑的。
0: 北宋的一天，苏顺钦经过苏州府学，沿着贴水的曲径向东而行，偶然的抬眼望去，看到的是一片别样的天地。这里重复广水，草木葱郁，还有一架小桥通向杂花修竹的深处。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一份与自然的心神交汇，使这一片天地从此成为名冠江南的古园。
1: 到了北宋的时候，文人园正式诞生。所谓文人园，就是作为一个文人的精神家园的，不能光是说养生，而是要养心，是病重的。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态度，我们一种东方的生存智慧。
0: 几百年之后，沧浪亭渐渐荒芜，但因为沈复和《浮生六记》，这片山水又有了另外一番新鲜的意义。《浮生六记》是清代文人沈复的回忆录，他用清丽干净、百转千回的文字，记录了与妻子云娘布衣菜饭、可乐终身的生活。其中让人印象尤为深刻的是夫妇俩寄居沧浪亭畔的日子。苏顺钦的到来曾源于痛楚和失意，但园林让他的归隐渐渐地少了苦味，多了生命的旷达和生活的甘甜。不论是苏顺钦还是沈复夫妇，沧浪之水的清浊已无需过问，在意的只是清风明月和近水远山。沧浪之水的空灵写意一路流淌下来，到了元代幻化为园林中的佛国景象。这就是狮子林。狮子林的第一任主人是师僧天如禅师，他到苏州弘法，高山仰止的弟子们为他兴建了这处禅林。佛经中说，佛为人中狮子，佛所坐处若床若地，皆名狮子座。又说，高僧居住的地方如大树丛聚，是名为林。所以狮子林这个名字充满禅意。乍看之下，狮子林的假山真有点像大大小小的狮子，却又不是形态逼真的那种，似是而非也是禅意。这样的禅意，画家倪云林心领神会。倪云林说自己的话，不过一笔草草，不求形似，聊以自娱耳。他画进山， 寥寥几笔，他画远水淡淡一抹，近山和远水间是空空落落的诗意。倪云林画的其实是心中的园林，是禅意和慧心。倪云林用丹青磨圆，到了明清两代则更多的是缘起丹青。这时候苏州园林首先是由文人和画家在纸上画出来的，比如拙政园和文征明。拙政园里有一处著名的景观，造园者将远处的高塔纳入园景，这是中国造园史上最杰出的借景范例。正对这个景观的是嵌在廊壁上的一组刻有文征明《拙政园图咏》的书条石。当年的工匠到底是怎样设计和建造拙政园的呢？这是失落在明朝的秘密。
2: 王献臣是拙政园的第一任园主，他是朝廷的中丞御史，他厌倦了官场，想辞职回家。他做了个梦，梦里仙人指点给他一个地方，他按照梦中仙人指点的方位，姑苏城北找到了属于他梦境之地。这块地虽然是到处的断壁残垣，但是有水渠，有茂林修竹，更有田园风光的一韵。这里曾经是唐代诗人陆龟蒙的旧居所在，元代在这里修建了大红寺，相传张士诚女婿潘元绍也在这里修建了住宅。王献臣买下了这块200多亩的地后，也就是现在的中王府、苏州博物馆和附近的一些民居都属于原拙政园的地盘，请来了他的好友文征明为他设计，文征明就成为了拙政园的设计师。文征明啊，名列吴中四才子，他不仅是诗词歌赋俱佳的文学大咖，还是画坛高手。文征明用诗人的浪漫、画家的美学写意，潜心为自己的哥们儿设计了这一个梦想的乐园，一幅幅归隐田园的山水画卷便在这方土地上呈现出来。
3: 原来是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苏州的天堂在哪？苏州天堂在园林里面，因为就是这些园林的主人，他请的这些匠师们，把他心中的天堂变成具体的这些艺术的构建。
0: 文人造园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如今画家叶放也是先画园后造园。
4: 有三个头，两只。
0: 叶放找来的造园工匠全都来自苏州的香山，是明代香山帮的传人。
5: 好，小心啊，
6: 走吧。
5: 哎，小心小心。这样的话正好这个山洞的山壁后面有一块浑然的气势。
6: 把这个板往那边拿一拿。
0: 按叶放的估计，堆叠完这方假山要大半年时间。园林的营造大都经年累月，其中最首要也最费时的是山水的布局，也就是叠山和离水。一峰则太华千寻，一勺则江湖万里。园林里的山水之姿来源于自然，又都追求以简御繁的向外之意，形成了独特的意境之美。叠山记忆的代表作在环秀山庄，这座气势磅礴的假山占了全园1/3的面积。在山中穿行，会发现这座假山浓缩了自然界里几乎所有的山体变化，有凼道、微径、石洞、天桥，也有涧谷、峰峦、绝壁、飞梁。造园者得山水之骨，运石如笔，将胸中丘壑化而为山，有尺幅千里之势。杜甫说，陵园依绿水，位于水乡古镇同里的退思园则干脆被叫做了贴水园。环水布局的建筑叫水乡榭、闹红一格和

0: 且典雅明快的名字里都藏着一个水字，因为生在水乡，即使是在一个人造环境里，造园者也要处处与水为邻。数百年后，我们依然能领略到园林主人枕石树流的惬意和欣喜。
1: 在园林里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体现的其实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对我们今天来说，用一个词汇可以概括，就是说这是一种绿色的人文情怀。
0: 中国特色的天人合一的哲思，也孕育了中国式的审美。所谓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用古人极端的说法，就是纳须弥与芥子。园林虽小，意境却大。明清两代，特别是明代中后期开始，苏州园林兴造进入了历史上的最高峰，苏州的园林城市特色开始形成并引人注目。文献记载，明代苏州有园林271座，清代则有190多座。这是苏州最具个性色彩的园林之一，艺圃。陈从周先生说，艺圃较多地保留了明代苏州园林的布局与风格，从中可见吴门画派对园林艺术的影响。是文脉的延续。艺圃曾经的兴建者正是吴门画派代表人物文征明的后人文振梦和文振亨兄弟。文振梦曾高中状元，在京城为官，但正气清高的文人秉性让他难以立足官场，于是弃官回到苏州，与弟弟文振亨寄情于园林。
2: 文振梦是书画艺术家，爱好书画，爱好山水，他把醉英堂改成药圃，这个药就白芷，就楚辞里的白芷香草，显然他是要学那个屈原的香草美人，来象征品格的高洁的。所以我们园林的植物多是有人文植物。
0: 陶渊明说，园日射以成趣，这样的佳趣在于登东皋以书啸，在于临清流而赋诗，更在采菊东篱下，山水可供游赏，花木更能怡情，他们是观赏的对象，更寄托了人赋品格，这也是一种托物言志吧。苏州古典园林里颇有些知名的当家花木，比如拙政园的荷花和紫藤，留园的牡丹，苍狼亭的竹子等等。所谓一枝一叶总关情啊，
3: 这反正是一个花器。
0: 叶放的家本身也是一个小园林，三五好友经常在此雅集。当古老的昆曲再次响起，历久弥新的诗情画意让人赏心悦目。从画园到造园，对叶放影响至深的是一本叫《障物志》的古书。明朝沉醉于名园架构中的文振亨，还为后世留下了满纸风雅的《障物志》。古人心目中的园林，就是生活和修养的地方。《障物志》说的是怎样艺术的生活，和什么是生活中的艺术。《障物志》成书10年后，另一位苏州人纪成写出了造园专著《园野》，全面总结了中国古代园林的营造和审美。国外学者称它是世界造园学最古老的名著。
1: 比如说它有2句话，一句话叫什么呢？造园无

0: 了苏州园林名录，苏州成为当之无愧的园林之城。在这里，清雅的园林生活与舒适宜人的苏式生活互为滋养，可以说苏州养育了园林，园林也反哺了苏州，两者的相互浸润和融合，成就了中国文化中颇具东方情韵的景观。
1: 可以说苏州园林是一本我们苏州人江南人常读常新的课本，每一个苏州园林其实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园林美学史、文学史，无数的园记和楹联，那些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文字都能够给后人以启迪，陶冶我们后人的精神。
0: 偶园住佳偶，这是刻画在偶园长廊里的句子，这个句子和美好的爱情有关。偶园的主人是清末的沈秉承，他第一次见到红颜知己严永华时，正经历宦海浮沉和家庭变故，对着眼前亭亭玉立、才华横溢的严永华，沈秉承轻叹不已。不久以后，严永华走进了偶园，曾经的邂逅相遇竟是缘定今生。
2: 我时听涛满山松色，开门看见一片娇声，这是刻画在偶园里的句子。偶园里的沈秉承和严永华让我们再次想起了苍狼亭、沈复和芸娘。在苏州，园林不只是传统文化的集萃和象征，更是一种将文化和生活水乳融合后的日常生活状态。

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听众朋友，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提起苏州，很多人第一时间想起的就是苏州园林，而当电影瞄准江南故事时，园林也往往会是最佳选择。1934年金陵大学拍摄的电影《苏州名胜》的片段，彼时画面中的人物在几百年前建造的林泉之地徜徉踱步，但他们或许不会想到这番良辰美景在历史叙述中是如何命运多舛。刘园始建明代中晚期，是官员徐太石之园。清末江南很多的名园都毁于兵险，原主人盛康把它名为刘园，寓意独留人间之意。但是战争再一次击碎了美梦。
1: 我们现在所处的地方呢，叫五峰仙馆，又被称为江南第一厅堂。由于当初日军占领时期啊，是饲养军马的地方，里面的很多的柱子都是楠木柱子，但是呢都被马啃成像葫芦形的形状了。是上可见天，下马粪遍地，四周呢是残垣断壁。1953年的时候啊，苏州成立了园林整修委员会，而且呢提出来第一个就是要对刘园进行整修。整个修复的周期呢大概只有100多天的时间，整个修复工程在1953年的年底就完成了。
2: 建国初期，百废待兴，苏州市政府出台举措，修缮了拙政园、留园、狮子林等一大批经典园林。上世纪80年代开始，苏州又迎来了第二次大规模园林维修，那些失落的园林得以抖落风尘，重见天日。匠人薛林根，江山帮传统营造技艺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50年前，在园林修建队工作的父亲把薛林根带到了园林里做修复工作，沧浪亭便是其中之一。在游客们并不关注的位置上，留下了他出师的记忆。
3: 我这个沧浪亭小亭子，方的小亭子啊，规格很高。为什么呢？亭子上面都有斗拱，里面都有宣架。哎呦，我说这个沧浪亭不简单啊。
2: 当时年轻的薛林根收到的任务是修复沧浪亭的屋脊，这对于初出茅庐的他来说有些吃力。父亲薛福新看在眼里，他亲自设计并为儿子绘制了一份草图。
3: 这个项目是我跟我父亲一起参与完工，这个项目我父亲画的草图，宽容我这5条的画量化动作，而且每一次到沧浪亭来，这里是必须要来看的，有这一趟回忆在心里，看了沧浪亭心里有种很舒服的感觉。
2: 如今薛林根的父亲已经过世，这份隐含着父爱的设计已成为沧浪亭的一部分。他们和那些在历史上未曾留下姓名的匠人们一样，因循着传统，一代一代为园林提供着终生的至宝。
4: 同学们跟过来吧，我们之前都是带着一种游观的角度来看待它，今天呢我们是要来对它进行科学的检测。
2: 除了熟悉的老手艺，园林中也开始出现新科技的面孔。在狮子林，由高校科研人员组成的团队正利用现代的数字扫描技术对假山山体进行体检。
5: 这是我们使用了3维激光扫描仪，通过这边的激光发射器把激光发射到环境中，测量每一个激光点反馈回来的相位差，知道每一个点的三坐标，最后导入到软件系统去做后续的一系列工作。
4: 这个地方的这个裂缝很深，我们的探尺不能够探测到它的内部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呢使用这种超声波的这样的一个仪器来进行这个深度探测。
2: 狮子林是胡石的王国，600多年的光阴在奇石间投射下古人的禅意，也藏匿了经年累月的风雨。时至今日，他们承接无数游人的攀爬，很可能存在位移、沉降等潜在风险。在石构的世界遗产中，这样的预防经验几乎没有。
6: 我们通

0: 过对狮子林假山做了一个监测系统，包括对环境倾斜度、挠度的一些监测，来判断它会不会受到损害。当它超过了这个范围的时候，我们的系统就会做一个警报。
1: 狮子林的假山风光在 VR 技术的捕捉下被换算和翻译成了数据信息，只需要在指尖就可以完成对每一个山体的体检。现代科技与传统人文的配合，在680多年的狮子林中相得益彰。
2: 那么很多的时候呢，是把这种古典园林理解成为一个故旧的艺术，或者这个古董式的艺术，其实这个理解是片面的。园林它就是个物质实体，那么在这个物质实体上所承载的一种文化价值，是一种价值观念。这种价值观念其实是没有历史和现代之分的。

0: look at the paths, especially here, we can find almost the bodily experience of being on a mountain and the physical reaction of the body to the space is essential to the experience of the garden.
1: 游走在不同语法的园林之间，仿佛是在进行一场东西方文明的对话。
0: The composition of the space in the West reinforces objects. In China Garden, the composition reinforces the environment. Structure of the garden, I understand, is summarized very well by Ji Cheng in the Yuan Ye. 常熟绿叶又开，花影中嫩若眼。
1: 苏州园林描绘了东方文人的诗画意境，这种美并非表面上看去的那样无所遵循。
0: Well, in this garden, the narrow space feels much bigger than it is. The interior space communicates with all of the exterior spaces. Again, the environment's part of the way the space is conceived.
1: 从直觉的境界进入科学的范畴，园林的空间审美向我们提示着更普世的规律。秀启亭坐落在拙政园中部，从亭中北望可观荷花池，南看便是雅静的琵琶小园，西边与远香堂互为对景。就是这样一座普通的对称结构方亭，让很多园林学者津津乐道。
2: 我们现在从这个正面，在这个角度去看秀启亭，首先我们看它的路，然后旁边的这个植物，这样一个柏树，它的形态是非常非常的规整，大部分的人可以记住它这样一个形态，但是我们绕到后面的时候，站在这个角度会感受到这个山好像更高。它是如何实现的呢？就是它通过它的路径，几步路平着再走再拐，它一直保持在这个45度的角度。第三个角度咱们可以上去，我们下来的时候可以看看这个路径的宽度非常非常的窄。再去看秀启亭的时候，刚刚那个角度是把尺度变得很大的话，这个角度就把尺度缩得很小，所以我们下来的时候会感觉台阶非常非常的陡。
1: 三条坡度、长度、角度不同的路径，像指向三个场合的路标一样，加上不同山

0: 二十世纪这个立体主义，毕加索呀，他也是画一个人，我从不同的角度去观看他，从不同的时间去看他的时候，他呈现出来的状态完全不一样。其实和我们这个园林的做法很像啊，中国传统园林手法特别特别现代。
1: 对于秀启亭，东南大学教授朱光亚还有另一番出自数学理论的解读。
2: 朱光亚教授多年从事建筑设计与遗产保护工作，他创造性地运用数学领域的拓扑理论来研究中国园林，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方法论。而这样的研究居然源于一次美丽的误会。在进行测绘的时候，朱光亚教授发现秀启亭在平面图上的轴线和远香堂的轴线并不平行。五堵偶在网师园里，这些建筑本可以做到轴线平行、整齐划一，但是它们却好像受到中心的吸引一样发生了扭转，最后都面向中心水域，仿佛是在开会对话。
3: 中国园林这种可调整性啊，可移动性，同时保留原有的一种关系，这正是一种拓扑关系。网师园还告诉我们，那就是在水院里头我们可以找到山，在汉院里面可以找到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称它为互涵关系，无论是皇家的还是私家的都有。那么这种千千万万的集体物意识正是文化的代表。
1: 在看似不规则和非几何的园林中，存在着一种奇妙的秩序。

0: 智慧下的文明叙述与西方科学体系中的理性计算，在园林这个空间内神交已久。网师园，它的建造者想做一名归隐的渔夫，网师园是他独钓寒江的一叶扁舟。300多年后，这艘赋予东方色彩的文化之舟划入的是世界文明的海洋。40多年前，改革开放刚刚打开国门，一个邀约从纽约传到了这座小园子里，以网师园《电春怡》为蓝本，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建造一座中国的园林——明轩。电春怡小院占地不到一亩，景观却很丰富，工整柔和，雅淡明快。但是想要出口这种美，背后有着巨大的难度。
1: 劳动力、技术力量、材料、材料制作、材料的审批，都要做。也就是说，两手空空，要把那东西拿来。
0: 为此，张卫仁乘船到苏州香山一带走访，从各个村子里凑齐了这支队伍。他们带着193箱庭院构件，漂洋过海来到美国纽约。这是美国阿斯特基金出资拍摄的纪录片《明轩》，详细记录了施工的过程。
2: In the spring of 1980, 21 craftsmen, 5 engineers, and a chef came to New York from China to build a garden courtyard in the style of the Ming Dynasty.
1: 阿斯特夫人出了30万块钱，专门请了美国的一家电影公司，从开工仪式一直拍到落成仪式，每3天来一次来拍，完全看我们怎么样用中国园林传统的工艺来做，没有一个机械化的东西，就是当时的交流还刚刚起步，相互之间完全不了解。但是我们做出来的东西放在哪里？他们博物馆验收的时候就是说，你们做的质量值得你们国家和我们博物馆骄傲的水平。
0: 2019年，在美国洛杉矶亨廷顿图书馆，来自苏州的匠人和美国工友刚刚建造完成了另一座海外最大的苏州园林——刘芳园。它占地70多亩，历时14年完成，被誉为拙政园的姐妹园。
3: 刘芳园是中美双方大家共同创作在真山真水当中，以满足多功能的文化交流重新再创作的艺术品。
0: 为了建造刘芳园，中美双方先后投入200多名设计施工人员参与建设。虽然语言不通，但对于工匠来说，心领神会是他们的基本功。
4: December 5th, back home. Back home?
1: Back home.
4: Home. China home.
1: China.
4: Home.
1: 你过两天 China 了。
5: So let me say thank you. Thank you all for the support that you've given to the garden.And we look forward to the opening in May, the formal opening of the garden, where many of us can celebrate. And thank you so much to the artisans who made this happen.
0: 从明轩到刘芳园，40年过去，已经有50多个苏州园林落户海外。这些来自东方的空间序列，含蓄装载着古典的美，迎接着世界的驻足。
3: 大家都揣着共同的这种对美的强烈追求的欲望，无论是东方和西方，它都是合适的，所以它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人类共同的一种财富和宝贵。
0: 今天苏州园林依然藏身于朴素的街巷，但它们比往日更加开放，活态的保护和利用让园林遗产生动地走向社会，走向生活。沪江怡与辟芷溪， 任秋兰以为佩。端午在屈原的世界里是理想中香草芬芳的浪漫时节，狮子林植百轩正在进行着一场妙趣横生的斗百草活动。
6: 这个呢就叫秋千草，那么苏州地区呢也非常常见，特别是农村地区呢，一般就叫它叫赖团啊，老驴铲，又叫牛舌头。
7: 斗草文
0: 斗百草最早的记载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每年端午节群出郊外采药，收获之余往往进行比赛，用草做比赛对象。白居易观儿戏诗云：暮晨复斗草，近日乐嘻嘻。而此时的植百轩也是其乐融融。
8: 这都是我挑的
9: 啊，这都是我挑的
8: 啊，这个你不是。
0: 对园林遗产的活态利用，让那些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苏醒过来。
10: 因为我们的这个准备时间非常短，因为就到5点到7点嘛，所以这两个小时之内要把所有的目前大家看到的所有的东西都是这两个小时之内搭出来。
0: 萧燕是这场演出的制作人，为了营造沉浸式的体验，他们拿掉了音箱，并且将灯光的使用降到最少。

0: 江南才俊沈复乘着月色立于一叶小舟之上，缓缓出现，带着人们走进一个美丽而朴素的秘境。
1: 请随我们一同走进这
2: 苍兰图里
3: 浮生六记。
0: 浮生六记是清代文人沈复的自传体散文，讲述他和妻子云娘烟火神仙般的诗意生活。苍狼亭便是书中所写二人生活过的地方，原本印刻在书中的故事，此刻正如梦境一般在园林山水间复活。一步幻景，夜色正浓，拙政园在浮光。

0: 换上另一副面孔，让古人满怀诗情的屈膝、月色、疏影，在现代影像技术的重塑中栩栩如生。
1: 那我们这里一步到的就是时空长廊了，廊里的花窗啊各不相同，我们透过花窗看向另外一边，也是一条走廊。我们来观赏墙上以粉墙黛瓦为纸，灯光在上面做绘画的海棠、春雾。
2: 那么我们以往呢，其实多习惯于在白天感受迹象的变化，新的手法的呈现，它就把园林的很诗性的一面，特别是跟夜晚联系起来的这种诗词意境啊，就是非常好的表达了出来。
3: 这是一场跨越500年的时空邀约，借助光影切换，在结构和重构之间，那些隐存古典造园美学的遗产被款款激活。这也是当代科技阐述的园林美学价值，它引发着有关园林遗产科学保护、永续利用的思考。苏州园林从来不是被动的容器，科技与自然的交织，历史与人文的呼应，让这方湖中天地常看常新。或许活态传承才是遗产最动人的意义所在。苏州园林不仅是历史和现实交相辉映的镜像，更凝结了千百年来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与智慧创造。它虽诞生于过去，却始终鲜活于当下，并昭示着未来。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今天是腊月初八，腊八节。

提到腊八，就不得不提到两样特色食物，腊八粥和腊八蒜。腊八粥丰富多样，容易消化，腊八蒜呢，风味独特，有助于对抗感冒。这么好的食物，每年只能吃一次，那太不过瘾了。这里啊，告诉您，养生专家也有同感。其实呢，腊八食物是可以经常吃的。当然了，腊八节这天吃的最香，因为在这一天呀，我们吃的不仅仅是一道粥、一颗蒜，还品味着我们浓浓的中国文化韵味儿。

sono buoni, dolci e speciali.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俗话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夫妻之间相处之道也是这样，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包容对方的缺点，体谅对方的难处，这样才能化干戈为玉帛，让夫妻之间的情感更牢固，爱情更加持久。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难免有磕磕绊绊的，这时候呢要提醒自己，理解万岁，心情平和，心态从容，这样呢才能促进身心健康，家和万事兴啊。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负面情绪就像是一个不期而遇的魔鬼，时不时地跳出来搅乱我们平静的生活，而情绪的变化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生理变化。许多研究表明，情绪对我们身体的影响远比想象中的程度还要强烈。当负面情绪来临时，我们可以试一试这些方法来自我调节，试着接纳自己的情绪，不要沉浸在负面情绪中，转移注意力，做一点别的事情，主动倾诉，通过倾诉把情绪发泄出来。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卡拉小呆这位朋友他说想要听如果当时，他说突然想听许嵩了，于是坐着一首一首的听。许嵩于我而言是一种怀旧，那时的人，那时的事，现在想起来依旧历历在目，虽然不是回忆的全部，但却也构成了我的大部分生活。现在的我早已经不习惯怀旧了，或许对某些人来说只是记忆罢了，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其实呢，有时候音乐是有治愈效果的，也许在你如此感伤的时候，听听歌会缓解你的情绪。一起来听如果当时。

为你噗噗 Olo 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篇章，他说张韶涵真的非常适合这种向阳而生的歌，生命力整个拉满，就算这个世界多么的糟糕，听了这首歌都会开启新的篇章。好，接下来我们跟随旋律一起去开启新的篇章。

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 Charge 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榜，当时没手机没电脑，但是却想听素颜，现在一转眼啊，我已经工作好多年了。当时没手机没电脑，但是却想听素颜，现在一转眼啊，我已经工作好多年了。听他们的歌满满都是回忆，嫌弃青涩的初衷，现在虽然听歌词有些非主流，但是这歌啊确实好听。一边笑别人，哎，他怎么还听这歌，一边自己使劲的听，还点歌来听。好的，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有点甜》。

字，最深的肺腑之言不过是对种种风景种种人的一句人间且慢行，很有哲理啊。接下来一起来听下山这首歌。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朝暮知道影心这位朋友说想点一首紫荆花盛开。紫荆花开得很茂盛，它的根很茁壮，中华篇章永不落幕。是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意义非凡的紫荆花盛开。

言中人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一首我只能离开。我唱这首歌时，脑中一直浮现我在一场大雨中奔跑着的画面，泪水雨水分不清楚，嘴里一直喊着不知道的哪个他的名字。那接下来我们跟随旋律一起来听我只能离开。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宋代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作品以精湛的技法、深邃的意境和丰富的题材闻名于世。宋代古画的技法体现在笔墨创新、构图突破、皴法成熟、色彩运用以及题材拓展等多个方面，既继承了前代传统，又开启了后世文人画的先河。从宏大壮丽的山水到细腻传神的花鸟，从繁华市井的风俗到宫廷雅致的工笔，宋画不仅奠定了后世中国绘画的基调，更成为世界艺术史上的瑰宝。那么禁止出国境展览的宋代绘画都有哪些？他们有些虽然是唐画的摹本，为何依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呢？这些作品是如何展现千里江山、万马奔腾的宏大场面的？又是如何抒发小桥流水、宁静致远的意境之美的呢？作为十大传世作品，《清明上河图》与《千里江山图》为何不轻易展出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宋画之美，中国绘画艺术的黄金时代。上，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文物则是这灵魂的载体。为了保护那些无可替代的文化瑰宝，国家文物局先后三次发布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共计195件组顶级文物受到永久的保护。其中第二批是书画类，共有37件，包括书法17幅和绘画20幅。在这些绘画当中，两宋时期的就占有9幅。2012年6月26号，中国国家文物局网站上发布第二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宋人模阎立本步辇图卷赫然在列。阎立本是唐代政治家、宰相和画家，在唐代的长安街头曾经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左相宣威沙漠，右相池玉丹青。这里的左相指的是将军出身的江克，而右相说的便是阎立本了。他既不是平政

计也不是凭战功，而是凭一笔丹青就做了当朝的宰相。阎立本出生于贵族世家，其外公是北周武帝宇文邕，母亲是清都公主，父亲阎毗是一位宫廷画家，他的哥哥阎立德也是有名的画家。阎立本继承家学，从小习画，年纪轻轻就在秦王李世民府中任画匠。李世民即皇位之后，阎立本奉诏入宫，成为一代宫廷画师。唐太宗爱惜他的才华，曾任命他为主爵郎中、刑部侍郎，还升他做宰相，让他辅佐朝政。不过作为官员，阎立本几乎没有什么值得一说的功绩，《旧唐书》就讥讽阎立本无宰相气。在家庭的熏陶之下，阎立本又师承张僧繇、郑法士等，把魏晋南北朝以来细密精致而真丽的绘画逐渐推进为患烂而求备的唐代绘画。阎立本绘画擅长的题材非常广泛，人物、山水都达到高妙境界，特别是擅长历史人物画，笔下人物栩栩如生。在技法上，绘画线条刚劲有力，神采如生，色彩古雅沉着，笔触较顾恺之细致，人物神态刻画更细致。他的画作当时已经被称为神品。作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阎立本的《步辇图》色彩典雅，线条流畅圆净，构图错落而富于变化，为唐代绘画的代表性作品，也是汉藏兄弟民族友好情谊的历史见证，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不过经鉴定，现藏故宫博物院的步辇图是北宋摹本。两宋绘画是中国绘画发展历程中的高光时刻，这个时期可以说是经典画作频出，丹青妙手云集。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这幅步辇图。步辇实际上就是帝王所乘坐的代步工具，本来叫做辇，和车一样是有轮子的，后来渐渐去掉轮子，由马拉改为人抬，称为步辇，这也更增添了几分典雅的气息。古时候是没有照相机来记录精彩瞬间的，对于重要的事件或者是人物，可以用绘画加以记录。步辇图主要呈现的就是坐在步辇上的唐太宗接见前来求亲的吐蕃使者陆东赞的情景。作品构图与设色都颇具匠心，没有背景，没有装饰，只有13个人物，但是并不单调。画面按内容可以分为左右两部分，自右向左由紧密而见疏朗，重点突出，节奏鲜明。右半部分是在宫女簇拥下坐在步辇上的唐太宗。左半部分有三人，按照服饰与姿态分析，最前面的一个身着红袍、沉着干练的官吏应该是引荐的典礼官，中间那个身着团花窄袖长袍、发饰与衣着都颇具少数民族风情的，就是吐蕃使者陆东赞。最后面一位谨慎直户的白衣人，可能是负责翻译的官员。在那个帝王为尊的时代，唐太宗的形象必然是全图的重心。画中的唐太宗形象设计的比较大，黄色的衣袍、黑色的靴帽、长长的耳垂、庄重的神情，双目上挑，目光深邃，风神英采，面容俊朗，生动细腻的笔法描绘出一代明君的威仪与英武。从人物安排上不难发现画家的巧妙用心，图中13人的表情神态各不相同，左侧三名男子在唐太宗面前都微微弓着身，面露恭敬之色，而这三人当中，大唐典礼官看起来颇为淡定，陆东赞稍显拘谨，他的随从眉头紧皱，
右侧居中的唐太宗盘腿坐在步辇上，面色威严，目光深邃，神情庄重，又不失和悦之色。周围的宫女有的手抬步辇，有的手执掌扇，步履轻盈，神情自若，姿态各异。从笔法上来看，阎立本纯熟的勾勒技艺也在步辇图当中有充分的体现。勾勒墨线圆转流畅，又坚韧有弹性，畅而不滑，顿而不滞。

值的。唐代绘画流传至今的毕竟是少数，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唐人作品大多是摹本。宋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大发展时期，在绘画方面，宋人广泛临摹前人画作，这些临摹作品很多已经成为画史上的经典。况且许多宋代摹本经后世顶级藏家或帝王鉴藏并前印提拔，使其文化层级跃升。宋代距今已逾千年，历经战乱水火，宋摹本存世稀少，故宫博物院等机构展出的宋摹本多为国宝级文物，所以在惋惜的同时，我们也感到庆幸，若无后人临摹，怕是我们连许多原作的模样都无法知晓。摹本不碾图出自水手，现已不可考证，但是从画作来看，其作者绝非等闲之辈。事实上，摹本很可能出自名家之手。在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当中，就有一幅李公麟《临韦衍墓放图》。北宋皇帝为防止先朝名画遭到不测，敕令高手摹制了许多件副本，这幅《临韦衍墓放图》便是其中之一。今天提到韦衍的墓放图，都会先提到李公麟，因为作为宋画第一人，李公麟在画史上的名气远比韦衍大得多。他的存世作品也极少，散布在海内外提名为他的作品大多真伪存疑。而这幅《临韦衍墓放图》画卷的右上角有作者篆书字题，臣李公麟奉敕摹韦衍墓放图。本幅后隔水都有清乾隆皇帝御题，托尾有明太祖朱元璋跋，前有北宋宣和中密明万历之玺，清蕉林藏书画印等近40方印玺，说明此卷经北宋宣和内府、南宋绍兴内府、南宋权相贾似道、明内府清收藏家孙承泽、梁清标以及清内府的收藏，被公认为国内李公麟唯一的存世之作，更是弥足的珍贵。李公麟号龙眠居士，是北宋时期最负盛名的白描画家，他的徒弟乔仲长也是白描画家的高手，但白描并不是李公麟唯一擅长的绘画技术，他在鞍马、花鸟、山水等画科也多有创作。宋神宗熙宁三年，李公麟考中进士，踏入仕途，从政之余，他勤于绘画创作，是个典型的文人画家。墓放图的原作者韦衍是唐代长安人，久寓成都，他出身于绘画世家，为当时画马的名家，博得诗圣杜甫的称颂。他的墓放图已不存世，所以李公麟的这件杰作在绘画史上具有双重的价值，它既可使今人间接地探知唐代韦衍的艺术成就，又可感受到李公麟动人的艺术魅力。《临韦衍墓放图》作为临摹本，基本保留了原作面貌，但是局部形象和笔墨形式仍然融入了李公麟自身的体会和技巧，可以看出其鲜明个性的再创造。这幅作品纵 46.2 厘米，横 429.8 厘米，是一幅绢本水墨淡设 色长卷，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画卷上一共描绘了1286匹马和143个人物，每匹马虽小，但是动作形态却变化万千，奔跑、缓行、饮食、喝水、嬉戏、嘶鸣、昂首、回顾等各具深意。放牧的官吏、牧人也是动作各异，或骑马，或步行，或扬鞭，或赤足，身份、表情各有区别。这幅作品生动地展现了唐代御苑牧马的景象，全卷构图讲究章法，疏密聚散，变化有致。

人马前段集中，后段疏散，马群依据地势分布，平川密集，坡谷河边分散，山丘起伏地势之中，马群又分成前后数列，时聚时散。这些巧妙的安排使人马密集中有空间，繁多而不散乱，浩大的场面布置得疏密相间，虚实相生。此图勾勒加淡色，以线条为主，人马勾线流畅，自然随意，表现出较多的李公麟白描的特点。李公麟高超的画马成就，来自对生活的细致观察和对技巧的纯熟锻炼。相传李公麟酷爱画马，无奈找不到标本，一天他发现皇家御马场养着不少马，有的还是西域进贡的神马良驹。此后他如获至宝，经常来到御马场临摹写生，仔细入微地观察马的一举一动及其变化，不但对于马的形状和姿势知道得很清楚，就连马的生活习性也都非常熟悉。正因李公麟胸有万马奔腾，他的麟为眼目放图才能画出1286匹形态不同、神姿各异、色泽缤纷的驹迹。仔细观察画中人马的形象和体式，几乎无一雷同，显示了画家敏锐的观察和精到的概括能力。在禁止出国境展示文物名录当中，另一幅名字与麟为眼目放图差不多的江山放牧图，意境却与之大不相同。这幅图描绘的是初春时节的江南，牧童们在湖泽坡岸间牧牛的情景，是典型的宋代风俗小品画。作者齐旭是北宋时的名画家，江南人，生卒年已无可考，善画花鸟和牛。相传他所画的牛具有唐代戴嵩的遗风，宣和画谱著录他的作品有44件，多数是以牛为题材。由于年代久远，他的作品大都已失传。这幅江山放牧图卷是齐旭流传至今的孤本。江山放牧图纵 47.3 厘米，横 115.6 厘米，描绘了江南水乡春色，十多头水牛活跃在村外湖边，有吃草的、饮水的、涉水的、仰天的、闲步的，各种形态栩栩如生。牧童有横骑牛背吹笛的，拍板唱和的，有下棋的，放风筝的，活化出了他们天真活泼的神情。远处行走的农民扛着锄头，人物虽小而动态一一可指。画的右方上半部水天一色，广阔无垠，左方远丘近坡，菏泽溪流，小桥茅舍，树木茂林，意境幽深，用笔一丝不苟又劲健有力，整个画面构图疏朗，安排妥帖，一片生机跃然纸上，是一件引人入胜的佳作。通过此图，观者看到了牧童生活的恬静与乐趣，体会到了农人在辛劳之余也带有些许闲适，还能看到画家内心世界对远离喧嚣、安然自乐这种生活状态的向往。作品用笔工致秀润，设色清丽淡宜，是风俗画与山水小景画的完美结合。在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中，有一幅马和之后赤壁赋图卷，画的是苏东坡随客夜游赤壁的内容。作品根据苏轼文学名篇《后赤壁赋》内容创作，形象地再现了赋文内容。画面长江浩渺，远山起伏，江心一周顺流而下，舟中苏轼与同游诸友聚舱而坐，正在饮酒。天空明月高悬，一只仙鹤飞过，对岸赤鼻矶断岸千尺，矶上杂树丛生，矶下水落石出，布局简远，景致轻旷，笔法秀逸而流畅，设色淡雅，人物生动，别具一格。
画面通过俯瞰的开阔视角，精妙的笔法与墨色，悠远苍茫的意境，表现出了苏轼深刻的人生体悟，展现出对沉浮荣辱的豁达。整幅画面十分简练，左端一个大山根，一株枯木，一鹤飞翔，当中水波浩荡，一片空茫，水中一舟六人，苏东坡端坐其中。远处一阔山影如飘渺于云雾之间，右端下有一山脚，如是而已，别无他物。线条全是两头尖，当中阔，且时断时连。西山石以不太浓的墨线勾写大体后，以淡墨掩染，深凹处墨重，明凸处墨淡，皆随心应手而出，颇见墨韵。树干及枝条马黄描线条勾写后，以淡墨皴染，局部加勾浓墨。远山以淡墨线略勾，再以淡墨随意一染，画面空旷疏朗，体现了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临万顷之茫然的词意。难得的是，后赤壁赋图卷的引首位置有一方名为太上皇帝之宝的朱文印章，画卷的后半部分乃是这位太上皇帝写就的后赤壁赋全文，这位皇帝便是宋高宗赵构。赵构在政治上虽然昏庸无能，但是却精于书法，他擅长真书、行书和草书，笔法洒脱婉丽，自然流畅，颇得近人神韵。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黄金生，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宋代是中国绘画艺术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的作品以精湛的技法、深邃的意境和丰富的题材闻名于世。宋代古画的技法体现在笔墨创新、构图突破、皴法成熟、色彩运用以及题材拓展等多个方面，既继承了前代传统，又开启了后世文人画的先河。从宏大壮丽的山水到细腻传神的花鸟，从繁华市井的风俗到宫廷雅致的工笔，宋画不仅奠定了后世中国绘画的基调，更成为世界艺术史上的瑰宝。那么禁止出国境展览的宋代绘画都有哪些？他们有些虽然是唐画的摹本，为何依然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呢？这些作品是如何展现千里江山万马奔腾的宏大场面的？又是如何抒发小桥流水宁静致远的意境之美的呢？作为十大传世作品，《清明上河图》与《千里江山图》为何不轻易展出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宋画之美，中国绘画艺术的黄金时代下。在中国传统绘画中，雪景画受到历代文人雅士的青睐。早在《诗经》《楚辞》等文学作品当中，雪的形色志就被赋予了具象的表现。雪的物理、物状与人的性情联系起来，具有了抒情言。

致的表意功能。在宋代，雪景是绘画的重要内容和题材之一。据不完全统计，现存宋代涉及雪景的传世画作至少有50余幅。北宋绘画理论家郭熙在《林泉高致》一书中，将雪视作山水画东题的重要内容，并将之归纳为多个类型。在禁止出国境展览的文物中，就包括2幅描绘雪景的佳作，分别是梁诗敏《庐汀觅雪图卷》和王申《渔村小雪图卷》。梁诗敏字寻德，是北宋汴梁人，宋徽宗时官至左武大夫、中州刺史，工诗文书画，尤善花鸟翎毛。此卷《庐汀觅雪图》为梁诗敏的传世孤品，描绘严冬时节的沙渚平川，坡石竹枝以近为白雪覆盖，丛丛干枯的芦草在阴沉晦暗的背景下瑟瑟隐现。清寂之中，一池湖水尚未封冻，两只溪翅在沙洲上相互依偎，一对鸳鸯于寒波当中游水嬉戏，与漫天蜜雪的荒寒景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一幅山水与花鸟融汇的湖天小景佳作。正如卷后元代赵岩所提的诗，江天雪意暮萧萧，万外寒沙半路潮，溪翅双眠看画里，潇湘极目梦魂摇。画幅中乾隆帝御题的鸳鸯两两相随岁，不为严寒忆故心的诗句，则直接点出此画即兴游心的主题。在画作之外，《庐汀觅雪图》还有一个看点，宋徽宗赵佶对宫内书画旧藏进行重新装裱，并亲自题写标签，世称宣和装。其装裱格式为卷前有临天头和黄卷隔水，其缝处压朱文玉书葫芦形印，隔水又称隔界，通过物理分隔保护画心，并在视觉上形成协调效果。隔水上有赵佶亲书题签，签上压朱文双龙图案印，另在本幅与后黄卷隔水上前正和宣和齐凤印，后黄卷隔水与托尾纸上压正和朱文连珠印，压尾纸正中压九叠文内府图书之印大方印，以上徽宗印玺共计7处，世称宣和七玺。《庐汀觅雪图》的装裱风格正是宣和装比较完整的摹本。我们再来欣赏王申的《渔村小雪图》，这是一幅表现冬日盛景的山水图。此画采用水墨渲染的画风，笔意清秀雅致，将青绿与水墨融为一体，采用长卷的形式描绘出一幅白雪皑皑的峰峦叠嶂的苍茫水色之景，画出了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的感觉。《渔村小雪图》的作者王申出身勋贵之家，为北宋开国功臣王全斌的后裔。熙宁二年，王申30多岁时，神宗将自己的妹妹英宗的第二女蜀国大长公主嫁给他，但是二人婚后不和，导致公主抑郁病逝，加上后来苏轼攻击王安石新政遭到贬放，王申因与苏轼交好受到牵连，先后贬遂均州、颍州等地，直到元丰8年才得回京居住。《渔村小雪图》便创作于王申被贬之后，是一幅以描绘渔民生活为题材的雪景山水画卷，被认为最能代表王申山水画的艺术水平和特色的作品。这幅画纵 44.4 厘米横 219.7 厘米卷本设色，画卷徐徐展开，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江雪初霁的渔村山林景色，整幅画面景色优美，画家巧妙地通过描绘皑皑白雪素裹银装的山

峦、古树枯杈和似乎已经凝结了的江水等具有冬天特征的景物，以及笼罩着这些景物的清雪薄雾，营造了初冬季节天地间萧索肃穆的氛围，体现了这个季节大自然独具的美感。不仅如此，还具体刻画了渔夫们搬增、张网捕鱼和文人士大夫赏雪对酌的情景，充满浓郁的生活气息，表达了人与自然相融统一的密切关系。在人的生活与自然景物的结合中，追求诗的韵味和情趣。李思训所创的青绿山水画，到宋朝发展真挚完备。宋代的山水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是我国画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代，同时也是我国传统山水画的高峰时期。而这些山水画中的巅峰之作，便是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2022年1月，央视虎年春晚的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便以青绿为视觉主色调，舞蹈演员们踩着乐曲的节奏，一静一动，步步生莲，最终随着灯光的变换，融为连绵的青绿色山峦，开启了一场中式审美的盛宴。王希孟是北宋画家，在画史上并无传记，仅据卷后蔡京提拔得知。他十多岁入宫中为画学生徒，徽宗慧眼独具，亲授其法。经徽宗悉心教诲，亲授指点笔墨技法之后，王希孟会意精进，终成大器。政和三年四月，王希孟18岁时，用半年时间创作出鸿篇杰作《千里江山图》，因此名垂千古，成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但此后王希孟却默无声响，可惜年寿不永，只活了20多岁。千里江山图也因此成为王希孟的千古绝唱。作为徽宗朝大青绿山水画的代表作，千里江山图采用大型长卷式构图，以游走观看山水的方式表现时间上的连续性，将视觉移动过程中的连续画面统一在想象的空间中，描绘了千山万壑、江河交错的壮丽河山。画作构思缜密，笔法细腻，气氛协和，色彩艳丽，把饱含诗意的整个画面统一于大青绿的基调当中，比之前的青绿山水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千里江山图以长卷形式描绘了连绵的群山冈峦和浩渺的江河湖水，于山岭、彼岸、水际中布置点缀亭台楼阁、茅居村舍及捕鱼、驶船、行旅、飞鸟等，描绘精细，意态生动，全画景物丰富，布置严整有序，从卷头至卷尾，整个画面构图布置精心，时而严密紧凑，时而疏落有致，富有强烈的节奏感，力图将自然山水描绘得细致入微。其构

全画景物丰富，布置严整有序，从卷头至卷尾，整个画面构图布置精心，时而严密紧凑，时而疏落有致，富有强烈的节奏感，力图将自然山水描绘得细致入微，其构

法以松润灵活的卷云村和披麻村为主，视为北方山水雄壮之气势美，向江南清雅之自然美转变的代表作品，是文人精神注入青绿山水画的典范之作，为其后元代文人山水画的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从该图前印可知，该图历经清梁清标、安琪、乾隆帝、宣统帝收藏，民国初年被溥仪盗出宫外，新中国成立后被国家收购，1953年入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在这些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宋代绘画名单当中，名气最大的当为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卷》。与《千里江山图》一样，它同样诞生于宋徽宗时期。《千里江山图》和《清明上河图》作为故宫博物院藏北宋绘画双绝，不仅禁止出国境展览，就是在国内真迹也难得一见，而且每次展出都要相隔数年之久，不只是普通观众，就是故宫的专家们也很难有机会看上一眼。《清明上河图》最近一次展出是2025年百年守护从紫禁城到故宫博物院展览，而《千里江山图》最近一次亮相是在2017年。这些珍品之所以不轻易示人，是因为对于这些古画来说，每次开卷都是有成本的。比如《千里江山图》使用了很多矿物质颜料，颜色很厚，时间长了以后，只要打开画卷，颜料就会掉落，损伤画作原貌。这些画作是在绢帛上画的，绢本是蚕丝，成分主要是蛋白质，上千年的保存就很困难，开一次卷就会有丝折断。另外，光线对于书画作品也有破坏力。古画材质纤维当中含有分子键，分子键在光线作用下产生化学反应，从而造成作品变脆，并且使页面因化学反应变成雾蒙蒙的黄色。古代颜料当中的胶结剂受到光照之后，附着能力会减弱，造成颜色的脱落，降低色彩的饱满度。对于开卷就会受损的这些一级国宝，首要任务当然是保护。与王希孟一样，留下这幅千古名作的作者张择端同样不见于史传，除《清明上河图》之外，也没有留下其他的作品。画作生动记录了中国12世纪城市生活的面貌，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和现实主义手法，将繁杂的景物纳入统一而富有变化的画卷当中。画作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农村，另一部分是市集。画中有814人，牲畜83匹，船只29艘，房屋楼宇30多栋，车13辆，轿14顶，桥17座，树木约180棵。所有这些大者银寸、小者如豆的人物及其活动，在画面上安排得分而不乱，往来衣着不同，神情各异，栩栩如生。构图疏密有致，富有节奏感和韵律变化，笔墨章法都很巧妙，颇见功底。《清明上河图》不仅是一幅不朽的艺术作品，还具有不容忽视的历史文献价值。全图右边描绘市郊风景，中间描绘汴河，左边描绘汴京街景，以鸟瞰的角度，不断推移视点的办法来摄取景物，较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世界大都市汴京的社会面貌。《清明上河图》所描绘的是北宋都城汴梁人们的生活状态。从表面上看，这幅画所反映的是大宋王朝蓬勃的经济以及百姓安居乐业的景象。但就在张择端完成这幅旷世巨作之后不久，宋朝就发生了靖康之耻，汴梁被金军所破，宋徽宗、宋钦宗成了金人手中的俘虏，北宋于顷刻间灭亡了。所以后人再回过头来看这幅《清明上河图》的时候，又给他起了另外

0: 外一个名字《盛世危途》，并从图中解读出繁华背后的危机。对此，有学者认为，与图上反映的政治清明恰恰相反，清明上河图中暗藏着作者的苦心和种种不为人知的玄机。这位充满儒家思想情怀的宫廷画家，其实是在警示宋徽宗。比如仔细观察此图，就会发现整个开封城竟然是一座不设防的城市，城市管理失控，而图中所反映的吏治之松和军纪之散已经构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开封城内外有120个坊，按照北宋的消防法律，每一方应有一座望火楼和一队消防兵，而画中有一座用青砖砌起来的望火楼已被截去高层，改造成供休憩用的凉亭，里面摆上了小桌小凳，望火楼下面的两排兵营也已改成饭铺和茶肆。在河中没有一艘巡江的消防船，途中也没有都粮官，大量的官船和本来用作采购600万担官粮的费用用于采运花石纲，私家漕船则趁机纷纷将私粮运抵开封，准备控制都城的粮食。如今看来，这幅妇孺皆知的名画背后或许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等待着人们去一一的解读。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黄金生。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

0: 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播出；海军某视训部队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将高质量发展理念贯穿视训研全过程，推动部队战斗力整体跃升。
3: 新闻聚焦：由海军郑和舰和宜昌舰组成的81舰编队在青岛某军港结缆起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130多名学员展开毕业综合实习。
2: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举行2026年春季入伍新兵授衔仪式。
3: 环球军情，美军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2: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以色列在当前中东局势中的角色地位和影响。

0: 深入解析。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永葆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1: 习主席强调，要坚持以战领舰，强化战舰统筹，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形成战舰备一体推进的良好局面。海军某试训部队作为检验海军武器装备抗强制强能力的磨刀石和孵化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将高质量发展理念贯穿试训研全过程，有力推动了部队战斗力整体跃升。请听特约记者赵岩、倪斌超发来的录音报道。
3: 调整雷达工作模式，加强重点区域观察，掌握部队态势。
0: 海风呼啸，浪花翻涌，在某新型导弹驱逐舰上，海军某试训部队组织的某新型装备性能测试即将展开。甲板上，工程师们仔细检查各类测试设备，试验前的各项准备工作紧张有序进行。随着天线起竖，雷达飞转，指挥室内工程师们紧盯屏幕上跳动的数据，严谨细致地记录着实时数据，逐一比对各项指标与设计标准。有着20多年试验经验的工程师何晓峰告诉记者，验证这些参数指标还只是测试的第一步，真正的考验还在战场。
4: 装备是舰艇形成战斗力的基础，仅仅把参数达标当成硬指标，却忽略了装备在战场环境中的实际表现，这种合格是不行的。我们既要给武器装备颁发合格证，更要确保它能够拿到战场通行证。
0: 打仗和准备打仗是军人的天职，战场打不赢，一切等于零。近年来，海军某试训部队官兵始终牢记习主席关于深入推进军事斗争准备的指示要求，紧紧围绕加快试验模式创新，提升实战化试训质效，更好地服务战斗力生成的目标，全力以赴投入装备试验和训练考核中。前不久，随着海军某平台试验试航任务落下帷幕，由海军某试训部队牵头负责的重点装备试验任务也同步推进，圆满完成。负责这一试验项目的高级工程师杨光介绍说，这次一体化试验综合效益大幅提升，这主要得益于他们坚持一体设计、体系联合、协同推进的理念。
5: 我们作为试验实施组长单位，充分调度统合研、试、训、战等50余家单位资源力量，一体化制定了实验计划，同时聚焦试验关键环节，针对性进行了试验考核需求分析，确保了试验高效实施。
0: 记者在采访期间了解到，近年来海军某试训部队积极推行试训融合新模式，将上百项试验项目和训练科目有序嵌入到试训任务计划当中，仅用10多个试验日就完成了上百项试验任务，大幅节约了兵力资源，有效提升了试验效率，为试验鉴定模式创新、加速装备作战能力生成提供了重要借鉴。海军某试训部队郑天鹏：
6: 试训融合就是将试验任务和训练任务在时间上、指挥上、兵力协同等方面进行深度融合，统筹制定实施策略。这一做法不仅使装备试验更加贴近实战环境，大幅缩短了试验周期，还能使一线官兵深入掌握装备性能，缩短装备列装后的战斗力生成周期。
0: 习主席指出，军队是要准备打仗的，一切工作都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向能打仗、打胜仗聚焦。海军某试训部队始终坚持严把武器装备质量关口，在战场环境下完成多项重大试验任务。与此同时，他们还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聚焦高质量发展，加快数据赋能步伐，运用数字仿真技术模拟战场态势，深入研究武器装备使用战术战法，全面检验对抗条件下的装备作战效能，切实摸清装备的能力底数。海军某试训部队张继强：

0: 生物规划建制中明确，统筹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加强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这就要求我们要加快数字化技术在试验训练领域的运用，积极打造成研究战争、检验战法、评估战果的预战场。
1: 本航次部分参事部队对动态实验室调研掌握还不彻底、不全面。
2: 夜幕降临，月朗星稀。随着阶段性航次试验任务圆满结束，从战训研讨会议室里不时传来键盘的敲击声和激烈的讨论声。试验队人员正围绕流程规范、组织实施等方面展开深入复盘分析，为优化试验运行机制、高效推进后续航次注入强劲动力。海军某试训部队赵德功表示，当前正值攻坚建军百年的关键时期，全体试训官兵必将以试验就是实战、岗位就是战位的姿态，向着制胜未来战场发起新的冲锋。
3: 我们作为战斗力孵化前端，就是要紧盯备战转型需求，充分发挥技术层次高、装备认知程度深、综合运用能力强的优势，积极探索实验鉴定模式创新，加快新质战斗力能力生成，不断为建设新质海军、打赢高端海战贡献力量。
4: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6月9号上午，由海军郑和舰和宜昌舰组成的81舰编队在青岛某军港结缆起航。来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舰艇航海航通指挥专业的130多名学员迎来属于他们的毕业综合实习。记者在现场看到，随着离码头部署战斗警报声响起，多名学员迅速奔赴实习站位，联动指挥，密切协同驾驶舰艇缓缓驶离码头。任务教学组组长告诉记者，放手让学员把战舰开出去、开回来是本次实习的一大亮点。未来几天，学员将分组轮流完成离靠码头、横向补给、联合搜救、编队运动等日常航海通信技能科目应用训练。据介绍，这次实习还将依托训练舰加护卫舰编组训练优势，构设实战化背景，开展海上实兵红蓝对抗。
2: 本台消息，6月10号，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为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6月6号至10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开展海上巡航执法，扫测台湾岛东部等重点海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
4: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海警台州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近日举行2026年春季入伍新兵授衔仪式。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组织外军学员赴陕西、河南等地开展现地教学，请听报道。
6: 授衔仪式上，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2026年春季入伍新兵军姿挺拔，整齐列队，基地领导为优秀新兵代表戴上军衔，新训干部骨干为其他新战士佩戴军衔，新兵在军旗下庄严宣誓，表达扎根军营的坚定信心。 随后，反映新兵在训练中逐步蜕变成长的专题片在大屏幕上滚动播放。受邀参加授衔仪式的新兵家长任曼丽动情地说：
7: 我们看到孩子在部队的变化，取得的成绩，感到十分欣慰，感谢部队。
6: 活动中，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还组织了军体拳、刺杀操、战场救护等科目的汇报表演。据了解，这批春季入伍的新兵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先后完成了队列、战术基础动作、刺杀、防护等十余项军事科目的训练，并顺利通过考核。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王军民：
8: 每个人都拼尽了全力，这份韧劲值得肯定。这里不是终点，是全新的起点，期待大家继续敢闯敢拼，在未来的军旅生活中闯出属于自己的新天地。
6: 特约记者尹邦杰、姚贺超报道。
4: 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组织外军学员赴陕西、河南等地开展现地教学。
9: 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近日组织外军学员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枣园、杨家岭等革命旧址，一件件革命文物、一段段峥嵘往事，生动再现革命岁月人民军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红色精神深深打动了外军学员。巴基斯坦学员瓦吉：
10: As compared to the Chinese, the way they love their...
11: 中国人民热爱自己国家的方式，他们对党的敬重，以及他们愿意为军队和党奉献一切的决心，都让我印象深刻。
9: 走进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气势恢宏的秦俑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来到洛阳龙门石窟，崖壁石像错落林立，古韵悠长，厚重璀璨的古代文明让外军学员直观领略了中国千年历史底蕴。卢旺达学员希尔万：
12: Seeing the Terracotta Warriors，
13: 看到兵马俑的时候，我真的特别震撼。我相信所有来过这里的游客都会更加敬佩人类创造的奇迹，也会更加尊重这段悠久的历史。
9: 联勤保障部队工程大学戴百川介绍，这次实地教学以行走见闻为纽带，串联古都文脉、红色沃土和工业创新，从古代文明到现代发展，搭建起中外文明交流的桥梁，让外军学员在亲身见闻中读懂新时代中国。
14: 我们组织外军学员现地教学，让外军学员更好地了解学习中国，进而增强文化认同、理念认同和情感认同。
9: 特约记者李浩奇、刘洋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郑汉义报道。近日，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紧贴实战标准，开展多科目红蓝对抗训练。本次训练全程构设复杂逼真战场环境，突出实战性、对抗性，在真打实练中倒逼飞行员补齐能力短板，提升临场处置水平。
4: 记者殷木真、崔健报道。随着汛期来临，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依托驻地野外湖泊开展实战化水上救援训练。训练中，操作手精准操控舟艇，冲锋舟编队快速变换队形，排涝车反复演练多车并联连续作业，多型装备高效协同，有效提升官兵处置复杂险情的能力。总台央视记者申阳、张雪松报道。昨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9号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大会，通过了对修订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
15: 有关草案再次暴露日本一些势力搞再军事化的企图与妄动，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对此高度关切和警惕。日方的草案无端指责抹黑中国正常的军事活动，刻意渲染周边的紧张局势，目的无非是欺骗日本民众和国际社会，为自身加速推进在军事化制造借口。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曹健报道，当地时间6月9号，联合国安理会在防扩散议题下举行1737制裁委员会通报会及伊朗核问题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中方肯定伊朗多次承诺不会发展核武器， 与此同时，伊朗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拥有和平利用核能的合法权利。武力威胁甚至强加战争，只会将伊朗核问题和中东地区局势推向危险深渊。孙雷指出，多年来的事实证明，伊朗核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事关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权威性和有效性，事关中东地区的长治久安，事关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4: 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当地时间6月10号上午，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以伊朗击落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为借口，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袭击。这一行为严重违反联合国宪章，再次暴露了美国罪恶的战争本性。为回应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以及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伊朗武装部队行使其固有的合法自卫权，对该地区作为侵略源头的美国基地和资产进行了严厉打击。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的军事侵略行为，并再次重申地区所有国家负有法律和道义责任，防止美国和以色列利用其领土和设施策划、组织、实施针对伊朗的侵略行动。
2: 总台记者李建南当地时间6月10号了解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凌晨4点发表声明称，美国袭击了伊朗贾斯克、西里克和格什姆岛等多个地点，导致西里克的一座电信塔受损，并摧毁了该市的两个储水设施。为回应美方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于10号凌晨2点30分对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发动了无人机袭击。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美军基地的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指挥控制中心和 F-35 战斗机机库。声明称，伊朗的部队已经做好准备，将对敌人的任何新一轮侵略行径做出果断回击，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将由美方承担。
4: 总台记者赵斌报道。当地时间6月10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两个村镇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以军称，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以军将对其采取强力打击行动。警告要求当地民众立即撤离至距离相关村镇至少1公里的开阔地带。此外，以色列国防军当天表示，过去一天，以军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打击黎真主党相关基础设施，其中包括一处用于发射无人机的地点、火箭弹发射装置以及相关武装人员。
2: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6月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一艘途经也门南部沿海海域的货轮当天遭遇一艘载有武装人员的小艇接近，双方发生交火，小艇随后撤离。声明称，该事件仍在调查中，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或船只受损报告。
5: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近期中东局势再度升温，战火复燃，美国方面以美军一架阿帕奇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为理由，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与此同时，针对以色列持续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也再次对以色列发动军事打击。就在地区局势持续紧张之际，另外一则消息也引发人们的关注。美国五角大楼把以色列对美国实施间谍活动的威胁评估等级从高级上调至危急。那么，如何看待当前的中东局势？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裂痕公开化，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以色列的掌控力度正在减弱？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16: 你好。
4: 当地时间6月7号晚间，为了回击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及首都贝鲁特南郊的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实施了弹道导弹打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针对这一情况，美国总统特朗普专门向以色列发出呼吁，保持克制，放弃报复。可是，在6月8号凌晨，以色列就对伊朗的军事目标进行了打击。 事后虽然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很快表态暂停打击伊朗，但是以色列防长卡茨却扬言，只要伊朗

0: 联动黎巴嫩战线袭击以色列，必将遭到强力回应。此前特朗普在通话时严厉批评内塔尼亚胡，直言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战事，干扰了美伊谈判进程，甚至称其为疯子。但从近几天冲突的走势来看，以色列似乎没有完全遵从美国的意愿，配合美方谈判节奏。伊南教授，这是否意味着美国对以色列的传统管控和约束力度正在弱化？
1: 这种现象呢，实际上它在给大家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美国联合以色列针对伊朗的打击的过程中，到底谁说了算？因为现在美国的媒体都暴露出来，这场针对伊朗的战争是以色列怎么把美国拖下水的，一步步怎么诱导美国加入，然后美国成了以色列的打手，帮助以色列彻底解决伊朗问题。那么这个报道在美国还是甚嚣尘上的，所以说特朗普很着急。特朗普反复声明，这场战争我不是被以色列拖进去的，而是我自主的，而且呢，有关现在跟伊朗的谈判所有问题我说了算。所以说美国尤其特朗普现在拼命想表示在战争期间的美国的不容置疑的主导地位。那么实际上以色列防长这个话呢，明显的违反了特朗普在近期的代表美国所进行的表态。他为什么敢于明显违反呢？这一点呢，其实也是得到了内塔尼亚胡的纵容。内塔尼亚胡跟防长关系呢，就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就是在美国的强大压力之下，以色列的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大量去追美国，如果没有美国援助，以色列根本没有能力对伊朗动武。所以说呢，对美国大老板的话，你想听也得听，不想听也得听。内塔尼亚胡在这点上呢，表面上他必须得给特朗普给足面子，但是呢，从整个以色列的利益来看呢，他需要有一人唱红脸。防长出来了，国防部长穿着红脸，扮演极端鹰派的角色，而且有具体的行动。内塔尼亚胡他有了防长在前面顶杠子，他有个脱身的理由，可以说是我的国内情况也不好控制，我可以节制他，但我也无法完全阻止以色列军队对伊朗的怒火等等，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怒火等等，他作为一个说辞，就不要以为只有美国会甩锅，以色列照样会甩锅。但是呢，毫无疑问，不管内塔尼亚胡防长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他们都是为了以色列的利益而战，这一点是他不变，他们不是为美国利益而战的。这一点来看呢，这是以色列方面与美国方面最大区别，这是美以之间的裂痕，这个裂痕已经出现了，能不能扩大，扩大到什么地步，我们继续观察。
0: 在美以战略分歧不断凸显的背景下，近期美国媒体爆料称，根据美国情报机构发布的报告显示，以色列长期对美国军方和政府官员开展监视活动，近期更是加大了对美伊谈判相关情报的搜集力度，这迫使美国将以色列间谍行动的威胁评估从高级提升至最高的危急级别，并决定限制两军部分情报的共享。对此，以色列方面予以否认，但美国五角大楼和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均保持沉默，没有予以回应。伊南教授，您认为美国媒体的爆料真实性究竟如何？
1: 以这点来看呢，我们讲的绝不是空穴来风。以色列虽然否认了，但他没有否认我不具备这个能力干这个事，这种否认是不一样的，他对能力的否认那才是根本性的否认。那现在为止以色列官方否认呢，他专门讲了，我们不针对我们的盟友进行监听和情报搜集，我们只针对我们的对手和潜在对手。那意思说呢，我有能力做，但是我现在没有做。我们可以看在这回的定点清除伊朗的高官里面，从哈梅内伊开始，一众高官被定点清除，以色列的情报系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不是美国的情报系统。美国人虽然具有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卫星侦察、网络侦察等等，以色列虽然不具有，但是呢，有一点在中东地区的人力情报，这是美国远远拿不下来的。所以说呢，在整个中东地区，以色列的情报优势是优于美国人。那么现在以色列有没有可能把这个优势的能力拿来针对美国人？我们说太有可能了。以色列现在非常担心特朗普的政府背着以色列，不知道跟伊朗要达成什么样协议。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不由自主地使用自己的能力，要监听，要侦查，要了解美伊正在谈那些什么，在这点里面呢，以色列要付出多大的牺牲。这点来说呢，以色列我觉得不管他再怎么否认，从他的能力来看，从他的习性来看，他必然如此，他进行了。而且美方反复开始警告 他的五角大楼，他政府的高官不要使用私人手机设计。

0: 和伊朗军事对峙升级，美以同盟又出现管控弱化、情报互信破裂的双重裂痕。那么，伊南教授，在当前复杂局势下，以色列是否会借机生事、制造摩擦、主动搅局、刻意干扰甚至阻滞美伊和谈进程，从而达到破坏美伊谈判的目的呢？
1: 在这点来看呢，以色列呢，他现在还没有这个能力，因为这场战争呢，美国还占主导地位。以色列他被美国卷进来、拉进来，就是要借用美国力量摆平伊朗。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说是以色列就完全主导了这场针对伊朗的冲突，因为毕竟是美国特朗普在取得了今年一月对委内瑞拉得手以来，特朗普也确实想趁抓捕马杜罗的东风，在伊朗再试验一把，他也轻看了伊朗之对手，一系列错误叠加，加上以色列在其中的煽风点火，闹成这场，我们讲呢，从政治、经济到军事的，不管对伊朗来说、对美国来说、对整个中东地区来说、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一场悲剧。所以说呢，对美伊来看呢，以色列可以打些擦边球，但它干扰不了美国的主导权。尤其是美国中期选举的临近，军火的这种弹药消耗的枯竭，生产力的力所不逮，而且再加上呢，内债的高企，上周所谓黑色星期五，美国的股市全面下降。那么美国现在非常担心1929年大萧条的到来，这个局面很多的经济学家已经警告说，在这种大局之下，以色列想改变中东缓和，美伊必须停下来谈判的进程。这点来看呢，在美国主导之下，以色列想做的那点绝非易事。
2: 听了没有？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李希在河南调研。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五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 1.1 倍，出海表现亮眼。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坛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

0: 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他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1: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的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0: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2: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这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3: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0: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4: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

0: 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职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1: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米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0: 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袜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与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将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5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4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8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4: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 0.9%， 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 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 23.5%，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3: PPI 5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8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3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3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 个百分点，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 155.4 万辆和 149.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22.4% 和 14.4%。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 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61.6 万辆和 262.9 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 1.6% 和 4.1%， 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2: 今年5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 68.7%，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44.6 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2: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48 亿亩，收获进度 73.06%。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 7643.9 亿元，同比增长 12%。
2: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2: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

0: 田子怡仅试投两次就以67米11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严子怡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使用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8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0: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两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4.2%， 高于4月的 3.8%， 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6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 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过来，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上
1: 午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2: 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这首歌是电视剧《波涛汹涌》的主题曲。《波涛汹涌》是一部反映海军潜艇部队生活题材，以三代海军军人展现海军潜艇部队神秘内幕、三个家庭的情感命运故事为情节的长篇电视连续剧。这部电视剧根据海军作家朱秀海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而成。小说《波涛汹涌》曾获1997年度海军文艺创作金毛大奖。在剧本的改编中，既保留了原作中以世界经典海战和中国近代海军发展的宏大背景，又展现了当代军人的风采。

0: 一支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10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24小时天气较好，风力不大，气温有所上升。10日20时到11日20时，晴见多云，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17到24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兼晴，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16到24度，小长山，气温16到24度，广路。

0: 气温16到24度，獐子海洋多云见晴，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獐子气温15到24度，海洋气温15到24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11日有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11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40分，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0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在日本北海道以及俄罗斯千岛群岛南部深海海域生长着一种野生贝类，它个体硕大，贝柱肉厚，属经济类贝类物种。而中国引进这种贝类的产地是日本北海道地区，虾夷又是中国古代对北海道的旧称，所以在那里发现并引进的扇贝就叫做了虾夷扇贝。上世纪80年代从日本引进该物种到如今成为长海县地理标志产品，40年的养殖历史已经让长海县成为中国最大的虾夷扇贝生产基地，产量占到了全国90%以上。说起虾夷扇贝，听众朋友一定会联想到蒜蓉粉丝扇贝和海产品干贝丁，其个体硕大，肉嫩，生吃或熟食口感都极为鲜美。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来聊聊有关虾夷扇贝鲜为人知的故事。话说1980年的一天，大连水产局的一支考察团亲自参观了日本北海道地区久负盛名的虾夷扇贝养殖基地。因为虾夷是北海道地区的旧称，因此而得名。在经过育苗、海上养殖、市场调查研究后，考察团一致认为该品种适宜我国黄海北部海域生长，其产品国际市场占有率非常高，毅然决然从日本引进该种贝。同年，中国农业部渔业局联合中国水产科学院与长海政府正式启动了引进虾夷扇贝的试点项目。长海群岛的水域地处黄海北部，海水的交换量和水温都与日本北海道海域相似，因此被选为了首批虾夷扇贝试点地区。1980至1982年间，先后4次从日本引进虾夷扇贝青贝，最终利用32只虾夷扇贝青贝进行人工育苗获得成功。也正是这32只虾夷扇贝种贝奠定了长海县未来经济的繁荣发展，也正是开启了虾夷扇贝在我国波澜壮阔发展的新篇章。时至今日，虾夷扇贝已经作为中国地标海珍产品出现在了大中城市的海鲜市场，也成为了长海县地区极为重要的经济支柱产业之一，每年为长海县带来数百亿的经济效益。在长海县各政府部门的领导下，涌现出了作为养殖龙头的獐子岛、海洋岛以及加工产业龙头的大连智慧渔业集团等一大批优秀企业。

这些企业不断革新养殖技术，为维护海洋生态稳定，积极推动扇贝产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2015年，獐子岛海洋牧场被世界海洋管理委员会 MSC 认定为虾夷扇贝渔场。2017年，长海虾夷扇贝就成功注册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如今长海扇贝主要品种涵盖了虾夷扇贝、智孔扇贝、海湾扇贝等，可以说品种十分丰富。目前长海县创建的16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中，虾夷扇贝底波和浮筏养殖面积超过了200万亩。尽管近几年来海洋病害不断发生，但虾夷扇贝在长海县养殖品种中的优势地位仍无可取代，产量占全国90%以上。如今长海县在奋力建设北方独具特色的生态低碳示范岛中，虾夷扇贝的养殖则是自然的渔业碳汇。据国际权威第三方检测机构 SGS 针对虾夷扇贝的碳足迹统计，虾夷扇贝全供应链带来的碳汇效果相当于约500万棵大树一年在大气中的碳移除量。养殖扇贝等于种大树，已经成为今天长海县崇尚的低碳环保海水增养殖模式。目前长海虾夷扇贝产业已拥有獐子岛扇贝、獐子岛喜贝等知名产品及品牌，以及多个有机食品认证。可以说长海虾夷扇贝已占领了众多偏爱生猛海鲜消费者的心智。随着大连创建中国海鲜预制菜之都，蒜蓉粉丝贝、半壳虾夷扇贝等预制菜无疑将助力长海扇贝在海鲜预制菜新赛道上抢占先机，有望成为大连海珍大家族中的金字招牌。当你坐在餐桌前品尝美味的蒜蓉粉丝扇贝时，仔细鉴赏贝壳，也许你会透过它沉重的壳体、斑驳的外表，联想到它在海里几年的摸爬滚打和几代水产工作者不断革新养殖技术的艰辛努力，以及历经沧桑为维护海洋生态稳定、积极推动扇贝企业的健康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的耕海人。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会。

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明明瞄得很准，怎么会没有命中？张淑英只觉得天旋地转，全身的血液仿佛凝滞，大脑一片空白。这怎么可能？海上移动的敌舰那么难打，也五发全中零失误，这是怎么了？原来他瞄向了旁边的铜靶，那个铜靶中了两发炮弹，而应该被击中的铜靶还孤零零地立在那里，整个目标区就剩下那一个铜靶。太遗憾了，在张淑英实弹射击生涯中，从没发生过这样严重的失误。射击表演结束，看台上掌声热烈，谁都不能保证百发百中，三发两中也是不错的成绩。张淑英却不能原谅自己，一股火朝上顶，鼻子流出了鲜血。一路走来容易吗？夏天炮弹像被火烤过，钢铁的炮架和瞄准器具、手柄、防盾板都散发着热气，尤其是炮响之后，燃烧的空气掀起一阵阵热浪，直扑面部，眼泪都被烤了出来。冬天抱着炮弹像抱着寒凉的冰块，摸一把摇架手都能沾掉一层皮。几年来付出多少心血，留下多少汗水，打出了多少次优秀的成绩，每次发射炮弹飞出炮膛，就像长了眼睛直奔目标而去，赢得了多少掌声，得到多少荣誉。可今天这是怎么了？竟然功亏一篑。杨晨是客观原因，但关键时刻看走了眼，是张淑英不能自量的重大失误。陈毅元帅没有接见我们。多年以后说起这件事，张淑英仍然不无愧疚和沮丧，心里始终过不去那道坎儿。没接见可能有别的原因，毕竟是外事活动，时间紧，也许事先并没有接见的安排。但张淑英始终觉得是因为自己的失误未能圆满完成任务所致。在所有的资料中都没有关于这次射击失误的记载，圆满成功是统一的官方表述。张淑英能够毫不隐瞒地正视并自省，这比打得好还要胜出一筹。由五人组成的第一代女炮班，无疑是一个优秀团队，岁月没有遮蔽他们身上曾经闪耀的光辉，随着光阴慢慢流逝和女炮班代代传承，站在历史起点上的第一代女炮班已为更多的人所关注和仰慕。80岁的张淑英老人独居在沙河口区南沙街道一个小区，儿女经常前去探望。就在我和老人交谈的时候，大女儿和女婿敲门进来，带了水果等，然后双双离开，把时间留给我。大女儿和二女儿出生在海洋岛，大女儿53岁，女婿在上海工作，昨天刚回大连休假。我开列的一些问题已经问完，看影集，那些极有年代感的训练、射击和首长接见的黑白照片，及近年老人外出旅游的彩色照片，唤起多少回忆。几天之前已经通过电话表达了登门拜访之意，周末让我儿开车送我到老人居住的小区，没有定位和导航，我是很难找到这个小区的。中心城区都比较拥挤，街道不宽，这个小区的楼房排列得非常整齐，进入小区后很容易找到楼侧墙上的红色编号。5楼，老人住这么高的楼层，上下会多有不便， 这是我以为的。张淑英大姐开门的时候，我吃了一惊，老人眉开眼笑地站在我的面前，整个门的空间几乎被填满。后来我问了大姐的身高，1.69米。第一代女炮班五个人的合影中，站在中间位置的张淑英身材高挑，旁边的王淑琴、杨金荣也很高。1.69米的身高对于女人来说称得上亭亭玉立。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安康鱼由来的第一集。说到安康鱼，大连的朋友肯定都熟悉，外地的朋友可能就陌生了。它是大海里有一种外形十分丑怪的鱼，圆墩墩的身子，长着一个很难看的大扁头和大肚子，长满獠牙的大嘴占去了脑袋的一多半，头顶上朝天长着一对小鼓眼睛，脑袋上还伸出一根拐把型的软骨钓竿，这钓竿的上面有一块像白布似的皮肉瘤，在水里游动起来就好像摇着一面小白旗儿，又像一个大白虾米。赶过来吞食白虾米的鱼类还有海兔，哎，就落到了这个怪鱼的肚子里。这丑怪鱼在海底成天不挪窝，又懒又馋，整日整夜张着大嘴等食儿吃。大鱼人送这个丑怪鱼一个名字，叫只管等，又称它是蛤蟆鱼、臭黑老婆鱼。它的真名实姓叫娇贵鱼，只管等是它的外号。只管等不仅长相丑，而且长得怪，不论大小，倒出了它满肚子里的杂鱼、海兔，肚子瘪的前腔贴后腔，老筋八骨的没有多少肉。每一条只管等鱼都是母鱼，公鱼在哪儿呢？谁也抓不到，只有细心的人才发觉，公鱼是长在母鱼的肚子上，而且公鱼小得可怜，好像是母鱼肚子下部的一个球。

原来啊，打上一条只管等于，就把他的小女婿也一遭就给逮上来了。在海里，像这样的怪鱼，还是蝎子粑粑独一份。原来啊，这个丑怪鱼是母老虎鱼霸和他的相好变的。相传在古年间，外长山列岛被称为荆州十六岛，摆布荆州十六岛的是土皇上、海霸、安慧，比起人人皆知的秦桧还奸诈三分。老实巴交的打鱼人哪能鬼得过他呀，让安慧欺压了几十年。本以为安鱼霸撇下了万贯家财蹬腿死了，鱼家人会得好，没想到他那个独生女儿啊，接茬干。打鱼人开头以为刚当家的女财东总不会像他老子那么毒吧，谁知道这个安小姐原来是个母夜叉，比老虎还凶残。他克扣打鱼人的手腕更多，比他老子还贪婪，不单把鱼家的脖子勒得死死的，而且到处去物色健壮的俊小伙给他当新郎，也不结婚，就陪他睡。不中意的男人装进麻袋就给扔到海里，中意的会巴结他的男人鬼混十天半个月之后收作奴仆，派到各岛当鱼行的大掌柜的。这母老虎有句口头禅叫做阔小姐开窑子，不图钱图个乐呵。母老虎五十多岁没嫁人，祸害死的俊小伙也有千八百个，你说他有多歹毒。母老虎在各岛上都有房产大船，在荆州城里又盖了座招夫楼。那他盖这座招夫楼的目的是干什么呢？请听安康鱼由来的第二集。海岛更多传奇的故事，我们下集接着唠。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 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召开警示教育会议，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长海县重点项目杨家村产业园项目稳步推进；大国工匠陆新地走进长海县职业中专劳模工匠大讲堂，并受聘为学校技能导师。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6月8号，长海县召开警示教育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党中央、中央指导组及省委市委关于开展学习教育的部署要求，深化以案为鉴、以案明记、以案错改，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长海篇章凝聚强大思想共识和行动力量。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主持会议并讲话。王文伟指出，要对标立党为公，查究公私错位、履职偏私问题，要对标为民造福，查究脱离群众、侵害民利问题，要对标科学决策，查究任性用权、决策失调问题，要对标真抓实干，查究畏难避责、担当不力问题，要坚持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切实从反面典型中汲取深刻教训，深刻警醒、靶向纠治，要以

0: 实打实、硬碰硬的工作成效，彰显新时代党员干部的责任担当。王文伟强调，要严抓责任落实，要筑牢思想根基，要严查问题短板，要实改提质增效，坚持严基调、实作风，推动学习教育取得扎实成效。要坚持立党为公的政治本色，恪守忠诚履职初心，要恪守为民造福的价值导向，锚定干事创业根本坐标。要坚持科学决策的履职准则，把握海岛发展客观规律。要强化真抓实干的担当精神，锤炼履职过硬实干作风。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树立正确政绩观的极端重要性，筑牢思想根基，以严谨规范的履职作风护航县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上，全体参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宣传片。记者于刚报道，长海县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杨家村产业园项目，紧盯建设节点，狠抓施工质效，全力攻坚克难。目前该项目已全面转入外墙砌筑关键施工阶段，各项建设工作平稳有序，稳步推进。6月10号上午，记者走进杨家村产业园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密配合，有条不紊开展外墙施工作业。总投资额 1.1 亿元的长海县杨家村产业园项目，是由大连金国实业集团投资建设的集海产品精深加工与旅游休闲度假于一体的综合性产业项目。该项目主要功能板块融合了海珍品精深加工和高端文旅度假区板块，被大连市政府定位为探索一二三产融合发展模式的示范工程。杨家村产业园项目的实施，有助于长海县从传统海产品加工向现代精深加工转型，通过科技赋能和品牌带动，提升海洋资源全产业链价值。同时结合大长山岛的生态旅游资源，促进区域海洋食品产业与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协同发展。本台消息，6月8号，大国工匠陆新地走进长海县职业中专的劳模工匠大讲堂，与师生们面对面分享了自己从普通学徒成长为大国工匠的奋斗故事，用择一事终一生的坚守诠释工匠精神，点亮了职专学子技能逐梦之路。作为镇高级工程师、全国劳动模范、中华技能大奖得主，陆新地结合自身成长经历，勉励学子潜心钻研技艺，勇于探索创新，脚踏实地走好技能成才之路。在场师生深受感召，纷纷表示将以榜样为引领，苦练本领，逐梦前行。长海县职业中专始终秉持立德树人、技能成才的育人理念，将劳模工匠精神贯穿人才培养全过程。本次长海职专还聘请陆新地担任学校技能导师，并为大国工匠陆新地颁发聘书。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以你报道，6月9号是第19个国际档案日，长海县档案馆以档案与时代同行为主题开展系列宣传活动，普及档案知识，弘扬档案文化，进一步提升全民档案意识。在文化中心广场，档案馆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发放档案科普宣传资料，现场答疑解惑，细致讲解民生档案查询、档案保管等实用知识，吸引不少居民驻足了解。长海县档案馆还同步举办开放日活动，学生们走进档案展馆，现场体验纸质与电子档案查阅，共同回望长海历史，感悟红色文化，体验档案留存的时代印记。下面播发一组简讯。大连市卫健委消息，本月起正式启动适龄儿童60尺免费窝沟封闭项目，7至9周岁儿童可以自行前往定点机构，也可以等待学校安排，由定点医疗机构入校统一进行服务，预计将免费为全市4万余名7至9周岁适龄儿童完成8万余颗牙齿窝沟封闭。 辽宁省公安机关消息，将常态化开展打击整治网络谣言专项行动，聚焦网络平台主体责任落实，对不法分子利用 AI 合成、移花接木、拼接剪辑等手段编造虚假信息，通过恶意夸大事实、篡改画面内容等方式博取网络流量等网络谣言违法犯罪行为进行依法打击，并提醒广大网民保持理性思考，不轻信、不转发未经证实的内容。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随着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皮口端钢结构栈桥向对岸长海区域铺设，2026年1月8号，长海跨海大桥项目载船捷报，工程二标段63至64号区域的主墩钢平台与桥面结构精准对接，实现贯通，标志着大桥关键控制性节点取得重大突破，为主桥桩基、承台和塔柱等项目后续全面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2025年7月17号，长海跨海大桥二标段开工以来，建设单位持续应对黄海北部区域恶劣的气候环境，严格落实各项冬季施工保障措施，通过优化工序衔接、推行轮班作业，对关键工点采取全程保温防冻等组合手段，成功克服了低温冰冻与海上风浪带来的双重挑战，全力攻坚克难，有力保障了工程关键节点的如期推进。长海大桥二标段项目船基部调度周洋，
2: 这条海上生命线的连通凝聚着全体同事抵着风浪并肩作战的汗水，也为我们后续主流航空桥的攻坚奠定了坚实基础。船基部会继续守好这条海上大动脉，全力保障大桥建设顺利推进。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作为大桥施工的关键运输通道，长海跨海大桥主墩平台钢栈全长400米，宽9米，下部结构配套直径为820毫米的钢管横架形式，整体结构稳固性强。针对低温气候下的钢结构焊接作业，项目团队始终坚守安全与质量双底线，实现人员安全零事故、工程质量零缺陷的双重目标。长海大桥二标段项目施工负责人素伟，
3: 63号墩、64号墩是分别两个主塔。它是位于咱们这个长海大桥中心的位置，也是主通航孔。主墩平台钢栈桥的连通呢，将为后续主体工程的材料运输、机械通行提供安全高效的保障，也为大桥全面施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0: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作为连接大陆与长海线的重要跨海通道，其建成通车将彻底结束海岛依赖船舶交通的历史。此次主墩钢平台的栈桥贯通，不仅为主桥桩基、承台和塔柱等后续工序施工全面打开工作面，更标志着项目正式迈入主体工程加速建设的新阶段。 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跨海大桥的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黄鱼和黑鱼。说起长海县海域生长的鱼类，黄鱼和黑鱼当属最常见的鱼类品种。黄鱼的学名叫六线鱼，黑鱼叫黑群鱼。黄鱼是六线鱼科的鱼类，为冷温性海洋鱼类，喜欢近海底层栖息，全年生活在沿岸及岛屿的岩礁附近。黄鱼的体色多样，包括黄褐色、红褐色、紫褐色等，腹侧为灰白色，自眼尖到尾柄背侧均生有3条侧线，所以也称为六线鱼，这是其显著的特征之一。其实盛产在黄海北部的黄鱼学名叫欧式六线鱼，它的体重一般在150至400克左右，最大可达4公斤。黄鱼是一种具有独特外观和生活习性的鱼类，其体色和特征使其能够很好地适应其生活环境。黄鱼的产卵期为秋季至冬季，此时的雄鱼会躲在礁石中等待雌鱼，并接连不断引诱雌鱼。更过分的是，一条雄鱼可以与不同的雌鱼交配，雌鱼们会在雄鱼的领地产卵。黄鱼的鱼卵有绿褐色、赤褐色等不同颜色，卵块较大。为了保护鱼卵，雄鱼会一直守护在卵巢周围，驱赶敌对鱼种。这条雄鱼镇守一方，护卵时间会长达2个月左右，直到这些同父异母的卵孵化成小鱼。期间，如果其他的棘皮动物像海参、海胆等要吃它的卵，雄鱼会把它们一一叼走。护卵期间的雄性黄鱼身体呈现鲜艳的黄色，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黄鱼，这是捕捞上岸后所不可能呈现的。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黑鱼是黄海北部特产的海鱼品种，学名叫做许氏平鱿，在长海县也被称作黑群鱼或黑老婆鱼。黑鱼头大肉厚，最大特点是前半身银灰色，有2条黑长斑，后半身黑色，背鳍高而短，在背鳍中上部，从背鳍起到尾部后缘，包括背鳍、臀鳍、趾鳍，后半身均为黑色。 而前半身均为银白色，上面还有黑色纵纹。黑鲟鱼受惊恐时体色会变淡，随着鱼龄的增长，身上的黑色也会逐渐变淡。黑鱼的臀鳍也特别宽大，延长直至尾柄，构成了奇特的形体，在海底游动犹如跳摇滚舞。黑鱼属于近岸暖温性底层鱼类，常栖息于水底清澈的岩礁区的泥沙底质水域近底层，或群居于海底岩洞中或沉船中。黑鱼与黄鱼一样，无远距离洄游的习性。早时在长海，退潮后钓鱼人拿着一根不长的竹竿，一头拴上鱼线，再拴把鱼钩，专门找海湾中的大礁石，在大礁石的底部搜寻洞穴，然后把一头拴有鱼钩的竹竿插进洞穴里，如果有鱼，不一会儿就会咬钩。海岛人把这种钓鱼方法叫做捅黑鱼，每每都会有不错的鱼获。所以黑鱼与黄鱼是长海县最常见的海洋生物，也是岸边垂钓的主要品种。有资料记载，在长海县鱼礁区，单人一天曾钓得100斤左右黑鱼和黄鱼，最高记录是单人一天钓了300斤的黑鱼和黄鱼，单船记录是6个人一天钓了800多斤的黑鱼和黄鱼。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县城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6: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7: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6: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7: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6: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7: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